0: 开车，在车道减少的路段或路口，到底该怎么选择？这是一道摆在所有司机面前的选择题。
1: 当然是做彪悍的强者，要展现出六亲不认的态度，坚决不能让。
2: 耐心一点，别着急，要相信那个会让你的有缘人一定会出现，安全第一。
1: 哼，哪有那么多时间？等迟到了怎么办？
2: 要是出了事故，耽误的时间更多。
1: 不能让，
2: 能让，
1: 不能让，
2: 能让，
1: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2: 能能能能。
0: 哎，别争了，正确做法是这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在车道减少的路段、路口，或者在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遇到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机动车应当依次交替通行，拉链式通行，省心高效，你我的最佳选择。
3: FM 91.7综合广播，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电费为宝，美化家园。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FM91.7 综合广播，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老板嘞，再来一个呢。
2: 逃亡格到了，开门请当心，下车请走好。
3: 老板，哪个门哪个洞？
4: 城市里的每一个声音都是人生活的方式，我身上经常会带着录音设备，听到有意思的声音就会录下来。如果你把它们放在一起听，你会发现这才是真正的南昌。对我来说，我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和这个世界接触。FM91.7 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用心对待。
5: 他深耕基层医务岗位20多年，始终坚守党员初心，践行医者使命，以精湛医术和暖心便民服务筑牢辖区数万居民的健康防线。他就是红谷滩区卫东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徐伟。
6: 哎，李阿姨，
5: 上午9点，全市首辆移动 DR 体检车驶入红谷滩区红岭花园社区。徐伟带领团队为居民开展肺部疾病筛查等便民体检服务。此前辖区相关体检服务长期依赖第三方租赁设备，成本高，频次低，服务受限，无法满足居民就近便捷体检的需求。为此，徐伟积极协调争取为中心配置专属移动 DR 体检车，如同可移动的微型放射科，实现疾病早筛、早诊、早治，有效提升辖区肺部疾病筛查效率。
6: 这个车跟着我们一起下到各个社区，为老年人提供上门服务，节省基本工卫生资金呢，可以用于其他的服务。我们中心啊，还为65岁老年人免费增设了颈动脉斑块的筛查。
5: 除升级硬件设施外，徐伟聚焦基层优质医疗资源薄弱痛点，主动对接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牵头共建名医工作室，每周专家下沉社区坐诊，开展教学查房，让辖区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3家医院优质医疗服务，年均服务患者超1万人次。为坐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徐伟还牵头组建了党员核心红加医服务团队，年均签约服务家庭超2000户，精准覆盖各类重点人群。凭借扎实的工作作风和突出的服务成效，徐伟先后斩获江西

0: 优秀共产党员，江西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南昌市劳动模范等多项荣誉。
1: 我个人感到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将继续扎根基层，更好地为基层居民提供更优质的医疗服务，让更多居民享受这种便捷、优质、连续的医疗服务。
0: FM 91.7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2: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一二三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3: FM 91.7综合广播，文明健康，有你有我。FM 91.7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0: 只要十分钟就坚持一下，
1: 还差不到十公分，再注意一点，
2: 争取提前一小时更高效一点。
3: 哎哎，你好几位家长，你们让孩子练什么呢？快告诉我，我不能让自己孩子落下呀。
0: 我们说的是每次读写30到40分钟后，望远或闭目休息10分钟，
1: 读书写字时眼要距离书本1尺，
2: 睡前的一切事情从简，让孩子收获理想睡眠。
4: 家长朋友们，在科学预防孩子近视这件事上，你可以再远一点。
5: 赣江奔涌处，时代浪潮激荡，这里是南昌城市新封面，摩天群楼勾勒天际线，金融脉搏

0: 驰骋到生态滨江蓝道，以创新为桨，以民生为帆，潮涌红谷滩。
1: 即将登场的我们先驱企业将和红谷滩城投相
2: 谈。日前，红谷滩城投资产招商推介会顺利举办，国有存量载体集中释放优质合作机遇。活动现场，红谷滩城投集团全面开展招商推介，详细介绍集团存量资产资源布局、核心载体优势以及针对入驻企业的扶持政策、配套服务举措等核心信息。随后一批优质合作项目分批次完成现场签约，正式落地红谷滩筹备投产运营。签约企业代表江西润和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品牌创始人刘玲看中了红谷滩赣江边的人气。
3: 我们是做餐饮的，做本地江西菜，我们选择的是新天地，选在江边呢，现在的客户的需求可能更多的是需要这种稀缺性的物业，有很多外地游客都一定会来红谷滩打卡，所以我们就选择了这个物业。
2: 当前红谷滩城投集团正处于加速向现代化城市综合运营商转型的关键窗口期，手握大量商务楼宇、产业园区、配套商业等优质国有存量载体。本次招商推介会创新推行资产盘活加产业招商双轮驱动发展思路，以市场化手段唤醒闲置国有资产，当场去化载体面积近50,000平方米，累计达成意向合作面积近70,000平方米，充分释放存量国资价值。同时，集团紧密贴合区域产业发展整体布局，重点聚焦数字经济、总部经济、现代服务业等优质业态靶向招商，持续为区域产业迭代升级、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优质的营商环境和精准的政策扶持，吸引了科创企业扎根落户。签约企业代表江西墨宇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夏浩告诉我们，
4: 我们去年啊，江西省创新创业大赛新材料赛道的全省第一名，红谷滩发现了我们，给我们提供了这个场地，给了一些政策，那么我们把实验室搬过来了，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打电话问我们有没有什么需求，有求必应。这个营商环境就是我们有个非常轻松氛围来做我们的科研工作，创造价值啊。
2: 据了解，本次推介会在合作模式上实现全新突破，彻底打破传统场地租赁的单一合作形式，同步开放联合运营、产业孵化、定制化开发等多元化合作路径，充分兼顾大型机构、中小初创企业的差异化发展需求，精准打通载体找项目、项目找载体双向匹配通道，实现国有资源与市场需求的高效精准对接、互利共赢。红谷滩城市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陈伟强介绍，
5: 作为区属国企，我们全力搭建高效对接平台，打造招商对接、落地保障、全程服务全链条体系，后续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在政策申报、人才对接、产业配套等方面做好全方位保障，让入驻企业落地稳、发展好。
0: 触摸城市发展心跳，共绘宜居宜业宜游新图景，潮涌红谷滩。

0: 现在时刻，早上八点半。凌晨五点的南昌静谧安详，午夜时分的城市喧嚣落幕，它温暖了城市的昼，也照亮了城市的夜。他是南昌公交运输集团二路公交车驾驶员张立方。年复一年，春夏秋冬，风雨无阻，30000公里里程，2000班次发车，80000人次出行。
1: 逃亡阁到了。
0: 每一个微笑，每一次礼让，每一个手势，每一秒专注，他满怀真情守护我们平安到达。FM91.7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2: 小小的泰山拿下！
3: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2: 简单吃点，

0: 有点惬意。啊，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1: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0: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2: FM91.7 综合广播，文明健康，有你有我。这里镌刻着老南昌的印记，这里充满了烟火气息，悠久的历史孕育了丰富的文化底蕴，传统与现代在这里同步上演。豫章故事，走读西湖。大城小事，西湖寻梦。
3: 各位游客大家好，欢迎来到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参观。
4: 国庆假期，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迎来参观热潮，馆内客流涌动，氛围浓厚。在熙攘的展厅里，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宣教科科长、资深讲解员周田始终坚守讲解一线，细致讲述珍贵文物背后的峥嵘岁月，为往来游客娓娓解读红色历史。假期大客流之下，讲解工作任务繁重。每天清晨，周田和同事们提前到岗备战，一直忙碌到夜晚。长时间站立行走，不间断讲解答疑，嗓子沙哑，腿脚劳累，早已是工作常态。
3: 大概我们已经习惯了，一般7点钟就会起床先做准备了，一直到晚上9点钟，确保最后一位游客安全有序地离开纪念馆，我们还要进行一些安全保卫的巡查任务之后，才能够下班离开馆内。尤其是国庆节假日客流高峰期，不仅仅是在展厅面向观众讲解，我们可能很多的要去做文明引导啊和客流的疏散等工作，把观众的每一件大事都化解成无忧参观的顺畅心情吧，让大家可以带着期待，带着对红色文化的热爱来到纪念馆，又带着留恋离开，下次再来纪念馆继续参观。所以基本上可能一天下来很少有时间能够让你坐下来去喘一口气或者是喝水。
4: 身为宣教科科长，周田不仅要统筹科室各项日常工作，策划组织红色宣教活动，还要常态化承担一线讲解任务，日常工作紧凑而繁忙。但无论工作多繁杂，面对同事的疑问和难题，他总会耐心指导，倾囊相授，用温柔与担当带动身边团队共同成长。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讲解员胡佳雪告诉我们，
5: 周主任给我的最印象深刻的就是特别的忙，我们每一次有问题，他第一件想到的事情就会想去问周主任，非常细小的事情或者是真的是很繁杂的事情，他就是真的会一样一样的教会你怎么去做。他是个非常热爱工作的人，然后他也是个很温柔的人。
4: 15载深耕红色讲解一线，每逢节假日，周田始终坚守岗位，默默奉献，一次次缺席与远方家人的团圆。但在他心中，守护红色阵地，接待四方游客，是一场特殊而有意义的团圆。他以坚守诠释初心，在平凡的岗位上传递英雄城红色力量，实现平凡岗位的不凡价值。
3: 似乎成为了一种习惯了，家里人也很理解，就也知道，哎，一旦过节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忙碌的时候。但是换个角度想，我觉得我们也很幸运，每天在这个红色阵地可以面对来自五湖四海世界各地的观众吧，也相当于是碰到了更多的亲人相聚在这里，去给大家讲述建军的故事，讲述英雄城的故事，展现这里的形象，所以也觉得，哎，很有意义。
2: FM91.7 综合广播，豫章故事，走读西湖。
6: FM91.7 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 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这是你的衣柜，里面装满了你省吃俭用或是用超前消费新买的过年衣服。这是你的新电脑，有你费了不知道多少口舌才从家里领导那儿申请下来的资金采购。这是你的家，是你用自己甚至全家人的辛勤努力才换来的。这是你的

0: 可能被消防上的一次小疏忽带走。享受生活的同时，别忘了消防安全。
1: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0: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赏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0: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去丈量首府首县的发展脚步，去聆听各行各业的奋斗故事，
3: 自己努力了，凡事会有一些想不到的收获，
2: 去描绘改革发展的全新画卷，记录昌南，倾听昌南。
4: 近日，南昌县莲塘街道向阳路社区团结南路67号危房正式启动拆除工作。该房屋紧邻南昌县人民医院，周边居民集中，楼间距狭窄，安全风险突出。房屋被鉴定为危房后，莲塘街道第一时间成立专项工作组，持续跟进危房整治工作。莲塘街道向阳路社区党总支副书记杨志平介绍，危房重建涉及规划、住建、出资比例等多重难题，起初居民意见很难统一。
5: 我们依托幸福连连看基层治理品牌，组织多人协商议事，邀请职能部门现场答疑，引导居民坐下来商量，一步步凝聚共识，理顺流程，推动危房重建工作有序落地，守住群众安居底线。
4: 借助幸福连连看议事平台，居民们充分协商并达成共识，明确按照居民出资原址原面积重建原则推进房屋重建。为了让居民早日实现安居，社区还提前对接水电燃气等单位，开展管网摸排迁改工作，统筹安排居民分批安全搬迁。居民吴女士说，看到危房重建工作终于往前推进，大家悬着的心总算是放下了。
6: 危房重建这次邻里想法不一样，我们自己很难谈拢，多亏幸福连连看搭建议事平台，一次次帮我们协调。
4: 莲塘街道打造的幸福连连看特色治理品牌，立足辖区治理实际，聚焦民生需求，畅通服务渠道，有效打通基层治理服务最后一米，是南昌县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生动缩影。从老旧小区改造、危房重建，到矛盾调处、智慧治理，南昌县不断夯实网络根基，化解民生矛盾，升级智慧服务，补齐治理短板，全力打造协同高效、惠民暖心的基层治理现代化新格局。南昌县社会治理事务服务中心综治业务股股长胡佳琪说，
7: 中中心要立足实战，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中中心指挥枢纽作用，健全闭环管理机制，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深化党建加网格加大数据模式，推进中中心规范化建设，让群众只进一扇门，解封万千事。
2: FM91.7 特别策划，倾听昌南。
8: FM91.7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0: 文明赢得尊重，礼让从我做起。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FM 91.7综合广播，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总有一种力量陪着你翻山越岭的脚步，总有一束光照耀你饱经风霜的心里。繁华深处，记得留一段独处的时间，拍拍身上的尘土，放下包袱，继续前行。每一段故事都值得被回味，每一种生活都值得被记录。 FM 91.7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

0: 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
1: 对食勿拣择，食事可勿过则。
0: 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长足。

0: 珍惜粮食，中华美德。FM 九十一点七综合广播，文明健康，有你有我。青山绿水，鸟语花香，滋养万物生长。生态宜居，活力宜业，谱写辉煌篇章。FM 九十一点七综合广播，魅力青山湖。
1: 最近，一封来自北京的特殊回信，在位于青山湖区的南昌市特殊教育学校掀起了暖心波澜。来信者为中国残联主席陈凯，收信人是该校今年参加高考的高三毕业生。
2: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陈凯主席专门致信我校。
1: 孩子们缘何提笔写信？这封跨越千里的回信又承载着怎样的殷殷期许呢？时间回溯到今年一月、四月，陈凯主席先后两次来到南昌市特殊教育学校调研指导。近距离的接触中，孩子们课堂专注的模样，操场上努力奔跑的身影，面对困境依然坚韧向上的生命力令人动容。两次来校，陈凯都见到了高中部的孩子们，他告诉孩子们，外面还有更广阔的天空，勉励他们好好学习，努力考个好大学。南昌市特殊教育学校听障部教师2026届高三美术班班主任陈勇说，这些话孩子们都记住了，也为之努力。
3: 这些学生们接收到了这个信息，内心呢也是非常的感动，他们到后面呢就更有动力的去学习。高考前一个月，很多学生哈自发的就五六点就到班上早读，早上七点几乎全班都到了教室学习，都不需要我催，星期六星期天他们自己在画室里面画画，一直画到晚上熄灯。
1: 今年八月初，学校以2026届全校高三毕业生的名义给中国残联主席陈凯写了一封报喜信。今年学校61名高三毕业生参加特殊教育高等院校单招考试，42位同学圆梦大学，13人考取本科。同学们在信中写道，那一刻我们真真切切地感到，原来我们和所有人都一样，可以用知识撬动命运的杠杆，用汗水铺就通往星辰的道路。只要敢拼，残疾从来不是人生的句号，一样能活出滚烫而精彩的模样。对于没有考上大学的同学，他们在信中说，无论是读大学还是学手艺，只要能自食其力养活自己，那就是顶了不起的事儿。九月初，陈凯回信，信中有欣慰，有祝贺，更带来好消息。国务院已批复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做出了新的部署。这意味着残疾学生接受更有质量、更高层次教育的愿望正在成为现实。收到陈凯主席的回信后，学校第一时间通过升旗仪式在全校范围内宣读，同时通过学生群、家长群、教工群把这份温暖传递给每一个人。南昌市特殊教育学校听障部高三美术班学生刘灿感触很深。
4: 当初写信就是想汇报我们这三年的成果，告诉关心我们的人我们考上大学了，也说说我们的梦想。没想到真的收到回信，特别的惊喜。收到这封回信，我们特别激动，心里暖暖的，这份鼓励很难得。上大学后我会继续努力学习，学好专业，不辜负这份期许。
1: 南昌市特殊教育学校视障部高三毕业生黄成也备受鼓舞。
5: 收到北京的回信，我们非常激动，谢谢鼓励，我们会继续努力，在大学里学好本领，活出精彩生活。
1: 南昌市特殊教育学校副校长梅雪说，
6: 陈凯主席的这封信是一个比我们更高的希望，告诉同学们还有更多的方向可以选择，更多的可能可以去实现。
1: 眼下这群提笔写信的毕业生各自奔赴人生新赛道，有人去学动画、绘画、艺术设计，有人去学茶艺、中医康复技术， 即便没能考上大学的孩子也没停下奋斗的脚步。班里就有两名同学在这个暑假参加了江西省残联组织的培训，还拿下了初级烘焙师证。南昌市特殊教育学校听障部教师2026届高三美术班班主任陈勇认为，
3: 不是说一定要高考

0: 胜利才算成功，就是他们如果哈能够学好一门技术，以后能够顺利找到一个工作，能够养活自己，能够独立生活，就已经很棒了。
1: 正如孩子们信中所说，党和政府的托举让他们勇于做梦，敢于追梦，最终把梦攥在了手心里。一封去信写满少年的感恩与志气，一封回信盛着长者的欣慰与期许。从南昌到北京，从校园到更广阔的天地，同学们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告诉世界，残疾不是人生的句号，奋斗才是青春最美的注脚。
2: FM91.7 综合广播，魅力青山湖。
3: FM91.7 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2: 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超气派。
4: 缤纷的世界需要你的色彩，音乐的王国里不能没有你的关怀，去感受

0: 两个项目同时中标。
1: 收到公司同时中标两个项目的消息，他激动得差点哭了。创业七年，谈不上有多成功，但至少公司慢慢步入正轨，不用再为员工的工资发愁了。记得公司刚成立时，好不容易接到一笔业务，却因为启动资金不够，差点违约。后来办了创业贷款，又找亲戚朋友凑了些，总算度过了难关。他是90后创业者黄宇，坚持下去，总能见到曙光。FM91.7 综合广播，
2: 综合广播，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3: 从国防科大的科研尖兵到返乡创业的科技先锋，他在激光陀螺领域深耕数十载，凭着军人不服输敢冲锋的韧劲，将实验室的科研成果做成国产硬核产品，打破海外长期垄断。他就是2026年江西最美退役军人，江西石宇光电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黄云。1993年黄云考入国防科技大学，硕士毕业后他留校任教，成为激光陀螺奠基人高伯龙院士科研团队的核心骨干，先后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军队科技进步奖一等奖，授权发明专利21项，在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40多篇。2017年黄云决定退役返乡创业，把多年积累打磨的科研成果带回江西落地转化，助力江西填补高端光电产业空白。
4: 作为一名江西在外发展的科技工作者，在我们自身达到一定的高度的时候呢，还是要回到家乡来，为提升江西的科技发展水平呢提供一点助力。
3: 依托多年科研积淀，黄云带领团队攻克超光滑表面加工、极低损耗镀膜等世界级技术难题，创造了多项行业奇迹。目前石宇光电已具备年产1000余轴激光陀螺的批产能力，产品广泛应用于海陆空天各类高端装备公司，也先后获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邓林企业，成为我国激光陀螺领域技术强、品质优的标杆企业。企业壮大的同时，黄云不忘回馈社会，除了积极参与公益助学，还优先吸纳退役军人就业，提供岗位培训和成长平台，帮助退役军人顺利转型就业。
4: 对我来讲呢，人生的最大价值不是自己登顶，而是要为后来者呢照亮山路。
3: 卸下军装，换上工装，虽然岗位换了，但随时准备冲锋的状态却从未改变。一枚小小的陀螺装着满满的家国情怀，既藏着黄云多年打磨的执着匠心，也印着一名退役军人从未松懈的责任担当。
1: FM91.7 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5: 父母的30岁养育一两个人类幼崽，岗位上发光发热。我的30岁追星手办，
6: 你巴卡巴卡巴卡。
5: 32立不存在，我只是个过了期的孩子。
7: 谁说判断长大的标准必须就是会做人、善处事、懂谋略、有城府？哼，别内耗，你可以一边像个小孩一样看动画傻乐，一边独立勇敢，走自己选的路。
1: FM91.7 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5: 元气满满的一天，还缺少什么来唤醒？来杯咖啡，汽水也不错。舒展一下身体，活动活动筋骨。

0: 话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老一辈人呢，有着丰富的社会阅历，往往能够给晚辈带来很多富有智慧的建议。但这似乎也是一把双刃剑。有时候呢，老人家会变得非常顽固，有些事情明明就是错的，但老人还是会死磕到底。这是为什么呢？多项脑科学的研究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大脑前额叶皮质会最先开始退化，而前额叶与执行功能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一篇发表在《发展神经心理学》的研究则发现，前额叶及其执行功能的减退，可能是老年人变得固执己见的重要原因。他们在处理问题时，往往很难接受并灵活地切换到新的规则，而是更加坚持自己原来的规则和想法。除此之外，认知自我维护也是导致老年人固执己见的重要因素。随着年龄的增长，认知功能和行为能力的下降与老年人的权威角色开始出现矛盾，使得有些老年人面临着自我价值感和自尊水平的下降。所以呢，有些老年人哪怕是明明知道自己的观点是错的，也会坚持自己的意见，避免自尊心受到打击。所以呢，老年人的固执是年龄增长带来的正常现象，需要年轻人情感支持和互动。经常跟年轻人交流的老年人，思维往往更加活跃，也能够更好地减缓认知功能的衰退，同时也能保持较高水平的自我价值感和自尊水平，甚至还能够起到预防老年痴呆的作用。另外，鼓励家里的老人多出去参加团体活动，保持良好的社交频率，接受更多新的观点和信息，也能够让他们的认知变得更加灵活。有时候呢，老人家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固执，他们只是更加需要时间以及相互的理解和支持。好了，今天的会生活就到这儿，我是慧慧，跟你分享生活的智慧。
1: 917会生活。

0: 现在时刻，早上九点半。早上六点是他的起床时间，给家人做好早餐，匆匆赶往客户家，打扫卫生，做饭，整理房间，忙完一天已经是下午六点了。做了十几年钟点工，记不清服务了多少个家，很多老客户宁可排队也要等他上门。问他有什么秘诀，他总是说当成自己家收拾就行了。他是家政服务员杨桂兰。 FM91.7 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1: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2: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1: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0: FM91.7 综合广播，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3: 眺秋水长天美景，观一江两岸兴貌，品现代都市繁华。 FM91.7 综合广播，东湖印象，东湖印象。
0: 老城街巷存古韵，一缕茶香暖民生。

0: 东湖区深耕老城活化与城市微更新，依托民德路深厚历史底蕴，打造复古市井特色茶馆，将传统文化、市井烟火、便民休闲融为一体，为辖区居民打造家门口的休闲空间，让老旧街巷焕发全新生机。民德路是南昌老城区极具烟火气息的老街，承载着几代南昌人的城市记忆。近期焕然一新的市井茶馆成为街巷新亮点，店内复古木质陈设、老旧桌椅、怀旧摆件，氛围感十足，完整复刻了老南昌传统茶铺风貌。四川游客杨恒慕名来到这里，不仅感受到了轻松惬意，也对南昌的民俗文化有了更直观的了解。
1: 我们是在一些社交平台上，小红书还有抖音上看到了这边，然后也感觉到它的环境是一个非常的让人放松的地方。顺便也看一下我们南昌的一些戏曲文化，然后还有体验一下当地的一些人文景色之类的。
0: 茶馆还把本土非遗搬进日常，南昌道情一打三响第五代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王斌也时常来到这里现场演出。伴随着简版鱼鼓响起，地道的南昌方言说唱娓娓道来，老南昌的故事伴着茶香缓缓流淌。市民游客一边品茶，一边近距离欣赏本土非遗曲艺，喝茶听曲，沉浸式感受老南昌独有的市井韵味。
2: 我们这个曲艺呢是民间曲艺，这边是旅游区，全国各地的这个游客们比较多。首先唱一些有代表性的道情啊，传统的用南昌的本土方言，让他们了解一下这个南昌道情是个什么形式的，然后让更多的人了解了解我们南昌的地方文化，然后也把我们家乡的地方文化、地方曲艺让更多的人喜欢记着和传承下去嘛。
0: 接地气的环境、暖人心的服务，让小小的市井茶馆成为拉近邻里关系、丰富群众业余生活的公共休闲空间，实实在在补齐了老城区休闲配套短板。市民王志宏就是这里的常客。
3: 我是那个老南昌人，喜欢喝茶，正好明德路啊搞了一个这么大的亲民的茶馆，对我们来讲很生意，因为在这喝茶接地气，很好，这里开心啊，也就是说我们老年人喝茶延年益寿。
0: 小小茶馆的蝶变是东湖区活化老街资源、做精城市微更新的生动缩影。明德路茶馆负责人黄胜然告诉我们，茶馆从筹备到建设都得到了东湖区政府各部门的大力支持。
4: 我们在项目筹备的初期，在建筑这个物业的时候，我们遇到了很多困难，一直是我们的东湖区政府以及我们辖区的街道领导一直在帮我们协调，同时也把我们积极的推广到像南昌的文化部门去作为城市更新的一个案例。
0: 一巷一风景，一茶一烟火，接下来东湖区将持续做好老城活化文章，因地制宜挖掘老街老巷文化底蕴，把非遗曲艺等本土文化融入街巷生活，持续更新优化便民休闲场景，让老城区留住烟火气，焕发新生机，不断擦亮宜居宜游的老城民生底色。
5: FM 91.7，综合广播，东湖印象，东湖印象。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南昌广播电视台 FM 91.7，综合广播。
7: 缤纷世界，闪耀你的色彩，和着节奏，去感受。去追逐音乐超气派，这节奏真不赖。

0: 我的爸爸是个警察，平时我很少见到他，就连周末也经常不在家。我想让他带我出去玩，
1: 爸爸，我们
0: 他总是说下次吧，下次吧。
1: 哎，
0: 妈妈说爸爸要上班，他的工作很重要，
1: 去抓坏人。
0: 虽然爸爸总是没时间陪我，但我特别为他骄傲。有一次他抓了一个坏人，还上了电视呢。同学们都说我爸是个大英雄，长大了我也要当警察。
2: FM91.7 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3: 一个人看电影太孤单，先找个电影搭子。想去听一场演唱会，那就找个演唱会搭子。买奶茶第二杯五折，
4: 没问题。
3: 网红餐厅打卡拍照，
4: 好。
3: 一起学习考研考公，
4: 行。
3: 城市马拉松陪跑，
4: 走。
3: 找一块儿减肥路上的非绊脚石，别担心。在搭子的货架上应有尽有，无论是临时抱团、暂时陪伴，还是目标一致、臭味相投，在搭子这件事上没有安逸之分。跟有趣的人一起做有趣的事，从来都是一件让人享受的事情。别犹豫，勇敢去找你的搭子吧，因为一路有伴，压力也会减半哦。
5: 这是你的衣柜，里面装满了你省吃俭用或是用超前消费新买的过年衣服。这是你的新电脑，有你费了不知道多少口舌才从家里领导那儿申请下来的资金采购。这是你的家，是你用自己甚至全家人的辛勤努力才换来的。这是你的新手机，这是你的新包，这是你的新游戏机，这是你的新吹风机。火焰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这些烧成灰烬，所有付出努力而得到的美好都有可能被消防上的一次小疏忽带走。享受生活的同时，别忘了消防安全。
2: FM91.7 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3: 你以为听的只是歌，那你就错了。听的是70%的故事，20%的情绪和10%的气质。用思想歌单拿捏住你的听觉神经，音乐超气派。我知道你超可爱。

0: 呵护心理健康，让生命绽放精彩。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FM91.7 综合广播，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走着走着，你会莫名其妙的掉眼泪，也会看到晚霞嫣然一笑，会因为突如其来的意外而停下脚步，也会因为一份久违的爱而一路狂奔。生活总是如此，喧嚣的，热闹的，寂静的，孤独的，都有着你奋不顾身的投入。每一份投入都是生命里的回响。 FM91.7 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2: 他深耕基层医务岗位20多年，始终坚守党员初心，践行医者使命，以精湛医术和暖心便民服务筑牢辖区数万居民的健康防线。他就是红谷滩区卫东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徐伟。
3: 哎，李阿姨，
2: 上午9点，全市首辆移动 DRT 检车驶入红谷滩区红岭花园社区，徐伟带领团队为居民开展肺部疾病筛查等便民体检服务。此前辖区相关体检服务长期依赖第三方租赁设备，成本高，频次低，服务受限，无法满足居民就近便捷体检的需求。为此，徐伟积极协调争取为中心配置专属移动 DRT 检车，如同可移动的微型放射科，实现疾病早筛早诊早治，有效提升辖区肺部疾病筛查效率。
3: 这个车跟着我们一起下到各个社区，为老年人提供上门服务，节省基本工位的资金呢，可以用于其他的服务。我们中心啊，还为65岁老年人免费增设了颈动脉斑块的筛查。
2: 除升级硬件设施外，徐伟聚焦基层优质医疗资源薄弱痛点，主动对接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牵头共建名医工作室，每周专家下沉社区坐诊，开展教学查房，让辖区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三甲医院优质医疗服务，年均服务患者超1万人次。为坐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徐伟还牵头组建了党员核心红加一服务团队，年均签约服务家庭超2000户，精准覆盖各类重点人群。凭借扎实的工作作风和突出的服务成效，徐伟先后斩获江西省优秀共产党员、江西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南昌市劳动模范等多项荣誉。
3: 我个人感到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将继续扎根基层，更好地为基层居民提供更优质的医疗服务，让更多居民享受这种便捷、优质、连续的医疗服务。
2: FM91.7 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4: 根据沟通法则5538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7%。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得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

0: 请降低音量。
1: FM 九十一点七综合广播，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FM 九十一点七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缤纷的世界需要你的色彩，音乐的王国里不能没有你的关怀。

0: 安昌到北京西，全程1463公里，整整12小时的行程。小小的动车车厢是他工作的地方。每次直乘，列车上的1000多名旅客就像是家人、朋友。有时他是老人的拐棍，有时是列车妈妈，有时又是病号护理员。逢年过节，很少有机会和家人团聚，虽然也感到愧疚，但只要一听到列车的鸣笛声，他就有一种使命感。他是第7384列车乘务员，千里铁道线，守护你的旅程。 FM91.7 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1: 闻到了吗？这车里还有这个手机前的人，单位有点重，该去好好散散了。
2: 我这儿呢有些小建议，在附近的公园、植物园收集落叶和果实，去把这多彩的季节收藏起来，花点小钱上节体验课，运动、舞蹈、音乐、手工等等，只要想就去体验万物。敲领导办公室的门，然后进去说我要请公休假，短暂告别下繁忙的工作。你一定还有很多散班位的好办法，请大胆和压力来自物理和心理隔离，去做点愉悦身心的小事吧。
3: FM91.7 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4: 元气满满的一天，还是

放什么来唤醒？来杯咖啡，汽水也不错。舒展一下身体，活动活动筋骨。哦，对了，还要戴上耳机，音乐超气派，给你超气派的元气好歌。

0: 917会生活，和你分享生活的智慧。
1: 网上一直流传着关于蜂蜜水的神奇之处，有人说喝蜂蜜能够养颜提高免疫力，还建议大家每天喝一杯蜂蜜水。但这些功效真的存在吗？每天都喝蜂蜜

0: 很少，其中 75% 都是葡萄糖和果糖，另外 20% 以上是水分，只有 0.5% 的成分跟促进健康有关系。所以呢，想要靠蜂蜜来养生提高免疫力自然也是不靠谱的。要是真想提高免疫力，不如适当补充一些优质蛋白、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么要是每天喝一杯蜂蜜水，身体会有什么变化呢？蜂蜜里最多的就是葡萄糖跟果糖，如果平时血糖还算正常，那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但如果血糖偏高或者本身就有糖尿病，每天一杯蜂蜜水只会导致血糖的迅速上升。而且呢，如果蜂蜜水调得太浓或者喝的量太大，还会让胰岛素分泌变快，更容易囤积脂肪，时间一长会增加肥胖的风险，还可能增加患脂肪肝的几率。所谓的蜂蜜提高免疫力，很可能只是商家的一些宣传策略，把蜂蜜水换成牛奶、酸奶或者豆浆，对提高免疫力的效果会更好。好了，今天的会生活就到这儿，我是慧慧，和你分享生活的智慧。
1: 917会生活。

0: 现在时刻早上10:30。
1: 老板嘞，再来一个呢。
2: 你在吃，我在烤，你吹着空调，我吹着烟火。你吃烧烤，体会生活的美好。我周而复始，拿起孜然、辣椒。说句心里话，干烧烤真是不容易。一开始和老婆吃个小摊，想着补贴下家里。刚开始生意不好，赚不到钱，也想过放弃。后来不停地研究口味，改良配方，慢慢有了回头客。干到现在15年，有了自己的店面，想着干烧烤也能养活这一家子，心里还是挺满足的。我是烧烤师傅肖强，人生百味，微笑面对。 FM91.7 综合广播，
3: 综合广播，
2: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4: 哎呀，好久没有坐在一起打牌了，哎，你快出啊！
5: 你等等啊，我再看看。
4: 还看什么呀？对三你都要不起吗？
5: 啊，我好像少张牌。
6: 少张牌？
7: 一副扑克牌只有54张，却能延伸出无数种玩法，这些玩法各不相同，但最低要求都只有一个，不能缺牌。
5: 我们的地球也一样，尽管纷繁复杂，可一切也都在按自己的规则运行。每一种生物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每一个物种都关联着其他物种的生存，它们缺一不可。
7: 请保护它们，让世界继续多姿多彩。
8: FM91.7 综合广播，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0: FM91.7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9: 缤纷世界，闪耀你的色彩，和着节奏去感受，去追逐。音乐超气派，这节奏真不赖。

0: 我的爸爸是个警察，平时我很少见到他，就连周末也经常不在家。我想让他带我出去玩，
1: 爸爸，我们
0: 他总是说下次吧，下次吧。
1: 哎，
0: 妈妈说爸爸要上班，他的工作很重要，
1: 去抓坏人。
0: 虽然爸爸总是没时间陪我，但我特别为他骄傲。有一次他抓了一个坏人，还上了电视呢。
1: 同学们都说我爸是个大英雄，
0: 长大了我也要当警察。
2: FM91.7 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3: 想恋爱？
4: 跟我谈。
3: 想赚钱？
4: 跟我投。内幕消息，平台漏洞，稳赚不赔，肯定行。
3: 点击链接下载软件，充值转账我看行。
4: 保证金、解冻金、手续费骗不停。
5: 警方提醒，网络交友需谨慎，稳赚不赔是陷阱。
6: 这是你的衣柜，里面装满了你省吃俭用或是用超前消费新买的过年衣服。这是你的新电脑，有你费了不知道多少口舌才从家里领导那儿申请下来的资金采购。这是你的家，是你用自己甚至全家人的辛勤努力才换来的。这是你的新手机，这是你的新包，这是你的新游戏机，这是你的新吹风机。火焰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这些烧成灰烬，所有付出努力而得到的美好都有可能被消防上的一次小疏忽带走。享受生活的同时，别忘了消防安全。
2: FM91.7 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3: 你以为听的只是歌，那你就错了。听的是70%的故事，20%的情绪和10%的气质。用思想歌单拿捏住你的听觉神经，音乐超气派。我知道你超可爱。

与运动相约，与健康同行，与快乐常伴。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FM 9

0: 91.7综合广播，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老板妹，再来一朵呢。
2: 可我可等了，开门请当心，下车请走好。
3: 老板，哪个门哪个洞？
4: 城市里的每一个声音，都是人生活的方式。我身上经常会带着录音设备，听到有意思的声音，就会录下来。如果你把它们放在一起听，你会发现，这才是真正的南昌。对我来说，我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和这个世界接触。

0: 从国防科大的科研尖兵到返乡创业的科技先锋，他在激光陀螺领域深耕数十载，凭着军人不服输敢冲锋的韧劲，将实验室的科研成果做成国产硬核产品，打破海外长期垄断。他就是2026年江西最美退役军人，江西驰宇光电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黄云。1993年黄云考入国防科技大学，硕士毕业后他留校任教，成为激光陀螺奠基人高伯龙院士科研团队的核心骨干，其后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军队科技进步奖一等奖，授权发明专利21项，在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40多篇。2017年黄云决定退役返乡创业，把多年积累打磨的科研成果带回江西落地转化，助力江西填补高端光电产业空白。
1: 作为一名江西在外发展的科技工作者，在我们自身达到一定的高度的时候呢，还是要回到家乡来，为提升江西的科技发展水平呢提供一点助力。
0: 依托多年科研积淀，黄云带领团队攻克超光滑表面加工、极低损耗镀膜等世界级技术难题，创造了多项行业奇迹。目前驰宇光电已具备年产1000余轴激光陀螺的批产能力，产品广泛应用于海陆空天各类高端装备公司，也先后获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邓林企业，成为我国激光陀螺领域技术强、品质优的标杆企业。企业壮大的同时，黄云不忘回馈社会，除了积极参与公益助学，还优先吸纳退役军人就业，提供岗位培训和成长平台，帮助退役军人顺利转型就业。
1: 对我来讲呢，人生的最大价值不是自己登顶，而是要为后来者呢照亮山路。
0: 卸下军装，换上工装，虽然岗位换了，但随时准备冲锋的状态却从未改变。一枚小小的陀螺装着满满的家国情怀，既藏着黄云多年打磨的执着匠心，也印着一名退役军人从未松懈的责任担当。 FM91.7 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2: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1、2、3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亮。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3: FM91.7 综合广播，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4: FM91.7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5: 缤纷的世界，

0: 需要你的色彩，音乐的王国里不能没有你的关怀，去感受，
1: 心情大好，出去走走，
0: 去品尝。

0: 凌晨五点的南昌静谧安详，午夜时分的城市喧嚣落幕，它温暖了城市的昼，也照亮了城市的夜。他是南昌公交运输集团二路公交车驾驶员张立方。年复一年，春夏秋冬，风雨无阻。三万公里里程，2000班次发车，80000人次出行。
1: 滕王阁到了。
0: 每一个微笑，每一次礼让，每一个手势，每一秒专注，他满怀真情守护我们平安到达。FM91.7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2: 只要10分钟，就坚持一下，
3: 还差不到10公分，再注意一点，
4: 争取提前一小时，更高效一点。
5: 哎哎，你好，几位家长，你们让孩子练什么呢？快告诉我，我不能让自己孩子落下呀。
2: 我们说的是每次读写30到40分钟后，望远或闭目休息10分钟。
3: 读书写字时，眼要距离书本1尺。
4: 睡前的一切事情从简，让孩子收获理想睡眠。
6: 家长朋友们，在科学预防孩子近视这件事上，你可以再远一点。
7: FM91.7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8: 元气满满的一天，还缺少什么来唤醒？来杯咖啡，汽水也不错，舒展一下身体，活动活动筋骨。哦对了，还要戴上耳机，音乐超气派，给你超气派的元气好歌。

0: 917会生活，和你分享生活的智慧。
1: 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疑问，明明平时花了大价钱买护肤品，每天呢也都认认真真的护肤，但脸上的皮肤完全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吹弹可破，甚至还比不上从来不保养的胳膊和腿。为什么脸上的皮肤总是更差呢？这里面既有脸上皮肤先天不足的原因，也有来自外界的影响。脸上的皮肤是人体皮肤中最薄嫩的部位之一，比身上大部分的皮肤都更容易受到刺激。而且呢，皮肤上还有一种腺体叫做皮脂腺，它会分泌油脂来维持皮肤的屏障功能，脸上的皮脂腺又会格外旺盛一些。而且皮脂腺越多，往往也就意味着与皮脂腺相关的皮肤问题越多。像咱们平时说的干性皮肤、油性皮肤，都跟皮脂腺有很大关系，也会让咱们脸上的皮肤看起来不太正常。此外呢，脸上的皮肤最常暴露在外，也就更容易受到阳光中紫外线的伤害，造成色素沉着、皮肤松弛、细纹和毛孔粗大等问题。再加上如果脸上用了不合格的护肤品或者是洗涤用品，也可能导致脸上的皮肤问题。那么我们应该怎样来改善脸上的皮肤呢？首先是要尽量避免熬夜、吸烟、长时间日晒等不良的生活习惯。其次呢，是不要对护肤品有太高的期待，尽量的精简护肤，并且在面部皮肤出现问题的时候积极就医治疗。好了，今天的会生活就到这儿，我是慧慧，和你分享生活的智慧。
0: 917会生活。

0: 现在时刻11:30。
1: 两个项目同时中标。
2: 收到公司同时中标两个项目的消息，他激动得差点哭了。创业7年，谈不上有多成功，但至少公司慢慢步入正轨，不用再为员工的工资发愁了。记得公司刚成立时，好不容易接到一笔业务，却因为启动资金不够，差点违约。后来办了创业贷款，又找亲戚朋友凑了些，总算度过了难关。他是90后创业者黄宇，坚持下去，总能见到曙光。FM 91.7综合广播，
3: 综合广播，
2: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0: 小小的泰山拿下！
4: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0: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4: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0: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5: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0: 什么？再毛逼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6: FM 91.7综合广播，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7: FM 91.7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8: 缤纷世界，闪耀你的色彩，和着节奏去感受，去追逐。音乐超气派，这节奏真不赖。

0: 上六点是他的起床时间，给家人做好早餐，匆匆赶往客户家，打扫卫生，做饭，整理房间，忙完一天已经是下午六点了。做了十几年钟点工，记不清服务了多少个家，很多老客户宁可排队也要等他上门。问他有什么秘诀，他总是说当成自己家收拾就行了。他是家政服务员杨桂兰。 FM91.7 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1: 嗯，闻到了吗？这车里还有这个手机前的人，单位有点重，该去好好散散了。
2: 我这儿呢有些小建议，在附近的公园、植物园收集落叶和果实，去把这多彩的季节收藏起来，花点小钱上节体验课，运动、舞蹈、音乐、手工等等，只要想就去体验万物。敲领导办公室的门，然后进去说我要请公休假，短暂告别下繁忙的工作。你一定还有很多散单位的好办法，请大胆和压力来自物理和心理隔离，去做点愉悦身心的小事吧。
3: 这是你的衣柜，里面装满了你省吃俭用或是用超前消费新买的过年衣服。这是你的新电脑，有你费了不知道多少口舌才从家里领导那儿申请下来的资金采购。这是你的家，是你用自己甚至全家人的辛勤努力才换来的。这是你的新手机，这是你的新包，这是你的新游戏机，这是你的新吹风机。火焰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这些烧成灰烬，所有付出努力而得到的美好都有可能被消防上的一次小疏忽带走。享受生活的同时，别忘了消防安全。
4: FM91.7 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2: 听歌，你以为听的只是歌，那你就错了。听的是70%的故事，20%的情绪和10%的气质，用思想歌单拿捏住你的听觉神经，音乐超气派。我知道你超可爱。

0: 拒绝野味，敬畏生命。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FM91.7 综合广播，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总有一种力量陪着你翻山越岭的脚步，总有一束光照耀你饱经风霜的心里。繁华深处，记得留一段独处的时间，拍拍身上的尘土，放下包袱，继续前行。每一段故事都值得被回味，每一种生活都值得被记录。 FM91.7 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南昌广播电视台 FM91.7 综合广播。
3: 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都市剧场。都市剧场，
4: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

那不能随便抛头露面，让下边平民百姓都能看见长什么模样。再一个呢，公主出来之后就把这彩球往台下连看都不看，顺手一扔，转身就回去。这个球落到谁那儿，谁抓到手里头了，这就算。说人家抓到手里，你别人再从手里给抢走，这不算。第一个落到手里的，这就算了。单雄信没见过这热闹，单雄信在人群的最后头，他又到马上下来了，牵着马，倒背着手，敲着脚往前面看着。单雄信一看呢，这些个接彩球的人乐大了，什么样的都有，有的是戴草帽来的，把草帽摘下来翻过来在那举着等着接那彩球，还有的打把雨伞，把雨伞撑开翻过来把朝上也在那举着。离着单雄信不远有一地方，把一背面拿来了，这人把一大背面弄四个人扯着四个角，把这背面给抻平了，等着这彩球来了啊，好落在那背面上。更觉得还有一位是绑着高跷腿子来的，他比别人都高半截，准备着彩球一来，他先伸手就接住。是都这么种状况，恰恰在这个时候，这公主就出来了。公主来到台上，往台前一走，就看他顺手把这彩球往下一扔。这彩球啊，是用五彩绸子缝制的，当中间炫上棉花、羽毛之类，旁边呢缀上响铃，它这个东西很好看。当中呢，当然也有一些个重物缀上，要不然这个彩球它就扔不远。可是彩球一扔出来，哎呦，底下这人呢，呼啦一下子都奔这个彩球就拥过来了。这一拥过来，哭嚓一下子，把踩高跷那位呀、啊、就给挤倒了，脑袋踩得跟血葫芦一样。踩高跷这位这彩球就没接着，这个彩球一落下来，有人一伸手刚一碰着，不等抓到手，嘣就给打飞了。这彩球眼瞅着就落到这背面上了，扯背面的这旁边有一个公子啊，雇了八个人扯着一背面，一看这个彩球刚落到背面上，坏了，背面底下还蹲一人，底下这个人呢是专门跟他怄气的，手里面拿一竹竿子。这人心想，你弄一背面在这儿挡着这么多人，你想接彩球啊，我宁可不要这彩球，我也不让你接着。所以这个彩球刚落到背面上，底下这位拿棍儿往前这么一捅，把这背面捅的跟坟头一样。所以这个彩球又打上面咕噜咕噜又下去了，彩球又打上面，这一下去了，人们接着又抢着彩球，一会儿腾又飞起来了，三飞两飞传到后头来了。

种情况下也无法推辞啊，跟着众人就来到了王宫。洛阳王王世充在王宫之内就接见了单通、单雄信。跟单雄信一见面，两人一叙谈，王世充对单雄信很熟悉，瓦岗山上的五虎上将军呐、久闻大名。单雄信也知道王世充。王世充就问单雄信呐、说你怎么到这儿了呢？事到如今，单雄信觉得也没有必要再忙着再盖着了，因为他也不是瓦岗山上的人了，现在有必要把真情实话跟王世充说明白，这还牵扯到秦二哥那三个人呢。所以单通把这个事情讲明白之后，王世充一听，他心里很高兴。王世充心想，李密呀李密，你离我不远，我一直把你作为我的心腹之患，你对我怎么着我始终不明白，闹了半天你们内部起了矛盾了，内讧了，秦琼、程咬金都跟你分了家了，我看你这个瓦岗山也好不了了。王世充就跟单雄信说了，说既然今天彩球落在你手，那么你就是我洛阳王手下的驸马公了，这就得准备跟我的妹妹成亲，你就是我的妹丈。单雄信一看，这真是老天爷给我送来这么一位公主，单雄信也就只好点头答应。单雄信想，这是天意，该招我们弟兄来保洛阳王，要不然的话，你说为什么那个彩球就落到我那马肚子底下呢？单雄信跟王世充就讲了，说我的秦二哥还有程咬金、罗成跟我是都在一起的，现在金提官，您能不能收纳他们三位？王世充说，这三位这都是大人物啊，孤王求之不得，寻他不着啊，今天送上门来，我哪有不容纳之理呀、快快把他们请来。单雄信听到这里，立即乘马回到金提官，见了秦琼、罗成、程咬金，把这个经过一说。秦琼一看，这还是该着，那咱们就走吧，奔洛阳王这来吧。但是秦琼心里想，我们保不保洛阳王

让他们先在我这儿住着，我会以上宾相待，住一段时间，让他对我有一个了解，我对他们的心境也有一个观察，当互相都愿意的时候，我再给他封官加职。单雄信一听也好，于是就在洛阳这个地方特意王世充拨款呐、给新建了一座三贤府。这三贤府就是三位贤士，这三位贤士就是秦琼、程咬金、罗成。这三贤府修起来，让这三位就住在这里头。他们三个人住进三贤府之后，这个时候王世充跟自己原来的手下人元帅段达、先锋官王双美，还有柳文琪以及军事铁官道人一起就开了一个紧急军事会议。王世充说，现在瓦岗山呐、内部乱了套了，这个西魏王李密看来用人不当，就像单雄信、秦琼、程咬金、罗成这样的人都背他而去，说明瓦岗山山上空虚，我们不妨就此趁虚而攻之，我想可以一举而得胜。他们那个会议商量完了之后，铁官道人主张立即出兵，王世充马上准备了20万人马兵进瓦岗山。王世充准备20万人马打瓦岗山呢，没有让秦琼、单雄信等人知道，这是按照他军事铁官

人家兵马就到这儿了。李密这队伍没等进城，就还得往后退。这样，王世充指挥着他的军队，如潮水一般就涌向瓦岗山。应该说，秦琼等人这一走，使李密在瓦岗山上众将官乃至于士卒，他们的心气儿都散了，就好像人一样，没人主心骨了，有人进犯，拿不出主意来了。所以这一阵，王世充得以施展他的兵势威力，这一下子攻到瓦岗山下，往山上这一冲杀，一场鏖战，激战了三天三夜。李密一看守山守不住了，众将官也被王世充的队伍给冲得七零八散，李密和王伯党带领着人马杀出重围，逃出一段路来，马上收拢残部。收拢起来一查点人数，还有一万来人，这一万来人都聚集在西魏王李密的马前。西魏王李密一看这一万多人，还有一些个将军们，再就是王伯党在他身旁，李密的眼睛里边就含了泪了。李密说，伯党，千错万错，孤王一人之错也，我不该把秦元帅等人放下瓦岗山呐、我数十万人马的大军，如今就剩了一万来人，这是我李密拂晓命薄，招惹的众位跟随我受苦受罪，我有何颜面再见大家？说到这里，李密抽出宝剑就要抹脖子，王伯党一把把李密就抱住了，主公千千万万不要这样。王伯党抱住李密也是放声大哭，说，主公啊，现在我们还有一万来人呢，我们可以重整旗鼓再创大业，只是我们现在先得投靠一个主子，我们投靠谁呢？李密说，事到如今我们还能投靠哪个呀？王伯党说，我倒觉得呀，应该投靠唐王，一个是你也姓李，他也姓李，你们也算作是族人，再一个呢，李世民曾经上这里求救，您答应过他要出兵帮忙，我们没等帮忙，他被王世充的队伍给打败了，他回了长安了，这跟咱们没责任，这还算有一个前因，再加上我们在扬州是跟他们唐王签过合约的，现在您吃了败仗了，我们投靠他，我想唐王李渊肯定接纳。李密一听说的也有道理，好吧，于是带着一万来人就奔长安来了，离长安有一段距离，扎住队伍，派王伯党到长安城中去见唐王李渊。唐王李渊登基坐殿之后，这个第一年起名叫武德元年，他自己也就是武德年间的皇帝。李渊一见了王伯党，听王伯党一讲西魏王李密带着一万来人投靠他来了，李渊非常高兴，立即派小秦王李世民带领着全副的仪仗队伍是城外列队迎接。李世民这迎接呀，这李密还真挺高兴。李密一看唐王李渊看来还是大仁大义呀，这是大度之人呐。于是李密在小秦王李世民的陪同下就进了长安城，来到金殿之上，给唐王李渊这一见礼，一说自己的遭遇，如今数十万人马仅剩一万来人，无路可走，投靠到唐王的麾下了。唐王李渊当时金殿上就对李密加封，加封李密为行果公光禄卿。这光禄卿是个什么官呢？这光禄卿啊，就是朝纲当中啊，要是举行大宴会，或者有外宾来了举行盛宴，朝廷中举行盛典不得吃饭吗？这吃饭呢得有酒有菜啊，还有伺候局的这么些人，

管这事儿的。光禄卿的唐朝的官职当中有九寺，光禄寺是其中一寺，光禄卿就是光禄寺里面最高官员，是什么级别？从三品，就是三品的副职。这个官一说出来，这李密一听心里边可是有点不大高兴。李密心想，我当了光禄卿了啊，合着让我就管做酒的、和面的、做菜的，就让我管这帮人啊。行啊，既然投靠人家了，就先这么着吧。李密呢就点头答应下来了。没用两天，朝纲中要摆一个大的庆典活动，这一摆大的庆典活动，这李密就忙了。哎呦，你是做酒的、做菜的、做饭的、卖面案上的，还是不管干什么的呀？还是跑堂的？可那叫跑堂的吧，就是伺候人的嘛，全来找李密。李密当时这心态就不平衡了。李密心想，我是西魏王啊，我是一方的皇帝呀，称孤道寡呀，文武权臣都得跪下给我叩拜呀，怎么今儿个我成了厨子头了我？哎呦，明月光禄卿，哎呀，李密这个心里不平衡。这一件事过去之后，李密就想啊，我不能在这里边就当这么一个官啊，宁为鸡前不为牛后。李密就给李渊写了道本章，这本章写的什么呢？李密说，我呀有很多部下，现在被王世充都给打散了，据我所知，我的这些部下他们都散在山东各地，我请陛下您给我一道旨意，让我带领人马到山东一带去召集我的旧部，扩大唐王的队伍。我敢说，我能给您招来不少于10万人马。这个文章一奏之后，唐公李渊马上就非常重视啊。李渊就把李密招到后宫，亲自面见他。李渊说，你的本章我看了，我觉得此事可行，你呀就去吧。你不是投靠我的时候有10000人的属下吗？这10000人还归你带领，你就以邢国公的身份替朕招兵。我现在人马是越多越好。李密一听，好，既然是圣上相信，微臣肝脑涂地，当尽力为之。那么王伯党呢也跟你去。李密说好。于是唐王李渊就封王伯党为左护卫将军，跟随着李密，扶助李密前去招收他的残部。王伯党跟着李密带着队伍出了长安城。出了长安城之后，这李渊呢让他奔黎阳，奔黎阳去先招募人马。出长安城奔黎阳，走到了愁桑镇这个地方，突然接到了一封诏书，是李渊给来的诏书。李渊这个诏书是告诉李密，见诏书速回长安。王伯党说，主公啊，咱们快点回去吧。李密说，我们不能回去了，你知道吗？我们这次出了长安，我就没想再回去。王伯党说，您这是什么意思？李密说，什么意思？我不能在这儿给他当这厨子头，当那光禄卿。我看了，这回我奉旨招募我的残部，当我们的残部人马聚齐之后，我现在还得重立大旗，我们还是西魏国。王伯党说，主公啊，这样愧对唐王啊。李密说，你别管了，武艺已绝。王伯党事到如今一看，劝李密是劝不了了。王伯党心想，大丈夫立义就不易生死啊，就说既然是我有这一个决心立这个义的，那是生死也不变的。王伯党说，我跟着你好吧。于是李密领着王伯党往前行进。诏书来了让他回去，李密不回，抗旨不遵，往前走。李密说，下一步前面不远就是桃林县，
我们先把桃李

0: 一线取下来作为立足之地，挑了几十名骁勇的人士，就是说能征惯战的人士，让他们都化妆成妇女，穿上妇女的衣服啊，底下穿上裙子，把那刀啊都藏在裙子里头，混进桃林县城，直接到桃林的衙门，到在桃林衙门这奔里边就冲，这一冲进去，结果把桃林的留守给宰了，桃林县城陷落。于是李密就在桃林这个地方又把西魏的大旗挑起来了。在这挑起大旗，李密准备招募他的过去的残部。在桃林上待了没两天，忽然得到消息，说唐王得到这个信息之后非常生气，派手下的大将三元先生李靖带领人马向桃林进发。李密一看桃林这个县城太小守不了，跟王伯党两人一商议，带着有一万多人由打桃林县城就逃出来了，往前行走，前面是雄州。雄州的守将呢得到了唐王的命令，说李密是一支叛军，必须要把他截杀在这里。雄州城里边早已经做好了准备，所以由打城中出来迎击李密。李密一看雄州有人迎击他，没办法，只好搏头又往另一条路上逃走。这条路往前逃走，走来走去，前面就走到了深山密林当中。这座山叫行宫山，前面有一座山涧，这个涧叫断密涧。据说这个山涧里边断树长得特密，所以叫断密涧。没想到李密到这儿好像就应了一种地名了。在行宫山断密涧的树林子里边，人家早已经埋伏下的一哨人马。当王伯党李密他们带领着队伍走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两旁边树林中一棒落音是乱箭齐发呀，这一万多人呢全都得射得倒在了这个山涧之内。王伯党和李密两人往前逃跑，前面又有人挡住了去路，最后李密中箭趴到地下。王伯党一看李密中了箭了，王伯党就一下子趴到李密的身上，这一趴到李密的身上，乱箭齐发，就把王伯党射得跟刺猬一样，王伯党死了。那么李密在底下也没活，李密用旁侧射来的箭也把他射死了，李密和王伯党就这样死在了断密箭之中。他们两个死了，唐王吩咐把他们两个首级砍下送回长安。接着唐王开始兴兵进剿洛阳王王世充，王世充连接五个王爷准备对抗唐朝。接下来这就是索五龙、尉迟恭出世、单雄信弟兄反目、玄武门之变等事，据在续隋唐演义里边再说。这就叫乱世风云见英雄，金戈铁马任驰骋，败有原因成有理，一任千古再品评。隋唐演义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由田连元演播的评书《隋唐演义》，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时刻12:30，
1: 我的爸爸是个警察，平时我很少见到他，就连周末也经常不在家。我想让他带我出去玩，
2: 爸爸，我们
1: 他总是说下次吧，下次吧。
2: 哎，
1: 妈妈说爸爸要上班，他的工作很重要，
2: 去抓坏人。
1: 虽然爸爸总是没时间陪我，但我特别为他骄傲。有一次他抓了一个坏人，还上了电视呢。同学们都说我爸是个大英雄，长大了我也要当警察。
3: FM91.7 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4: 父母的30岁，养育一两个人类幼崽，岗位上发光发热。我的30岁，追星手办，
5: 马可马可马可。
4: 30而立，不存在，我只是个过了期的孩子。
6: 谁说判断长大的标准必须就是会做人、善处事、懂谋略、有城府？哼，别内耗，你可以一边像个小孩一样看动画傻乐，一边独立勇敢，走自己选的路。
7: 这是你的衣柜，里面装满了你省吃俭用或是用超前消费新买的过年衣服。这是你的新电脑，有你费了不知道多少口舌才从家里领导那儿申请下来的资金采购。这是你的家，是你用自己甚至全家人的辛勤努力才换来的。这是你的新手机，这是你的新包，这是你的新游戏机，这是你的新吹风机。火焰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这些烧成灰烬，所有付出努力而得到的美好都有可能被消防上的一次小疏忽带走。享受生活的同时，别忘了消防安全。
3: FM91.7 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0: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袁阔成演播的评书《水泊梁山》。
8: 宋徽宗自登基以来是天下大乱，刀兵四起，再加上连年荒旱，数不清的黎民百姓背井离乡，讨药无门，他们卖儿卖女，是家破人亡。当时社会上各种矛盾是一起爆发，主要矛盾呢就是官逼民反，那可真是民不得不反呐。在淮西反了双头太岁王庆，在河北反了陆地追风小陈平田虎，在江南反了铁背金刚方腊，哎，就是山东一带还比较平稳。难道是太平无事吗？嘿嘿，

更不太平。山东有座水泊梁山，它像一团运行的地火，是离弦的利剑，真好似是一把出鞘的钢刀。山上有一位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叫托塔天王晁盖，他做了梁山第一把金交椅了。这些位英雄们揭竿起义，招兵买马，神出鬼没，杀富济贫，他们砸府库，劫军粮，攻占城池商埠、水旱码头，当时老百姓前往投奔的是不计其数啊。官府呢也曾多次派兵围剿，可是啊每次都是以大败告终。每围剿一次，农民起义军的气势还就增大一层。这什么原因？一方面当时宋朝官兵是腐败无能，另一方面朝里边有四个奸臣当道。宋徽宗驾前这四奸是谁啊？一个是蔡京，一个叫杨戬，一个叫高俅，还有那家伙叫童贯。这四奸是结成了一党，贿赂公行，颠倒是非，残害忠良，他们搜刮民脂民膏，鱼肉百姓。老百姓恨这四奸，恨的那真是牙长四尺。他们说要是能把四奸抓住，就得把这几个家伙扒皮抽筋，挫骨扬灰，倒点人油了，就得把这四间的肉拿来大擦上，都把它擦喽，擦成了丝儿，剁成了末，包饺子把它们吃喽。这四间里最坏的就属那高俅。高俅官拜太尉，兼任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这官可真不小啊，称得起是官高爵显。可这家伙的出身不怎么样。他什么出身？高俅原来是东京汴梁的一个无赖，交一帮狐朋狗友，整天是吃喝嫖赌，浪荡逍遥，坑蒙拐骗，偷鸡摸狗，装神弄鬼，往河边那儿一蹲呢，就冲龙王，弄点黑锅烟子往脸上这么一抹，就装灶王。有人给高俅啊送了十个字，叫奸懒馋滑坏阴毒损黑狠，后来还嫌不足，又给他加了五个字的小拼，叫冷等蹭蹭皮。你别看他这么坏，他还有点绝招。什么绝招？他踢的一脚好球，就是足球啊，那年头没足球，踢的是那绣球，就像踢毽儿似的，踢这玩意儿不是那么干踢，得踢出多少花活来。你像什么苏秦背剑呢、左右开弓、凤凰展翅、鸳鸯戏水，他踢的一脚好球就从这儿发迹的。有一次皇太子九大王踢球，九大王就是当今的徽宗，那时候他还没接位呢，九大王了，踢球踢着踢着把那球踢飞了，按现在的话来说就算出界了吧。正好高俅在那站着，这球直接就奔他来了。高俅这么一激动，他来了个背部转身，登云赶月，绑一脚把这球给踢回来了，踢的是全场一片彩声。九大王当时

计就走到了高俅的跟前，把高俅吓得双膝跪倒，抖衣而战。因为什么？九大王踢球，你给补一脚，你算干什么的呀？那还不得把他杀了、剐了、发了啊？其实没有，九大王双手把他给搀起来，夸他这一脚踢得好，不单没降罪，还赏了200两银子。后来九大王继位登基，就把高俅找来了，高俅从此是官拜太尉，兼经营殿帅。哎呦，这官可大了，称得起是官高爵显呐。这太尉和这殿帅纯粹是踢出来的，本来这好了，这无赖就算发迹起来了，应该高兴吧。高俅倒发毛了，为什么呢？他心中暗想，哎呀，我这点底儿别人都知道啊，人能服我吗？所以他看谁呀都别扭，他琢磨着谁都瞧不起他。其实不是吗？无论是朝廷的重臣还是边关守将，对高俅都敬畏三分。好多人都知道这家出身是个无赖，别得罪他，这样的人物得罪不起。越有真本事的人不是吗，还越怕高俅这路人物。你看高俅没真能耐呀，那不要紧呢，他会坏呀。你知道什么时候他在皇上面前肿你一下，真给肿上一下是3年，大概都翻不过身来。所以朝里边好多文官武将对高俅啊都来个敬鬼神而远之。要说这该可以了吧，不行。高俅一琢磨呀，我得把朝里边知道我根的，在这个社会上知道我底儿的，我都得把他们收拾了。他这么想的，他还就真这么干了。他害了豹子头林冲，害了金钱豹子汤龙，哎呦，他害的人可不少啊。高俅也知道自己是老虎掉山涧里，伤人太重了。那么天下反了这么多的英雄好汉，他知不知道？他知道啊。那么高俅怎么想的呢？高俅有高俅的打算，嘿嘿，反吧，你们是爱哪儿反哪儿反，我全不管，京城一待特别保险呢。他上朝下朝啊，带那个保镖的可多了，可以说是前呼后拥啊，撑得起兵层层甲。

时辰没到，高俅这么小心那么注意呀、啊、最近他摊了点事儿，这事儿还真不小，轰动了整个东京汴梁城。什么事啊？西凉国给宋天子徽宗进了一件宝贝，这宝贝啊是一把酒壶。用什么做的呢？是用一块紫金子炮制而成。这壶那形状啊就像一条龙似的，哎，那壶嘴儿就是龙头，壶瓣就是龙尾，在那酒壶的壶盖上有四块宝石，每块石头上还刻着一个字儿，那四个字是天云日月。壶底下也有四块宝石，也刻着四个字地水火风。那龙的两只眼睛啊，那左眼是颗避火珠，右眼是颗避水珠。这壶的名字叫紫金八宝夜光壶，是一件稀有的宝贝。它有什么贵处呢？那贵处太多了。你冬天用它喝酒啊，是不烫自温，这酒啊用不着烫，越喝越热乎。夏天呢是越喝越凉，喝着喝着那酒就跟冰镇的差不多了，你说能不是饱吗？这酒壶还有一个特殊的什么呢？不能白天使唤，得在晚上，比如说灯火齐明，要用这把酒壶了，得把这屋子里的灯光全部熄灭，然后把这紫金壶往那儿这么一摆，哎呦，你再瞧这把壶吧，是霞光万道，瑞彩千条，千八百盏灯也没它亮堂堂，这可真是价值连城，无价之宝啊。徽宗天子知道了，西凉国进来了。

你这日子，离九月九还差着一大块呢。正好我呀背着皇帝先用用这把壶。他用这把壶要干嘛呀？他要给他小老婆办办生日。他这小老婆是哪天的生日？8月15。这么一来，既可以显示显示自己的权势。再说呢，你别看皇上的东西，哼，他还没看见什么样呢。我经营殿帅待遇高俅，先使唤使唤。这还不算，这高俅老贼擅自把白虎节堂给改成寿堂了。你说他多大胆子？那白虎堂是什么地方？镇京兵马司、天下都督头、大元帅研究军机。

字“三军司命”，他给摘了，给换了一张南极老寿星的画像，帅案上令旗令箭加虎胆都撤了，桌上摆满了干鲜果品，什么苹果、香蕉、菠萝、梨、葡萄、柿子、大蜜橘啊，外加上冰冷素沙、豆蔻、牙签碟，桌子正中间啊摆了这么一紫檀木架子，在那上边放着紫金八宝夜光壶，这把宝壶在锦囊里边盛着，屋子里挂着一对对宫灯、纱灯、荷花灯，檀香炉香烟缭绕，长青草碧绿妖娆。然后高俅派了两个贴身的武士，也就是他手底下两个最知心的偏将，一个叫大刀方成，一个叫花枪将云炳红。这俩人马上部下有万夫不挡之勇，高俅嘱咐他们俩，在8月15这天晚上，你们一定要把这把壶给我看好，夜至三更我就要给夫人做寿了。这俩将军这么一听，嗨，太玉，您就请放宽心吧，有我等看守白虎堂是万无一失。随后啊，这俩人挑了40名武士，都是20岁往外30岁以内的小伙子，一个个眉毛立着，眼睛努着，腮帮子撑着，太阳鼓着，葡萄肉翻着，赤子肉横着，胳膊似棱子的都起筋线。这40人是20名长枪手，20名大刀手，那长枪手都是白了杆子枪，扁扁枪嘴的，锃光刷亮的红枪缨子有1尺8寸长。使大刀的那些位，刀长7尺，刀头刀把一边长，各占3尺半。那刀把拿花袋子把它缠了，刀都上有个大个的环子，上边拴着5、4个绸子条，迎风这么一吹，砰，来回直摆，好威风啊。8月15这天晚上，太阳还没落呢，这些人就出动了，围着白虎堂先转了3圈，然后进到屋里来看了看。方将军和云将军告诉把门窗户壁都关严实喽。他让这40名亲兵分2波，20名一波，围着这白虎堂转，齐步走，刷刷刷，转一个更次，换一回班，一直转得开宴为止。这俩瞅了瞅这酒壶放着温丝没动，放心了，俩人就在这门口这摆了2把椅子，椅背靠着椅背，他们俩打算往这一坐，背靠背在这坐经，就是坐着打经啊。多着太玉来，多着咱们算完事儿，反正今儿晚上是最要紧的一晚上。其实俩人心里想，这也多余，太玉呀，这叫捂着屁股过河，夹着多余的小心，能出事儿？这什么地方啊？俩人换着班，吃完了饭，吃饱喝足，大小便打扫干净，往这儿一坐，就等着高俅了。天刚黑，就在那东墙那儿啊，顺那墙头这外边，忽悠钻出个脑袋来。哎呦，这大脑袋呦，跟个大肉球似的。这人没头发，可能是个出家人吧，长得好凶哦。他生的一字没脸，从魂不登大眼努于眶外，这俩眼珠子在眼眶子外边，要没有眼心子瞪着掉下来，能把脚面砸了；要不是有鼻梁子隔着，刚当一下能碰个响给你听听。他鼻梁子翻鼻孔，鼻须吐入孔外，这大嘴这儿带脸还脸又脸，要没耳根台子挡着，嘎巴一下那脑袋能咧2半喽。就见这人趴在墙头上，那眼珠丢这么一转，悄悄的又下去了。转眼间天交二鼓了，梆梆，轰轰，更楼传来了锣鼓声，方成站起来了，

0: 个懒腰。云炳红也站起来了，俩人想互相打个招呼，那意思咱们都精神点啊。三更天可就要开宴了。就在这时候，俩人同时这么一扭头，就看从这院子的东北角，咕噜过一个小火球来。这火是越着越大，那小球越滚越快，微风这么一吹，风吹火走，火带风行。这俩人一瞧就愣住了，耶，哪来小火球啊？哎，这可真新鲜，别嚷嚷。俩人手扶着宝剑，由从这台阶上就下来了。这功夫那巡逻的也过来，这些人也看见那小火球了。这些亲兵就在这俩将军的后边，唰唰唰齐步跟着就追这火球。那火球滚到了西南角，噗，不见了。云炳红看了看方程，俩人全都明白了，这可不是一般的火球啊。经营殿帅府就在白虎堂前，怎么能出现小火球啊？这是什么呀？哦，这是财。在古代有个迷信说法，说火呀水呀都象征着财。咦，别让他跑了。方程想到这儿，一抬手由打头上摘下一根簪子来，成，就插那砖缝里。随后吩咐人赶快拿锹镐来，轻点儿，轻着点儿。清兵跑去把锹镐拿来了，先起着方砖。白虎堂前那方砖铺地，那砖都不是一般的砖，二尺四见方啊，你得刨坏了哪行啊。所以先得把这砖起下几块来，然后再用镐头刨，用锹搓，不大的功夫刨了一大坑，有三四尺深，什么也没有啊。方程站在旁边这么一琢磨，心说不能再刨了，一个是啊快开宴了，再者说这要真刨出个大缸来，缸里边满满的都是金子银子，这么多人都在跟前这儿，怎么分呢？这应该我和云贤弟我们俩人的。他想到这儿，先冲云炳红递了个眼色，贤弟呀，好大哥，我看不要刨了吧，这里什么也没有，真是一场虚惊啊。来来来，把这砖赶快铺好，别让太玉知道，知道太玉怪罪下来，咱们是担待不起呀。哦，云炳红就明白了，仁兄所言极是，快快把坑填上。这些亲兵也明白了，怕刨出金银来不好分，大概这二位要独吞，可谁也不敢言语，又把这土填进去，把砖都摆好，锹镐哪儿拿的放哪儿去。俩人又回到白虎堂门口这儿来，这时候已经鼓打三更了，就听白虎堂垫脚这儿有人弹嗦一声，嗡腾，高俅来了。呵，今儿晚上高俅为给他小老婆做寿，他特意换了一身便服，他头上戴着一顶一字逍遥巾，身穿锦缎逍遥裳，上绣大朵团花，腰束丝绦天蓝色中衣，脚下换了一双大红珠履鞋，手里拿着一把发金小扇。高俅这长相都绝了，他是集历代奸臣之貌，生了个赵高的脑袋，董卓的眉毛，曹操的脸，费仲的鼻子，游魂的眼，王莽的耳朵，庞文的嘴，哎，就这部胡须还不错，跟张士贵差不多。高俅是身高八尺，共肩缩背，今儿晚上他身边是五十护卫，一个都没带，只带了两个随身的小丫鬟给他提灯引路。
1: 听众朋友，刚才

0: 读成为习惯，让书香浸润红尘。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FM 91.7综合广播，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走着走着，你会莫名其妙的掉眼泪，也会看到晚霞嫣然一笑，会因为突如其来的意外而停下脚步，也会因为一份久违的爱而一路狂奔。生活总是如此，喧嚣的，热闹的，寂静的，孤独的，都有着你奋不顾身的投入，每一份投入都是生命里的回响。

0: FM 91.7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1: 从国防科大的科研尖兵到返乡创业的科技先锋，他在激光陀螺领域深耕数十载，凭着军人不服输敢冲锋的韧劲，将实验室的科研成果做成国产硬核产品，打破海外长期垄断。他就是2026年江西最美退役军人，江西驰宇光电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黄云。1993年黄云考入国防科技大学，硕士毕业后他留校任教，成为激光陀螺奠基人高伯龙院士科研团队的核心骨干，先后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军队科技进步奖一等奖，授权发明专利21项，在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40多篇。2017年，黄云决定退役返乡创业，把多年积累打磨的科研成果带回江西落地转化，助力江西填补高端光电产业空白。
2: 作为一名江西在外发展的科技工作者，在我们自身达到一定的高度的时候呢，还是要回到家乡来，为提升江西的科技发展水平呢提供一点助力。
1: 依托多年科研积淀，黄云带领团队攻克超光滑表面加工及低损耗镀膜等世界级技术难题，创造了多项行业奇迹。目前驰宇光电已具备年产1000余轴激光陀螺的批产能力，产品广泛应用于海陆空天各类高端装备公司，也先后获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邓林企业，成为我国激光陀螺领域技术强、品质优的标杆企业。企业壮大的同时，黄云不忘回馈社会，除了积极参与公益助学，还优先吸纳退役军人就业，提供岗位培训和成长平台，帮助退役军人顺利转型就业。
2: 对我来讲呢，人生的最大价值不是自己登顶，而是要为后来者呢照亮山路。
1: 卸下军装，换上工装，虽然岗位换了，但随时准备冲锋的状态却从未改变。一枚小小的陀螺装着满满的家国情怀，既藏着黄云多年打磨的执着匠心，也印着一名退役军人从未松懈的责任担当。 FM 91.7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3: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4: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3: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0: FM 91.7综合广播，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FM 91.7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5: 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917大视野。917大视野，文化世界汇集新锐观点，917大

元青花是中国古代青花瓷器的一种，具有不可估量的收藏价值。那么元青花为何如此珍贵呢？敬请关注国宝迷踪第二部元青花之谜。

0: 瓷器，不仅在中国历史上书写了光辉灿烂的一页，也作为民族形象的代表享誉海内外。青花瓷是瓷器发展史上的一颗璀璨的明星，它明净雅致，朴素自然，拥有卓而不凡的艺术魅力和丰富的文化底蕴，深受人们的喜爱。而青花瓷中要数元青花最为珍贵，拥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目前元青花的收藏价值越来越高，这和它本身所承载的历史文化价值、艺术价值及科学价值密不可分。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就了它非凡的价值？在瓷器的背后隐含了哪些文化价值？中国的瓷器在历史的强大洪流下又是如何生存和发展的呢？厦门大学傅小凡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国宝迷踪》第二部《元青花之谜》。
1: 今天我讲述的主题是元青花之谜。2005年的7月12号，在英国伦敦佳士得拍卖行的一次拍卖会上，一件元青花鬼谷子下山图罐拍出1400万英镑的天价，拍卖成功了，打破了中国的艺术品在全球拍卖行最高的记录。人们不禁要问呢、这元青花鬼谷子下山图罐究竟是件什么宝贝，居然拍出如此天价？要说清楚这个问题，就得从这瓷器与中华文化之间的关系、瓷器在中华文化中的地位说起。学过英文的观众都知道，在英文中瓷器和中国是一个单词，都叫 China。 在欧洲人看来，瓷器代表中华文化。那么欧洲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认知呢？有人是这样解释的，说这个在东汉时期啊，昌南也就是现在的景德镇已经掌握了制瓷的工艺，到了唐朝，这昌南的瓷器大量的销往欧洲，这昌南的瓷器到了欧洲，欧洲人非常喜欢这些瓷器，就把中国和昌南混为一谈。那么昌南的英文音译就是 China， 所以呢，在欧洲人心目中，这瓷器和中国 China 就成了一个词。不过这种说法有问题，什么问题呢？昌南叫昌南呢，那是唐武德4年以后的事，大致在公元621年，到了北宋的真宗景德元年，就是公元1004年的时候，由于昌南镇生产了一种青白瓷，非常的精美，就用皇帝的年号将昌南镇改为景德镇，所以昌南镇叫昌南，不过300多年，而昌南镇改成景德镇，迄今为止一直延续，一共有1000多年了。当东汉年间中国掌握瓷器制作工艺的时候，昌南这个名字还没出现。当中国的青白瓷器大量销往欧洲的时候，昌南镇已经叫景德镇了。所以昌南跟 China 似乎没有关系，这个 China 另有来源。那么它究竟来源于什么呢？其实啊，这个 China 来源于古印度的梵文 China， 在3000多年前古印度的文献中就出现了 China 这一词，这个时候根本没有昌南，连瓷器都在形成过程中。有人说 China 指的是秦，也不对呀、秦迄今为止也只有2200多年，那么3000多年前古印度文献中出现的 China 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的含义是智谋、智慧、

的意思。也就是说呀，3000多年前中国的古人给古印度人留下了聪明智慧有谋略的印象，因此用耆那来称呼我们中国人。欧洲人受古印度人的影响，就用耆那一词来称我们这个古老的东方民族。欧洲人非常喜欢我们中国的瓷器，就用本有的耆那来称来自中国的瓷器。耆那在英文的音译就是china，这样一来china和中国，瓷器和中国依然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欧洲人心目中，瓷器就代表了中华文化，所以才会有这样的青花瓷拍出如此天价来。可是有人还是不理解，这个青花瓷鬼谷子下山图馆看起相貌平平，如何拍出如此天价呢？这就得简单介绍一下瓷器的发展进程。说起瓷器，人们习惯于陶瓷连在一起说，实际上陶和瓷不是一回事儿。陶是陶，瓷是瓷，区别的关键就是工艺。首先是原料不同，制陶叫陶土，制瓷叫瓷土，而且炉温也控制的不一样。炉温只有几百度，烧制的只能是陶。当发现了瓷土，炉温要控制到1200度的时候，瓷器就诞生了。由于炉温高，瓷质细腻，所以这个瓷器啊，光洁细腻坚硬，又易于清洗，这就弥补了陶器的不足。

0: 来逐渐发展，出现了白瓷、彩瓷等其他类型的瓷器。不同类型的瓷器反映着不同的审美情趣，也被截然不同的人群所喜爱。那么，这些品种多样的瓷器受哪些人群的喜爱呢？这其中又有哪些典型的代表呢？
1: 瓷器的发展历程虽然很漫长，但是发展的轨迹还是清晰可辨的。中国人掌握制瓷工艺有确凿证据的是东汉。当制瓷工匠掌握了烧制过程的化学原理的时候，使用了铜、锰、磷酸钙之后，这瓷器就出现了五彩瓷。不过这五彩瓷呀，主要是民间百姓喜欢，皇室和贵族依然偏爱单色瓷，他们追求这个单色瓷的造型的精美、线条的流畅、器形的这种独特，以及瓷釉的色泽的纯净。这种审美情趣追求的最典型的作品就是北宋时期的龙泉青瓷。

的上乘瓷器，比如宋徽宗时代，这宋徽宗啊特别追求和喜欢这种单色瓷，尤其这种天青色的这种龙泉青瓷。有一次他下旨给这个官窑的工匠，要制作出得像这个雨过天晴之后这天空的颜色，这叫天青色。这皇帝还下旨说限期完成，否则杀头。工匠接旨之后必须要完成啊，经过反复的试验，总也烧制不出这种雨过天晴之后的天青色。反复试验无奈之下，算了，放弃了，只等着皇帝杀头吧。这个时候这工匠的女儿跳入窑口的烈焰之中，结果女儿用自己年轻的生命换得了一窑天青色的瓷器。这个故事当然是传说了，可是这个故事却反映了一个道理。什么道理呢？一味的追求

0: 哪儿呢？这就是青花瓷的脱颖而出。
1: 青花瓷的身上有一种中国风的唯美意境，让世人爱不释手。景德镇的青花瓷更是被人们称为人间瑰宝，也是中国早期最具代表性的外销艺术品之一，在国际上也享有很高的赞誉。然而这样的人间瑰宝在诞生初期却备受冷落，这究竟是何原因？它的发展又经历了哪些阶段呢？
0: 这青花瓷最早出现于唐代的巩县窑，开始属于旁枝末节，不受重视。那么所谓青花瓷啊，也叫白地青花瓷，简称青花，顾名思义，就是在白色的这个瓷胎上绘制青蓝色的图案，以花卉为主要图案，所以叫青花。宋代的瓷器追求单色瓷的极致已经是发展到了瓶颈，这个时候元代的青花脱颖而出。这元青花的特点就是啊，这景德镇的窑啊，在瓷土中加了高岭土，就能耐更高的炉温了，同时呢，这炉温也能够控制在1300度以上。在烧制之前，上釉之前，涂了一种骨料，就叫苏拉利青，这就一改过去的青花灰暗的特点，使得这青花变得鲜艳亮丽，一种宝蓝色。这就为中国的制瓷工艺和中国传统的绘画艺术加以结合提供了技术支持。设想一下，洁白的这个瓷胎绘制宝蓝色亮丽的花卉，然后上釉，经过1300度的高温烧制，出炉之后，这青花瓷亮丽鲜艳，精致曼妙，有如丹青高手绘制的这个水墨画。而且经过多年的风霜雪雨的洗礼，时间的磨砺，依然保持色泽不退。不过严格说来呀，这青花瓷啊，它已经不是纯粹的制瓷工艺了，它是制瓷工艺与绘画艺术的完美结合。这种制瓷工艺和绘画艺术的完美结合产生的元青花，并不是单色瓷的替代物，但是它取代了单色瓷的主流地位。元青花问世之后，它不但解决了单色瓷发展的瓶颈，而且开拓了瓷器进一步发展的广阔天地，使得瓷器尤其是青花瓷有了经久不衰的未来的发展。2005年7月12号，在英国伦敦佳士得拍卖行成功拍卖的这个鬼谷子下山图罐，就是一件元青花瓷器，它是一个稀世珍宝啊。人们要问了，这个稀世珍宝是怎么流失到海外去的呢？这就说来话长了。据佳士得拍卖行的拍卖图录记载，说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一个荷兰的男爵叫赫默德，本来这个赫默德男爵呀，就非常喜欢中国文化，来到北京就开始搜集和收藏中国的文物古董，尤其喜欢中国精美的瓷器。这个鬼谷子下山图罐就是这赫默德男爵收集的瓷器中最精美、价值最高的一件。可惜的是，这个图罐没有款制，没有制作年代，所以这赫默德男爵也不知道它的价值究竟有多高。几年之后回国，他就把这个鬼谷子下山图罐呢也带回了荷兰。那会儿是北洋军阀政府时期，对文物的保护不严格，这个国宝就这样流失海外了。这赫默德男爵回到欧洲啊，他到拍卖行古董店去鉴定，欧洲人不认识，不识货，就说这是明青花，没多大价值。所以赫默德男爵呢就继续收藏，没有出手。这赫默德男爵死了，他的后人又把这 鬼谷子下山图观。

拿到拍卖行去鉴定，结果还认定是明青花，只给了2000美元的价格。这赫伯特男爵的后人呢，觉得价格太低，就没出手，继续收藏。可是他没有珍藏，而是把这个鬼谷子下山图观这个珍贵的元青花当作储物罐用。直到1968年，美国俄亥俄州克利夫兰艺术馆举行了元代的艺术品展览，其中包括几件元青花瓷器。通过这次展览，美国、欧洲这些西方人才认识了元青花的地位、意义和价值，引起了世界收藏界的广泛重视，赋予极大的关注。这元青花的价值就暴涨。为什么？因为这元青花啊，储量非常少，应了中国那句老话，物以稀为贵啊。直到2005年，这英国伦敦佳士得拍卖行的一位拍卖专家偶然的机会来到了这个赫伯特男爵后裔的家中，发现这家人居然用一个元青花瓷鬼谷子下山图罐收藏光盘。哎呦，真是暴殄天物啊。不过这位拍卖专家如同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的欣喜过望啊，就对这家人说呀，这个瓷罐呢应该换个地方保存了。于是呢，这佳士得拍卖行啊就把这个鬼谷子下山图罐就收购了。

0: 现在时刻下午一点半。从南昌到北京西，全程1463公里，整整12小时的行程。小小的动车车厢是他工作的地方。每次直程，列车上的1000多名旅客就像是家人、朋友。有时他是老人的拐棍，有时是列车妈妈，有时又是病号护理员。逢年过节，很少有机会和家人团聚，虽然也感到愧疚，但只要一听到列车的鸣笛声，他就有一种使命感。他是第7384列车乘务员，千里铁道线，守护你的旅程。FM91.7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1: 一个人看电影太孤单，先找个电影搭子。想去听一场演唱会，那就找个演唱会搭子。买奶茶第2杯5折，
2: 没问题。
1: 网红餐厅打卡拍照，
2: 好。
1: 一起学习考研考公，
2: 行。
1: 城市马拉松陪跑，
2: 走。
1: 找一块儿。

0: 在路上的非绊脚石。别担心，在搭子的货架上应有尽有，不论是临时抱团暂时陪伴，还是目标一致臭味相投，在搭子这件事上没有安逸之分，跟有趣的人一起做有趣的事，从来都是一件让人享受的事情。别犹豫，勇敢去找你的搭子吧，因为一路有伴，压力也会减半哦。
1: 这是你的衣柜，里面装满了你省吃俭用或是用超前消费新买的过年衣服。这是你的新电脑，有你费了不知道多少口舌才从家里领导那儿申请下来的资金采购。这是你的家，是你用自己甚至全家人的辛勤努力才换来的。这是你的新手机，这是你的新包，这是你的新游戏机，这是你的新吹风机。火焰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这些烧成灰烬，所有付出努力而得到的美好都有可能被消防上的一次小疏忽带走。享受生活的同时，别忘了消防安全。
2: FM91.7 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1: 世界汇集新锐观点，917大视野，917大视野。元青花是中国古代青花瓷器的一种，具有不可估量的收藏价值。那么元青花为何如此珍贵呢？敬请关注国宝迷踪第二部元青花之谜。

0: 瓷器，并在中国历史上书写了光辉灿烂的一页，也作为民族形象的代表享誉海内外。青花瓷是瓷器发展史上的一颗璀璨的明星，它明净雅致，朴素自然，拥有卓而不凡的艺术魅力和丰富的文化底蕴，深受人们的喜爱。而青花瓷中要数元青花最为珍贵，拥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目前元青花的收藏价值越来越高，这和它本身所承载的历史文化价值、艺术价值及科学价值密不可分。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就了它非凡的价值？在瓷器的背后隐含了哪些文化价值？中国的瓷器在历史的强大洪流下又是如何生存和发展的呢？厦门大学傅小凡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国宝迷踪》第二部《元青花之谜》。一个中国古代故事经能工巧匠之手呈现在青花瓷罐上，不想却为后世成就了一段传奇的故事。为了能让这件珍宝回到祖国的怀抱，当时有许多中国收藏家来到了鬼谷子下山图罐拍卖会的现场，但最终的结果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那么在拍卖会的现场都发生了什么呢？鬼谷子下山图罐最终归属何人呢？
1: 佳士得拍卖行得到这个瓷罐之后呢，就如获至宝啊，于是就带着这个瓷罐开始巡展了，什么英国伦敦、美国纽约、日本东京、中国的北京、上海、香港、台北，还有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法国的巴黎，转这一圈引起了世界拍卖行和收藏家们的广泛关注，人们纷纷参与这个英国伦敦的拍卖，这就开始猜这个标价了，开始估计100万英镑，后来从100万到300万，从300万到500万，又估计到800万英镑。这个时候我们

国内有几个大收藏家来到英国伦敦，想的是势在必得，一个人不行，几个人联手，一定要让这个珍贵的国宝回归祖国。可是联手在当时啊，这技术上没能操作完成，所以只好单人挑战了，底价已经预期到1000万英镑。可是开始竞拍，经过几轮激烈的竞拍之后，这底价迅速到了1000万英镑，国内的藏家们只好放弃了。这个时候竞拍者还有7-8个人，显然这国际的藏家们对这个元青画如此的痴迷啊。经过一阵激烈的竞拍之后，这件鬼谷子下山图罐被一个英国经营中国早期艺术作品的古董商埃斯凯纳奇花1400万英镑收入囊中。如此高的天价，可是这个埃斯凯纳奇呢，只是中间代理商，买主并不是他。那么他背后的买主是谁呢？这埃斯凯纳奇呀，不说，只是含混地说，反正不是英国人，也不是亚洲人。那么这个土豪究竟是谁呢？无论是谁呀，对于我们中国人而言，对于中国的收藏家而言，面对这个瓷器之王鬼谷子下山图罐，只能望洋兴叹了。当这个元青花鬼谷子下山图罐拍出天价并流失海外的消息传到国内，人们感慨万端之后，有人却撰文说，这个鬼谷子下山图罐不是元青花，而是明青花。他还说，所有绘制人物的青花瓷不可能是元青花，只能是明青花。这位学者如此说，他的依据是什么？首先，他认为所谓元青花是有典型样式的，这种典型样式就叫至正型，至正是元朝的一个年号。那么至正型的特点是什么呢？颜色非常鲜艳亮丽，花卉也绘制的非常繁复，而且体大太厚，制作的都是大型作品，大盘、大瓶和大罐。由于大多出自至正年间，所以叫至正型。比如制作于至正11年的青花龙纹大瓶，此瓶是一对，外形非常复杂，花卉分为9层，几乎把所有元青花的图案都囊括之中，却恰恰没有人物绘画。因此这位学者就说，但凡有人物绘画的青花瓷，不可能是元青花，只能是明青花。他为什么这样认为呢？他的理由是，在元代啊，这元朝的统治者把当时社会的人分为4等，第一等是蒙古人，第二等是色目人，第三等是汉人，第四等是南人。如果元代统治者要制作带人物绘画的青花瓷，他应该绘制他们认为的第一等人，怎么可能绘制汉族人物、汉族历史故事呢？就拿这个鬼谷子下山图罐来说，此罐表现的主题就是鬼谷子下山要救他的徒弟。据说

0: 结果呢，齐国的军队被燕国团团包围了，效命于齐国的这个孙膑呢，被困在这个重重包围之中，冲不出去，就派他的师弟叫苏代冲出包围，去这个他的师父鬼谷子隐居的地方，请师父来救援。这苏代杀出重围，见了师父鬼谷子，鬼谷子听说爱徒孙膑被困，立刻下山展开营救。此屏的图案就表现了这个故事，途中有一虎一豹拉着双轮车，车中坐的就是鬼谷子，穿着袍衣，身体向前倾，一副运筹帷幄、神情自若的这种姿态，完全是胜利在握的样子。前边两个士卒扛着兵器，后边一个将军骑着马，最后殿后的就叫苏代。说起苏代，大家不认识，不过关于他的故事，大家耳熟能详。据《战国策》记载，有一年呢，这个赵国赵惠王准备发动战争进攻燕国，这苏代听说之后，急忙就赶到赵国，叫劝这赵惠王不要发动战争。他的理由很有意思，他对赵惠王说：“我从燕国来，路过易水河，在河边呢看到一个蚌，打开蚌壳在晒太阳，突然一只玉鸟飞来，这尖嘴就伸进蚌壳吃那鲜嫩的蚌肉，这蚌壳一下就合住了，把这个玉的嘴就夹住了。这个玉鸟就说：‘今天晒太阳，明天晒太阳，早晚晒死你。’可是蚌说：‘我今天不松口，我明天不松口，我憋死你。’这玉和蚌争执不下的时候，哎，来了一渔翁，把这两个呢就收入囊中了。这就是鹬蚌相争的故事。”赵惠王听了苏代讲了这番故事之后，就打消了进攻燕国的念头，因为他知道他就可能是那个玉鸟，燕国就是那个蚌，如果两个国家打仗相持不下，背后的渔翁就是秦国，他会趁机把我们两国都打败。为了避免秦国趁机灭掉赵国和燕国，这赵惠王啊就打消了发动战争的念头。你说这苏代何其的智谋啊，这号人元代统治者怎么会喜欢呢？再说这个鬼谷子，这鬼谷子虽然是传说中的人物，据说他是纵横家的开创者，他那些徒弟个个是一等一的人才，个个纵横捭阖驰骋天下，这一群人才如果同时在元代出现，你这元朝统治者还能坐得稳江山吗？那么这位学者呀，提出所有绘制人物的这个青花瓷都不可能是元青花，只能是明青花，这个观点在业内引起了激烈的讨论。有人就撰文反驳说，说这个青花瓷器上出现人物，是恰恰证明了元世祖忽必烈他推行民族融合政策的表现。他也以鬼谷子下山图观为例，说这鬼谷子呀是纵横家的创始人，而纵横家的学说是什么呢？主张天下一统，教他的学生到处宣传，宣传百姓啊顺应历史潮流，维护天下一统，这种观点当然适合元朝统治者了，所以才会出现鬼谷子下山图观这样的作品。不过我觉得他这个观点有问题啊，问题在哪儿呢？第一，你说这元世祖忽必烈主张民族融合政策究竟落实多少，他的后任者是否继续延续呢？第二，整个元代把人分为四等可是贯穿始终的。第三，忽必烈是元朝的开创者，那会儿青花瓷正在形成之中，至正型还没有最终形成。
1: 对于鬼谷子下山图观是否是元青花这一问题，学界有许多不同的声音。虽然这种元青花故事观数量稀少，但幸好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像周亚夫屯兵细柳营、昭君出塞、闻鸡归汉、三顾茅庐等故事也出现在青花瓷器上，这就让原

0: 年轻化的研究者多了一些对比和参照。那么傅小凡教授是怎么分析这些青花瓷器上的人物的？鬼谷子下山图冠究竟是不是元青花？请继续收看厦门大学傅小凡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国宝迷踪》第二部《元青花之谜》。
1: 这些青花瓷上表现的人物都令人费解，怎么个费解呢？比如有一个瓷罐叫蒙恬图罐，蒙恬是谁啊？蒙恬是秦朝的将军呐、啊。秦朝建立不久，蒙恬带领30万军北征匈奴，把匈奴赶出几百里，收复了大量被匈奴占领的土地，而且迁徙民众，修筑长城，英勇戍边，保卫国家。当时就这样的说法，只要有蒙恬在，匈奴不敢南下饮马。这样的抵抗匈奴的英雄，同是游牧民族的元代统治者会喜欢吗？还有就是周亚夫细柳营图冠，这周亚夫啊，汉代将军，他最典型的势力就是细柳营，以治军严明、常备不懈为典型。你说周亚夫治军严明、常备不懈干嘛？要抵御匈奴，要准备给匈奴打仗啊。同样的道理，元代统治者不会喜欢蒙恬，也不可能喜欢周亚夫。再比如更令人不解的是昭君出塞图冠，昭君就是王昭君。王昭君出塞是为了和亲，兴化年间这王昭君远嫁匈奴去和亲，这个故事在歌颂王昭君的献身精神，放弃自己的感情到这个塞外。在汉族人眼里，那个塞外就是苦寒之地啊，要受苦去了。你说自己的故乡同样在塞外的元代统治者会喜欢汉族人如此描绘他们的家乡吗？更令人不可理解的是文姬归汉图冠，这文姬叫蔡文姬，蔡文姬是东汉年间著名学者蔡邕的女儿，此人学识渊博，精通音律，擅长书法，是一个才女。先是嫁给了河东的文仲道，后来丈夫死了，在家守寡，被胡兵掳到了西域，流落西域，由于生活所迫，不得已嫁给了这个南匈奴的左贤王。曹操听说消息就觉得，哎呦，这个才女嫁给匈奴那太可惜了，于是花重金把这个蔡文姬啊从匈奴人手中赎了回来。你说这样的主题元代统治者会喜欢吗？当然也有不表现民族关系这样主题的作品，比如三顾茅庐图冠。可是细分析起来，这个图冠似乎也不像是元代的作品。为什么？三顾茅庐这个故事出自诸葛亮的《出师表》，他在民间广为流传，是通过罗贯中的小说《三国演义》，而这三顾茅庐所体现的主题思想是尊刘抑曹。尊刘抑曹的观点就是说，蜀汉的刘氏是正统，居北方的曹魏是篡汉。这样的观点元代统治者会喜欢吗？他也曾经先占据北中国，面对南宋偏安一隅，谁是正统？所以这种观点不可能是元代的作品。综合以上几种疑点，这位学者就得出了这个结论，说有人物绘画表现中国古代历史人物的这些青花瓷器啊，不可能是元代的产品，只能是明青花。这些瓷器制作的年代应该在洪武到永乐年间，这个时候正体现了明朝建立者的一种政治意图，就是恢复中华，才会出现一连串的以古代民族英雄人物为主题的这个青花瓷，比如蒙恬、周亚夫、昭君出塞和文姬归汉。就说这鬼谷子下山图冠，

就是明朝的开创者希望鬼谷子这样的人才辅佐他，带领一群他的弟子来帮助大明王朝。那么三顾茅庐呢，也是希望像诸葛亮这样的有贤德和才华的人帮助他们建立大明王朝。而这个观点的确很有道理，但是我认为啊，他忽略了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时间。前面我们说了，元青花的典型样式叫至正型，至正是元朝最后一个年号，从1341到1368，加上至正元年，一共仅仅有28年。就在这28年期间，元朝发生了重大的变故。什么变故呢？至正11年，红巾军起义。也正是在至正11年，我们前边提到的典型的青花龙纹瓶也是这一年制作完成的。第二年，朱元璋加入红巾军。至正16年，朱元璋被部下拥戴为吴国公。至正18年，陈友谅占据江西，包括景德镇。至正22年，江西整个的被朱元璋所控制，当然也包括景德镇。实际上，元朝政府有效控制江西和景德镇，仅仅截止于至正的18年。那么，没有史料证明说这个景德镇毁于元末的战火。实际上，朱元璋接手了一个完整的景德镇的制瓷工业，正是他宣传政治主张的最好武器啊！所以，大批的宣扬中华文化、宣扬中国历史英雄人物的瓷器就应运而生了。可是这个时候，离这个至正年间的结束和大明王朝洪武年间的建立还相差6年。那么这段时间生产的瓷器究竟属于什么年代呢？这就很难定位了。不过我认为，即使到了明武初年，生产的青花瓷也不能叫明青花。为什么？我有两个理由。理由一，这元青花瓷的制作是有一个漫长的形成过程的。当它成熟的时候，有几个代表性的特征。第一，就是进口骨料的使用；第二，就是在瓷土中添加了高岭土；第三，把炉温提高到1300度。这些工艺不会因为朝代的更迭而变化，所以这个时候生产的这瓷器在工艺制作上依然是延续着元青花的水平。第二，明代青花的典型样式形成于宣德年间，宣德年间的典型样式跟这个鬼谷子下山图观相比，风格分别非常鲜明。总之啊，认为所有绘制人物画的青花瓷只能是明青花，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我认为鬼谷子下山图观它是元青花，而不是明青花，它是我们稀世珍宝。可惜啊，它流失海外，而且被私人收藏。我只希望像这种国宝流失海外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好了，元青花之谜就讲到这儿，我们下次再见，谢谢。

0: 尊重，礼让从我做起。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FM91.7 综合广播，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老板嘞，再来一个呢。
2: 逃亡别闹了，开门请当心，下车请走好。
3: 老板，哪个门哪个洞？
4: 城市里的每一个声音都是人生活的方式。我身上经常会带着录音设备，听到有意思的声音就会录下来。如果你把它们放在一起听，

0: 你会发现，这儿才是真正的南昌。对我来说，我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和这个世界接触。FM 91.7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1: 用心对待。
2: 根据沟通法则55387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7%。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得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请降低音量。
3: FM 91.7综合广播，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4: 青山绿水，鸟语花香，滋养万物生长，生态宜居，活力一夜，谱写辉煌篇章。 FM 91.7综合广播，魅力青山湖。
3: 最近一封来自北京的特殊回信，在位于青山湖区的南昌市特殊教育学校掀起了暖心波澜。来信者为中国残联主席陈凯，收信人是该校今年参加高考的高三毕业生。
5: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陈凯主席专门致信我校。
3: 孩子们缘何提笔写信？这封跨越千里的回信又承载着怎样的殷殷期许呢？时间回溯到今年1月、4月，陈凯主席先后两次来到南昌市特殊教育学校调研指导。近距离的接触中，孩子们课堂专注的模样，操场上努力奔跑的身影，面对困境依然坚韧向上的生命力令人动容。两次来校，陈凯都见到了高中部的孩子们，他告诉孩子们外面还有更广阔的天空，勉励他们好好学习，努力考个好大学。南昌市特殊教育学校听障部教师2026届高三美术班班主任陈勇说，这些话孩子们都记住了，也为之努力。
6: 这些学生们接收到了这个信息，内心呢也是非常的感动，他们到后面呢就更有动力的去学习。高考前一个月，很多学生哈自发的就5、6点就到班上早读，早上7点几乎全班都到了教室学习，都不需要我催，甚至6星期天他们自己在画室里面画画，一直画到晚上熄灯。
3: 今年8月初，学校以2026届全校高三毕业生的名义给中国残联主席陈凯写了一封报喜信。今年学校61名高三毕业生参加特殊教育高等院校单招考试，42位同学圆梦大学，13人考取本科。同学们在信中写道，那一刻我们真真切切地感到，原来我们和所有人都一样，可以用知识撬动命运的杠杆，用汗水铺就通往星辰的道路。只要敢拼，残疾从来不是人生的句号，一样能活出滚烫而精彩的模样。对于没有考上大学的同学，他们在信中说，无论是读大学还是学手艺，只要能自食其力养活自己，那就是顶了不起的事儿。9月初，陈凯回信，信中有欣慰，有祝贺，更带来好消息。国务院已批复特殊教育发展提升155行动计划，做出了新的部署。这意味着残疾学生接受更有质量、更高层次教育的愿望正在成为现实。收到陈凯主席的回信后，学校第一时间通过升旗仪式在全校范围内宣读，同时通过学生群、家长群、教工群把这份温暖传递给每一个人。南昌市特殊教育学校听障部高三美术班学生刘灿感触很深。
7: 当初学习

0: 就是想汇报我们这三年的成果，告诉关心我们的人，我们考上大学了，也说说我们的梦想。没想到真的收到回信，特别的惊喜。收到这封回信，我们特别激动，心里暖暖的，这份鼓励很难得。上大学后，我会继续努力学习，学好专业，不辜负这份期许。
1: 南昌市特殊教育学校视障部高三毕业生黄成也备受鼓舞。
2: 收到北京的回信，我们非常激动，谢谢鼓励。我们会继续努力，在大学里学好本领，活出精彩生活。
1: 南昌市特殊教育学校副校长梅雪说，
3: 陈凯主席的这封信是一个比我们更高的希望，告诉同学们还有更多的方向可以选择，更多的可能可以去实现。
1: 眼下这群提笔写信的毕业生各自奔赴人生新赛道，有人去学动画、绘画、艺术设计，有人去学茶艺、中医康复技术。即便没能考上大学的孩子也没停下奋斗的脚步，班里就有两名同学在这个暑假参加了江西省残联组织的培训，还拿下了初级烘焙师证。南昌市特殊教育学校听障部教师2026届高三美术班班主任陈勇认为，
4: 不是说一定要高考顺利才算成功，就是他们如果能够学好一门技术，以后能够顺利找到一个工作，能够养活自己，能够独立生活，就已经很棒了。
1: 正如孩子们信中所说，党和政府的托举让他们勇于做梦，敢于追梦，最终把梦攥在了手心里。一封去信写满少年的感恩与志气，一封回信乘着长者的欣慰与期许。从南昌到北京，从校园到更广阔的天地，同学们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告诉世界，残疾不是人生的句号，奋斗才是青春最美的注脚。
5: FM 91.7综合广播，魅力青山湖。
6: FM 91.7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5: 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下午茶，音乐下午茶。
6: 把生活调到自己喜欢的频率 ，FM 91.7综合广播，音乐下午茶，

0: 老板嘞，再来一朵呢。
1: 你在吃，我在烤，你吹着空调，我吹着烟火。你吃烧烤，体会生活的美好。我周而复始，拿起孜然、辣椒。说句心里话，干烧烤真是不容易。一开始和老婆吃个小摊，想着补贴下家里。刚开始生意不好，赚不到钱，也想过放弃。后来不停地研究口味，改良配方，慢慢有了回头客。干到现在15年，有了自己的店面，想着干烧烤也能养活这一家子，心里还是挺满足的。我是烧烤师傅肖强，人生百味，微笑面对。

0: 深耕基层医务岗位20多年，始终坚守党员初心，践行医者使命，以精湛医术和暖心便民服务筑牢辖区数万居民的健康防线。他就是红谷滩区卫东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徐伟。
1: 哎，李阿姨，
2: 那
0: 上午9点，全市首辆移动 DRT 检车驶入红谷滩区红岭花园社区，徐伟带领团队为居民开展肺部疾病筛查等便民体检服务。此前辖区相关体检服务长期依赖第三方租赁设备，成本

0: 为此，徐伟积极协调争取，为中心配置专属移动 DRT 检车，如同可移动的微型放射科，实现疾病早筛、早诊、早治，有效提升辖区肺部疾病筛查效率。
1: 这个车跟着我们一起下到各个社区，为老年人提供上门服务，节省基本工位的资金呢，可以用于其他的服务。我们中心啊，还为65岁老年人免费增设了颈动脉斑块的筛查。
0: 除升级硬件设施外，徐伟聚焦基层优质医疗资源薄弱痛点，主动对接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牵头共建名医工作室，每周专家下沉社区坐诊，开展教学查房，让辖区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三甲医院优质医疗服务，年均服务患者超1万人次。为坐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徐伟还牵头组建了党员核心红加一服务团队，年均签约服务家庭超2000户，精准覆盖各类重点人群。凭借扎实的工作作风和突出的服务成效，徐伟先后斩获江西省优秀共产党员、江西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南昌市劳动模范等多项荣誉。
1: 我个人感到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将继续扎根基层，更好地为基层居民提供最优质的医疗服务，让更多居民享受这种便捷、优质、连续的医疗服务。
0: FM91.7 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2: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3: 挑主，片主，编主，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2: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赏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3: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2: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0: FM91.7 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4: FM91.7 综合广播，音乐下午茶。

0: 917会生活，和你分享生活的智慧。
1: 我们人每天都要做无数的决定，有些呢无关痛痒，有一些却非常重要。对于如何避免做出不明智的决定，科学家给出了一条建议，不要饿着肚子做决定，尤其是那些重要的决定，一定要吃饱了再想清楚。原因是人在饥饿的时候做出的选择往往更侧重眼前利益，忽略了长期收获。这项研究其实很早就有科学家发现，如果人在肚子饿的时候去商店买东西，很容易买回一大筐超高热量的垃圾食品。不过呢，旧的研究只是针对饿肚子购物这一个小场景，在新的研究里，科学家们扩大了范围，他们把志愿者分为饱足组和饥饿组，然后宣布有一项奖励可以马上发给他们，如果他们愿意等一等，奖励有机会翻倍。结果显示，不论是什么奖励，饱足组都显示出了更好的耐心、坚持和克制，而这些都是人们心目中成功人士必备的美德。心理学研究早就发现，对一个人的成功而言，选择延迟满足的能力很重要，忍住当下的诱惑才能获得长远的回报。然而这项研究则表明，一个人能不能表现出这些美德，决定因素不在于他是谁，而在于他饿不饿。再延伸一步，这项研究其实告诉我们，正在挨饿的人可能会做出一系列对自己未来发展不利的决定。当一个成年人空着肚子做财务决策时，他更可能只关心当下的情况，而不是做更长远的考虑。今天挨饿的人已经不像过去那么多了，不过如果你打算长期节食减肥的话，不妨再仔细考虑考虑，至少先吃饱一顿再做最后的决定。好了，今天的会生活就到这儿，我是慧慧，跟你分享生活的智慧。
0: 917会生活。

0: 现在时刻下午两点半。从南昌到北京西，全程1463公里，整整12小时的行程。小小的动车车厢是他工作的地方。每次直乘，列车上的1000多名旅客就像是家人、朋友。有时他是老人的拐棍，有时是列车妈妈，有时又是病号护理员。逢年过节，很少有机会和家人团聚，虽然也感到愧疚，但只要一听到列车的鸣笛声，他就有一种使命感。他是第7384列车乘务员，千里铁道线，守护你的旅程。FM 91.7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1: 哎呀，好久没有坐在一起打牌了，哎，你快出啊！
2: 你等等啊，我再看看。
1: 还看什么呀？对三你都要不起吗？
2: 啊，我好像少张牌。
3: 少张牌？
4: 一副扑克牌只有54张，却能延伸出无数种玩法，这些玩法各不相同，但最低要求都是有一个，不能缺牌。
2: 我们的地球也一样，尽管纷繁复杂，可一切也都在按自己的规则运行。每一种生物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每一个物种都关联着其他物种的生存，它们缺一不可。
5: 请保护它们，让世界继续多姿多彩。

0: FM 91.7综合广播，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FM 91.7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FM 91.7综合广播，音乐。

0: 凌晨五点的南昌静谧安详，午夜时分的城市喧嚣落幕，它温暖了城市的昼，也照亮了城市的夜。他是南昌公交运输集团二路公交车驾驶员张立方。年复一年，春夏秋冬，风雨无阻，三万公里里程，2000班次发车，8万人次出行，
1: 滕王阁到了，
0: 每一个微笑，每一次礼让，每一个手势，每一秒专注，他满怀真情守护我们平安到达。FM91.7 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2: 想恋爱？
3: 跟我谈。
2: 想挣钱？
3: 跟我淘。内幕消息、平台漏洞、稳赚不赔，肯定行。
2: 点击链接下载软件，充值转账我看行。
3: 保证金、解冻金、手续费骗不停。
4: 警方提醒，网络交友需谨慎，稳赚不赔是陷阱。
5: 这是你的衣柜，里面装满了你省吃俭用或是用超前消费新买的过年衣服。这是你的新电脑，有你费了不知道多少口舌才从家里领导那儿申请下来的资金采购。这是你的家，是你用自己甚至全家人的辛勤努力才换来的。这是你的新手机，这是你的新包，这是你的新游戏机，这是你的新吹风机。火焰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这些烧成灰烬，所有付出努力而得到的美好都有可能被消防上的一次小疏忽带走。享受生活的同时，别忘了消防安全。FM91.7 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0: FM91.7 综合广播，音乐下午茶。

0: 不落地，南昌更美丽。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FM 91.7综合广播，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总有一种力量，陪着你翻山越岭的脚步。总有一束光，照耀你饱经风霜的心里。繁华深处，记得留一段独处的时间，拍拍身上的尘土，放下包袱，继续前行。每一段故事都值得被回味，每一种生活都值得被记录。 FM 91.7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2: 从国防科大的科研尖兵到返乡创业的科技先锋，他在激光陀螺领域深耕数十载，凭着军人不服输敢冲锋的韧劲，将实验室的科研成果做成国产硬核产品，打破海外长期垄断。他就是2026年江西最美退役军人，江西驰宇光电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黄云。1993年，黄云考入国防科技大学，硕士毕业后，他留校任教，成为激光陀螺奠基人高伯龙院士科研团队的核心骨干。先后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2等奖、军队科技进步奖1等奖，授权发明专利21项，在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40多篇。2017年，黄云决定退役返乡创业，把多年积累打磨的科研成果带回江西落地转化，助力江西填补高端光电产业空白。
3: 作为一名江西在外发展的科技工作者，在我们自身达到一定的高度的时候呢，还是要回到家乡了，为提升江西的科技发展水平呢提供一点助力。
2: 依托多年科研积淀，黄云带领团队攻克超光滑表面加工、极低损耗镀膜等世界级技术难题，创造了多项行业奇迹。目前驰宇光电已具备年产1000余轴激光陀螺的批产能力，产品广泛应用于海陆空天各类高端装备公司，也先后获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邓林企业，成为我国激光陀螺领域技术强、品质优的标杆企业。企业壮大的同时，黄云不忘回馈社会，除了积极参与公益助学，还优先吸纳退役军人就业，提供岗位培训和成长平台，帮助退役军人顺利转型就业。
3: 对我来讲呢，人生的最大价值不是自己登顶，而是要为后来者呢照亮山路。
2: 卸下军装，换上工装，虽然岗位换了，但随时准备冲锋的状态却从未改变。一枚小小的陀螺装着满满的家国情怀，既藏着黄云多年打磨的执着匠心，也印着一名退役军人从未松懈的责任担当。 FM 91.7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4: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1、2、3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5: FM 91.7综合广播，文明健康有你有我。FM 91.7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把生活调到自己喜欢的频率 ，FM 91.7综合广播，音乐下午茶。

0: 的公司刚成立时，好不容易接到一笔业务，却因为启动资金不够，差点违约。后来办了创业贷款，又找亲戚朋友凑了些，总算渡过了难关。他是90后创业者黄宇，坚持下去，总能见到曙光。FM91.7 综合广播，
1: 综合广播，
0: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2: 只要10分钟，就坚持一下。
3: 还差不到10公分，再注意一点。
4: 争取提前一小时，更高效一点。
5: 哎，你好，几位家长，你们让孩子练什么呢？快告诉我，我不能让自己孩子落下呀。
2: 我们说的是每次读写30到40分钟后，望远或闭目休息10分钟。
3: 读书写字时，眼要距离书本1尺。
4: 睡前的一切事情从简，让孩子收获理想睡眠。
6: 家长朋友们，在科学预防孩子近视这件事上，你可以再远一点。
0: FM91.7，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7: FM91.7，综合广播，音乐。

0: 917会生活，和你分享生活的智慧。
1: 现在很多人都有丢三落四、爱忘事儿的情况，呵护大脑健康绝对不是老年之后才开始考虑的事情，要趁年轻未雨绸缪。著名的健脑饮食，也就是 MIND 的饮食模式，特别推荐多吃绿叶蔬菜。原因之一是绿叶蔬菜中含有丰富的叶酸，而叶酸对于保护大脑有利。国外曾经做过实验，长期缺少叶酸的人群超过半年以上就会出现情绪低落，甚至有郁闷、烦躁、焦虑、抑郁、嗜睡等现象。而且呢，叶酸能够起到营养神经的作用，帮助减少体内有害物质对脑血管的损伤，同时还能够减少脑神经损伤造成的认知能力下降。叶酸缺乏严重的人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记忆力下降，而且还会增加老年痴呆的发病风险。在绿叶蔬菜中有一种蔬菜综合营养特别优秀，它就是菠菜。首先呢，它含有丰富的叶酸，每100克当中含有 169.4 微克。此外呢，它还富含镁、钾、钙、叶黄素、胡萝卜素、维生素 K、 维生素 C、 膳食纤维等多种营养，很多营养都高于其他蔬菜的平均水平，堪称绿叶菜中的营养佼佼者。很多人不敢多吃菠菜，是因为它富含草酸，怕会影响钙的吸收。其实呢，这一点很好解决。菠菜在沸腾的水中焯60秒，草酸就可以被消灭 60%-70%。而且呢，最好不要喝菠菜汤，因为汤里面草酸的含量往往比较多。虽然菠菜营养优秀，但是呢，也没有必要天天吃，每周吃2-3次，每次吃200克左右就可以了。好了，今天的会生活就到这儿，我是慧慧，跟你分享生活的智慧。
0: 917会生活。

0: 现在时刻下午3:30。早上6点是他的起床时间，给家人做好早餐，匆匆赶往客户家，打扫卫生，做饭，整理房间，忙完一天已经是下午6点了。做了10几年钟点工，记不清服务了多少个家，很多老客户宁可排队也要等他上门。问他有什么秘诀，他总是说当成自己家收拾就行了。他是家政服务员杨桂兰。FM91.7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1: 小小的泰山拿下。
2: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1: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2: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1: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3: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1: 什么？再毛逼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4: FM91.7 综合广播，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南昌广播电视台 FM91.7 综合广播。FM91.7 综合广播，音乐下午茶。

0: 我的爸爸是个警察，平时我很少见到他，就连周末也经常不在家。我想让他带我出去玩，
1: 爸爸，我们
0: 他总是说下次吧，下次吧。
1: 哎，
0: 妈妈说爸爸要上班，他的工作很重要，
1: 去抓坏人。
0: 虽然爸爸总是没时间陪我，但我特别为他骄傲。有一次他抓了一个坏人，还上了电视呢。同学们都说我爸是个大英雄，长大了我也要当警察。
2: FM91.7 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3: 闻到了吗？这车里还有这个手机前的人，单位有点重。

0: 好好散散了。我这儿呢有些小建议，在附近的公园、植物园收集落叶和果实，去把这多彩的季节收藏起来，花点小钱上节体验课，运动、舞蹈、音乐、手工等等，只要想就去体验万物。敲领导办公室的门，然后进去说我要请公休假，短暂告别下繁忙的工作。你一定还有很多散班位的好办法，请大胆和压力来自物理和心理隔离，去做点愉悦身心的小事吧。
1: 这是你的衣柜，里面装满了你省吃俭用或是用超前消费新买的过年衣服。这是你的新电脑，有你费了不知道多少口舌才从家里领导那儿申请下来的资金采购。这是你的家，是你用自己甚至全家人的辛勤努力才换来的。这是你的新手机，这是你的新包，这是你的新游戏机，这是你的新吹风机。火焰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这些烧成灰烬，所有付出努力而得到的美好都有可能被消防上的一次小疏忽带走。享受生活的同时，别忘了消防安全。
2: FM 91.7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3: FM 91.7综合广播，音乐下午茶。

窗外，城市里高楼错落，有人颐指气使，有人在唯唯诺诺，何必每天对着那些事情浪费唾沫，就安静下来坐坐。人总会经历错过，当生活变成过程，我们在这过程中所谓的成功变成了别人嘴里说的成功。 You know that， 所以不想我的脚踝拴着线，我相信鸟儿和风筝一样。

price tag， VVS price tag， 衣服鞋子 price tag， 米其林餐厅 price tag， time priceless， 内心的平静 priceless， love yourself priceless， be yourself priceless。

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变废为宝，美化家园。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FM91.7 综合广播，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走着走着，你会莫名其妙的掉眼泪，也会看到晚霞嫣然一笑，会因为突如其来的意外而停下脚步，也会因为一份久违的爱而一路狂奔。生活总是如此，喧嚣的，热闹的，寂静的，孤独的，都有着你奋不顾身的投入。每一份投入都是生命里的回响。 FM91.7 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2: 他深耕基层医务岗位20多年，始终坚守党员初心，践行医者使命，以精湛医术和暖心便民服务筑牢辖区数万居民的健康防线。他就是红谷滩区卫东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徐伟。
3: 哎，李阿姨，
2: 上午9点，全市首辆移动 DR 体检车驶入红谷滩区红岭花园社区，徐伟带领团队为居民开展肺部疾病筛查等便民体检服务。此前辖区相关体检服务长期依赖第三方租赁设备，成本高，频次低，服务受限，无法满足居民就近便捷体检的需求。为此，徐伟积极协调争取为中心配置专属移动 DR 体检车，如同可移动的微型放射科，实现疾病早筛早诊早治，有效提升辖区肺部疾病筛查效率。
3: 这个车跟着我们一起下到各个社区，为老年人提供上门服务，节省基本工位的资金呢，可以用于其他的服务。我们中心啊，还为65岁老年人免费增设了颈动脉斑块的筛查。
2: 除升级硬件设施外，徐伟聚焦基层优质医疗资源薄弱痛点，主动对接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牵头共建名医工作室，每周专家下沉社区坐诊，开展教学查房，让辖区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三甲医院优质医疗服务，年均服务患者超1万人次。为坐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徐伟还牵头组建了党员核心红加医服务团队，年均签约服务家庭超2000户，精准覆盖各类重点人群。凭借扎实的工作作风和突出的服务成效，徐伟先后斩获江西省优秀共产党员、江西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0: 更优质的医疗服务，让更多居民享受这种便捷、优质、连续的医疗服务。
1: FM 九十一点七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
2: 对食不拣择，食事可勿过则。
1: 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长足。

0: FM 91.7综合广播，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FM 91.7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FM 91.7综合广播，音乐笑。

0: 养育一两个人类幼崽，岗位上发光发热。我的三十岁，追星手办，
1: 马卡马卡马卡。
0: 三十而立，不存在，我只是个过了期的孩子。
2: 谁说判断长大的标准必须就是会做人、善处事、懂谋略、有城府？哼，别内耗。你可以一边像个小孩一样看动画傻乐，一边独立勇敢，走自己选的路。
3: FM 九十一点七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0: FM 九十一点七综合广播，音乐下午茶。

0: 917会生活，和你分享生活的智慧。
1: 俗话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老一辈人呢，有着丰富的社会阅历，往往能够给晚辈带来很多富有智慧的建议。但这似乎也是一把双刃剑，有时候呢，老人家会变得非常顽固，有些事情明明就是错的，但老人还是会死磕到底，这是为什么呢？多项脑科学的研究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大脑前额叶皮质会最先开始退化，而前额叶与执行功能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一篇发表在《发展神经心理学》的研究则发现，前额叶及其执行功能的减退，可能是老年人变得固执己见的重要原因。他们在处理问题时，往往很难接受并灵活地切换到新的规则，而是更加坚持自己原来的规则和想法。除此之外，认知自我维护也是导致老年人固执己见的重要因素。随着年龄的增长，认知功能和行为能力的下降与老年人的权威角色开始出现矛盾，使得有些老年人面临着自我价值感和

0: 自尊水平的下降，所以呢，有些老年人哪怕是明明知道自己的观点是错的，也会坚持自己的意见，避免自尊心受到打击。所以呢，老年人的固执是年龄增长带来的正常现象，需要年轻人情感支持和互动。经常跟年轻人交流的老年人思维往往更加活跃，也能够更好地减缓认知功能的衰退，同时也能保持较高水平的自我价值感和自尊水平，甚至还能够起到预防老年痴呆的作用。另外，鼓励家里的老人多出去参加团体活动，保持良好的社交频率，接受更多新的观点和信息，也能够让他们的认知变得更加灵活。有时候呢，老人家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固执，他们只是更加需要时间以及相互的理解和支持。好了，今天的慧生活就到这儿，我是慧慧，跟你分享生活的智慧。
1: 917慧生活。

0: 现在时刻下午4:30。
1: 老板嘞，还来一个呢。
2: 你在吃，我在烤，你吹着空调，我吹着烟火。哦，你吃烧烤，体会生活的美好。我周而复始，拿起孜然、辣椒。说句心里话，干烧烤真是不容易。一开始和老婆吃个小摊，想着补贴下家里。刚开始生意不好，赚不到钱，也想过放弃。后来不停地研究口味，改良配方，慢慢有了回头客。干到现在15年，有了自己的店。

0: 是挺满足的。我是烧烤师傅肖强，人生百味，微笑面对。FM 91.7综合广播，
1: 综合广播，
0: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2: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3: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2: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4: FM 91.7综合广播，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5: 眺秋水长天美景，观一江两岸兴茂，品现代都市繁华。FM 91.7综合广播，东湖印象，东湖印象。
4: 老城街巷存古韵，一缕茶香暖民生。东湖区深耕老城活化与城市微更新，依托民德路深厚历史底蕴，打造复古市井特色茶馆，将传统文化、市井烟火、便民休闲融为一体，为辖区居民打造家门口的休闲空间，让老旧街巷焕发全新生机。民德路是南昌老城区极具烟火气息的老街，承载着几代南昌人的城市记忆。近期焕然一新的市井茶馆成为街巷新亮点，店内复古木质陈设，老旧桌椅，怀旧摆件，氛围感十足，完整复刻了老南昌传统茶铺风貌。四川游客杨恒慕名来到这里，不仅感受到了轻松惬意，也对南昌的民俗文化有了更直观的了解。
6: 我们是在一些社交平台上，小红书还有抖音上看到了这边，然后也感觉到它的环境是一个非常的让人放松的地方。顺便也看一下我们南昌的一些戏曲文化，然后还有体验一下当地的一些人文景色之类的。
4: 茶馆还把本土非遗搬进日常，南昌道情一打三响，第五代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王斌也时常来到这里现场演出。伴随着简版鱼鼓响起，地道的南昌方言说唱娓娓道来，老南昌的故事伴着茶香缓缓流淌。市民游客一边品茶，一边近距离欣赏本土非遗曲艺，喝茶听曲，沉浸式感受老南昌独有的市井韵味。
7: 我们这个曲艺的是民间曲艺，这边是旅游区，全国各地的这个游客们比较多。首先唱一些有代表性的道情啊、传统的用南昌的本土方言，让他们了解一下这个南昌道情是个什么形式的，然后让更多的人了解了解我们南昌的地方文化，然后也把我们家乡的地方文化、地方曲艺让更多的人喜欢，继承和传承下去嘛。
4: 接地气的环境，暖人心的服务，让小小的市井茶馆成为拉近邻里关系、丰富群众业余生活的公共休闲空间，实实在在补齐了老城区休闲配套短板。市民王志宏就是这里的常客。
8: 我是那老南昌人，喜欢喝茶，正好明德路啊搞了一个这么大的亲民的茶馆，对我们来讲很适应，因为在这喝茶接地气，人家好，觉得开心啊。也就是一句话，我们老年人喝茶延年益寿。
4: 小小茶馆的蝶变是东湖区活化老街资源、做精城市微更新的生动缩影。民德路茶馆负责人黄胜然告诉我们，茶馆从筹备到建设都得到了东湖区政府各部门的大力支持。
9: 我们在项目筹备的初期，在建筑这个物业的时候，

0: 一直是我们的东部区政府以及我们辖区的街道领导一直在帮我们协调，同时也把我们积极的推广到像南昌的文化部门去作为城市更新的一个案例。
1: 一巷一风景，一茶一烟火。接下来东湖区将持续做好老城活化文章，因地制宜挖掘老街老巷文化底蕴，把非遗曲艺等本土文化融入街巷生活，持续更新优化便民休闲场景，让老城区留住烟火气，焕发新生机，不断擦亮宜居宜游的老城民生底色。
2: FM 91.7，综合广播，东湖印象，东湖印象。
3: FM 91.7，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FM 91.7，综合广播，音乐下午茶。

0: 两个项目同时中标。
1: 收到公司同时中标两个项目的消息，他激动得差点哭了。创业7年，谈不上有多成功，但至少公司慢慢步入正轨，不用再为员工的工资发愁了。记得公司刚成立时，好不容易接到一笔业务，却因为启动资金不够，差点违约。后来办了创业贷款，又找亲戚朋友凑了些，总算度过了难关。他是90后创业者黄宇，坚持下去，总能见到曙光。FM 91.7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

0: 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1: 一个人看电影太孤单，先找个电影搭子。想去听一场演唱会，那就找个演唱会搭子。买奶茶第二杯五折，
2: 没问题。
1: 网红餐厅打卡拍照，
2: 好。
1: 一起学习考研考公，
2: 行。
1: 城市马拉松陪跑，
2: 走。
1: 找一块儿减肥路上的非绊脚石，别担心，在搭子的货架上应有尽有。无论是临时抱团、暂时陪伴，还是目标一致、臭味相投，在搭子这件事上没有安逸之分。跟有趣的人一起做有趣的事，从来都是一件让人享受的事情。别犹豫，勇敢去找你的搭子吧，因为一路有伴，压力也会减半哦。
0: 这是你的衣柜，里面装满了你省吃俭用或是用超前消费新买的过年衣服。这是你的新电脑，有你费了不知道多少口舌才从家里领导那儿申请下来的资金采购。这是你的家，是你用自己甚至全家人的辛勤努力才换来的。这是你的新手机，这是你的新包，这是你的新游戏机，这是你的新吹风机。火焰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这些烧成灰烬，所有付出努力而得到的美好都有可能被消防上的一次小疏忽带走。享受生活的同时，别忘了消防安全。青山绿水，鸟语花香，滋养万物生长，生态宜居，活力一夜，谱写辉煌篇章。 FM91.7 综合广播，魅力青山湖。
3: 最近一封来自北京的特殊回信，在位于青山湖区的南昌市特殊教育学校掀起了暖心波澜。来信者为中国残联主席陈凯，收信人是该校今年参加高考的高三毕业生。
4: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陈凯主席专门致信我校。
3: 孩子们缘何提笔写信？这封跨越千里的回信又承载着怎样的殷殷期许呢？时间回溯到今年1月、4月，陈凯主席先后两次来到南昌市特殊教育学校调研指导。近距离的接触中，孩子们课堂专注的模样，操场上努力奔跑的身影，面对困境依然坚韧向上的生命力令人动容。两次来校，陈凯都见到了高中部的孩子们。他告诉孩子们，外面还有更广阔的天空，勉励他们好好学习，努力考个好大学。南昌市特殊教育学校听障部教师2026届高三美术班班主任陈勇说，这些话孩子们都记住了，也为之努力。
5: 这些学生们接收到了这个信息，内心呢也是非常的感动，他们到后面呢就更有动力的去学习。高考前一个月，很多学生哈自发的就5、6点就到班上早读，早上7点几乎全班都到了教室学习，都不需要我催。星期六星期天他们自己在画室里面画画，一直画到晚上熄灯。
3: 今年8月初，学校以2026届全校高三毕业生的名义给中国残联主席陈凯写了一封报喜信。今年学校61名高三毕业生参加特殊教育高等院校单招考试，42位同学圆梦大学，13人考取本科。同学们在信中写道，那一刻我们真真切切地感到，原来我们和所有人都一样，可以用知识撬动命运的杠杆，用汗水铺就通往星辰的道路。只要敢拼，残疾从来不是人生的句号，一样能活出滚烫而精彩的模样。对于没有考上大学的同学，他们在信中说，无论是读大学还是学手艺，只要能自食其力养活自己，那就是顶了不起的事儿。9月初，陈凯回信，信中有欣慰，有祝贺，更带来好消息。国务院已批复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做出了新的部署。这意味着 残疾学生接受更有质量、更高层次教育的愿望正在成为现实。收到陈凯主席的回信后，学校第一时间通过升旗仪式在全校范围内宣读，同时通过学生群、家长群、教工群把这份温暖传递给每一个人。南昌市特殊教育学校听障部高三美术班学生刘灿感触很深。
2: 当初写信就是想汇报我们这三年的成果，告诉关心我们的人，我们考上大学了，也说说我们的梦想。没想到真的收到回信，特别的惊喜。收到这封回信，我们特别激动，心里暖暖的，这份鼓励很难得。上大学后，我会继续努力学习，学好专业，不辜负这份期许。
3: 南昌市特殊教育学校视障部高三毕业生黄成也备受鼓舞。
6: 收到北京的回信，我们非常激动，谢谢鼓励。我们会继续努力，在大学里学好本领，活出精彩生活。
3: 南昌市特殊教育学校副校长梅雪说，
7: 陈凯主席的这封信是一个比我们更高的希望，告诉同学们还有更多的方向可以选择，更多的可能可以去实现。
3: 眼下这群提笔写信的毕业生各自奔赴人生新赛道，有人去学动画、绘画、艺术设计，有人去学茶艺、中医康复技术。即便没能考上大学的孩子也没停下奋斗的脚步，班里就有两名同学在这个暑假参加了江西省残联组织的培训，还拿下了初级烘焙师证。南昌市特殊教育学校听障部教师2026届高三美术班班主任陈勇认为，
5: 不是说一定要高考顺利才算成功，就是他们如果能够学好一门技术，以后能够顺利找到一个工作，能够养活自己，能够独立生活，就已经很棒了。
3: 正如孩子们信中所说，党和政府的托举让他们勇于做梦，敢于追梦，最终把梦攥在了手心里。一封去信写满少年的感恩与志气，一封回信盛着长者的欣慰与期许。从南昌到北京，从校园到更广阔的天地，同学们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告诉世界，残疾不是人生的句号，奋斗才是青春最美的注脚。
0: FM 91.7综合广播，魅力青山湖。FM 91.7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1: FM 91.7综合广播，音乐

践行低碳生活，守护绿水青山。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FM91.7 综合广播，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0: 走好。
1: 老板，哪个门哪个洞？
2: 城市里的每一个声音都是人生活的方式。我身上经常会带着录音设备，听到有意思的声音就会录下来。如果你把它们放在一起听，你会发现这儿才是真正的南昌。对我来说，我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和这个世界接触。 FM 91.7 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3: 用心对待。
4: 从国防科大的科研尖兵到返乡创业的科技先锋，他在激光陀螺领域深耕数十载，凭着军人不服输敢冲锋的韧劲，将实验室的科研成果做成国产硬核产品，打破海外长期垄断。他就是2026年江西最美退役军人，江西驰宇光电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黄云。1993年黄云考入国防科技大学，硕士毕业后他留校任教，成为激光陀螺奠基人高伯龙院士科研团队的核心骨干，先后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军队科技进步奖一等奖，授权发明专利21项，在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40多篇。2017年，黄云决定退役返乡创业，把多年积累打磨的科研成果带回江西落地转化，助力江西填补高端光电产业空白。
5: 作为一名江西在外发展的科技工作者，在我们自身达到一定的高度的时候呢，还是要回到家乡来，为提升江西的科技发展水平呢提供一点助力。
4: 依托多年科研积淀，黄云带领团队攻克超光滑表面加工及低损耗镀膜等世界级技术难题，创造了多项行业奇迹。目前驰宇光电已具备年产1000余轴激光陀螺的批产能力，产品广泛应用于海陆空天各类高端装备公司，也先后获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邓林企业，成为我国激光陀螺领域技术强、品质优的标杆企业。企业壮大的同时，黄云不忘回馈社会，除了积极参与公益助学，还优先吸纳退役军人就业，提供岗位培训和成长平台，帮助退役军人顺利转型就业。
5: 对我来讲呢，人生的最大价值不是自己登顶，而是要为后来者呢照亮山路。
4: 卸下军装，换上工装，虽然岗位换了，但随时准备冲锋的状态却从未改变。一枚小小的陀螺装着满满的家国情怀，既藏着黄云多年打磨的执着匠心，也印着一名退役军人从未松懈的责任担当。 FM 91.7 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6: 根据沟通法则55387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7%。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得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请降低音量。
7: FM 91.7 综合广播，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8: FM 91.7 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

0: 说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

0: 龙骨滩区，从滩涂到 CBD， 从未来科学城到生态滨江廊道，以创新为奖，以民生为帆，潮涌红骨滩。
1: 即将登场的我们千年企业江德龙骨滩城投香港。
2: 日前，红骨滩城投资产招商推介会顺利举办，国有存量载体集中释放优质合作机遇。活动现场，红谷滩城投集团全面开展招商推介，详细介绍集团存量资产资源布局、核心载体优势以及针对入驻企业的扶持政策、配套服务举措等核心信息。随后一批优质合作项目分批次完成现场签约，正式落地红谷滩筹备投产运营。签约企业代表江西润和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品牌创始人刘玲看中了红谷滩赣江边的人气。
3: 我们是做餐饮的，做本地江西菜，我们选择的是新天地，选在江边的。现在的客户的需求可能更多的是需要这种稀缺性的物业，有很多外地游客都一定会来红谷滩打卡，所以我们就选择了这个物业。
2: 当前红谷滩城投集团正处于加速向现代化城市综合运营商转型的关键窗口期，手握大量商务楼宇、产业园区、配套商业等优质国有存量载体。本次招商推介会创新推行资产盘活加产业招商双轮驱动发展思路，以市场化手段唤醒闲置国有资产，当场去化载体面积近50,000平方米，累计达成意向合作面积近70,000平方米，充分释放存量国资价值。同时，集团紧密贴合区域产业发展整体布局，重点聚焦数字经济、总部经济、现代服务业等优质业态靶向招商，持续为区域产业迭代升级、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优质的营商环境和精准的政策扶持，吸引了科创企业扎根落户。签约企业代表江西墨宇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夏浩告诉我们，
4: 我们去年啊，江西省创新创业大赛新材料赛道的全省第一名，红谷滩发现了我们，给我们提供了场地，给了一些政策，那么我们把实验室搬过来了，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打电话问我们有没有什么需求，有求必应。这个营商环境就是我们有一个非常轻松氛围来做我们的科研工作，创造价值啊。
2: 据了解，本次推介会在合作模式上实现全新突破，彻底打破传统场地租赁的单一合作形式，同步开放联合运营、产业孵化、定制化开发等多元化合作路径，充分兼顾大型机构、中小初创企业的差异化发展需求，精准打通载体找项目、项目找载体双向匹配通道，实现国有资源与市场需求的高效精准对接、互利共赢。红谷滩城市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陈伟强介绍，
5: 作为区属国企，我们全力搭建高效对接平台，打造招商对接、落地保障、全程服务全链条体系，后续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在政策申报、人才对接、产业配套等方面做好全方位保障，让入驻企业落地稳、发展好。
0: 触摸城市发展心跳，共绘宜居宜业宜游新图景，潮涌红谷滩。FM 91.7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

0: 悠久的历史孕育了丰富的文化底蕴，传统与现代在这里同步上演。豫章故事，走读西湖。大城小事，西湖寻梦。
1: 各位游客大家好，欢迎来到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参观。
2: 国庆假期，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迎来参观热潮，馆内客流涌动，氛围浓厚。在熙攘的展厅里，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宣教科科长、资深讲解员周田始终坚守讲解一线，细致讲述珍贵文物背后的峥嵘岁月，为往来游客娓娓解读红色历史。假期大客流之下，讲解工作任务繁重。每天清晨，周田和同事们提前到岗备战，一直忙碌到夜晚。长时间站立行走，不间断讲解答疑，嗓子沙哑，腿脚劳累，早已是工作常态。
1: 大概我们已经习惯了，一般7点钟就会起床先做准备了，一直到晚上9点钟，确保最后一位游客安全有序地离开纪念馆，我们还要进行一些安全保卫的巡查任务之后才能够下班离开馆内。尤其是国庆节假日客流高峰期，不仅仅是在展厅面向观众讲解，我们可能很多的要去做文明引导啊和客流的疏散等工作，把观众的每一件大事都化解成无忧参观的顺畅心情吧，让大家可以带着期待，带着对红色文化的热爱来到纪念馆，又带着留恋离开，下次再来纪念馆继续参观。所以基本上可能一天下来很少有时间能够让你坐下来去喘一口气或者是喝水。
2: 身为宣教科科长，周田不仅要统筹科室各项日常工作，策划组织红色宣教活动，还要常态化承担一线讲解任务，日常工作紧凑而繁忙。但无论工作多繁杂，面对同事的疑问和难题，他总会耐心指导，倾囊相授，用温柔与担当带动身边团队共同成长。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讲解员胡佳雪告诉我们，
3: 周主任给我的最印象深刻的就是特别的忙，我们每一次有问题，他第一时间想到的事情就会想去问周主任，非常细小的事情或者是真的是很繁杂的事情，他就是真的会一样一样的教会你怎么去做。他是个非常热爱工作的人，然后他也是个很温柔的人。
2: 15载深耕红色讲解一线，每逢节假日，周田始终坚守岗位，默默奉献，一次次缺席与远方家人的团圆。但在他心中，守护红色阵地，接待四方游客，是一场特殊而有意义的团圆。他以坚守诠释初心，在平凡的岗位上传递英雄城红色力量，实现平凡岗位的不凡价值，
1: 似乎成为了一种习惯了。

0: 想恋爱，
1: 跟我谈；
0: 想挣钱，
1: 跟我淘。内幕消息，平台漏洞，稳赚不赔，肯定行。
0: 点击链接下载软件，充值转账我看行。
1: 保证金、解冻金、手续费骗不停。
2: 警方提醒：网络交友需谨慎，稳赚不赔是陷阱。
3: 这是你的衣柜，里面装满了你省吃俭用或是用超前消费新买的过年衣服。这是你的新电脑，有你费了不知道多少口舌才从家里领导那儿申请下来的资金采购。这是你的家，是你用自己甚至全家人的辛勤努力才换来的。这是你的新手机，这是你的新包，这是你的新游戏机，这是你的新吹风机。火焰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这些烧成灰烬，所有付出努力而得到的美好都有可能被消防上的一次小疏忽带走。享受生活的同时，别忘了消防安全。去丈量首府首县的发展脚步，去聆听各行各业的奋斗故事，
4: 自己努力了，凡事会有一些想不到的收获。
3: 去描绘改革发展的全新画卷，记录昌南，倾听昌南。
5: 近日，南昌县莲塘街道向阳路社区团结南路67号危房正式启动拆除工作。该房屋紧邻南昌县人民医院，周边居民集中，楼间距狭窄，安全风险突出。房屋被鉴定为危房后，莲塘街道第一时间成立专项工作组，持续跟进危房整治工作。莲塘街道向阳路社区党总支副书记杨志平介绍，危房重建涉及规划、住建、出资比例等多重难题，起初居民意见很难统一。
6: 我们依托幸福连连看基层治理品牌，组织多人协商议事，邀请职能部门现场答疑，引导居民坐下来商量，一步步凝聚共识，理顺流程，推动危房重建工作有序落地，守住群众安居底线。
5: 借助幸福连连看议事平台，居民们充分协商并达成共识，明确按照居民出资原址原面

0: 建安居，社区还提前对接水电燃气等单位，开展管网摸排迁改工作，统筹安排居民分批安全搬迁。居民吴女士说，看到危房重建工作终于往前推进，大家悬着的心总算是放下了。
1: 危房重建这次邻里想法不一样，我们自己很难谈拢，多亏幸福连连看搭建意识平台一次次帮我们协调。
0: 莲塘街道打造的幸福连连看特色治理品牌，立足辖区治理实际，聚焦民生需求，畅通服务渠道，有效打通基层治理服务最后一米，是南昌县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生动缩影。从老旧小区改造、危房重建，到矛盾调处、智慧治理，南昌县不断夯实网络根基，化解民生矛盾，升级智慧服务，补齐治理短板，全力打造协同高效、惠民暖心的基层治理现代化新格局。南昌县社会治理事务服务中心综治业务股股长胡佳琪说，
2: 综治中心要立足实战，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综治中心指挥枢纽作用，健全闭环管理机制，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深化党建加网格加大数据模式，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让群众只进一扇门，解封万千事。
3: FM91.7 特别策划，倾听昌南。FM91.7 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

0: 绝野味，敬畏生命。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FM 91.7综合广播，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总有一种力量陪着你翻山越岭的脚步，总有一束光照耀你饱经风霜的心里。繁华深处，记得留一段独处的时间，拍拍身上的尘土，放下包袱，继续前行。每一段故事都值得被回味，每一种生活都值得被记录。 FM 91.7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2: 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新闻直通车，新闻直通车。
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内容：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快捷的信息传递，
4: 深入的背景分析，
2: 生活化的新闻视角，
4: 满载信息，畅通无阻。
2: 新闻直通车，
4: 新闻直通车。
5: 这里是南昌广播电视台 FM 91.7综合广播，每天为您开出的新闻直通车。首先，我们来刷新最新的天气预报。南昌今天天气为晴天，最高温30摄氏度，最低温20摄氏度。到了明天，南昌继续是一个晴天，21到30摄氏度。本地要闻中，您将听到：殷殷嘱托催奋进，担当实干谱新篇专栏关注南昌活化工业遗存，推动城市更新。2026中国航空产业大会暨2026南昌航空产业博览会10月31号将正式开幕。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今日头条，殷殷嘱托催奋进，担当实干谱新篇。
5: 近年来，南昌深入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立足本地特色资源和优势，扎实推进城市有机更新，系统性开展工业遗存保护修缮与活化利用，让工业遗存活起来，传承城市文脉，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曾经，一批老厂房、旧仓库在产业迭代后闲置沉寂，如今，这些工业锈带逐步迭变为业态丰富、人气集聚的城市文旅新地标、消费新场景、文化新载体。走进东湖驿库，苏式无梁楼盖仓库巍然挺立，废弃的铁轨蜿蜒穿过园区，老龙门架静静伫立，诉说着20世纪70年代

载江西外贸储运基地的过往。这里曾经是全省规模领先的外贸货物集散地，瓷器特产从这里装车外运，走向全国，出海远行。货运业态淡出之后，这片仓库一度沉寂。改造中，建设团队没有大拆大建，保留九成以上原始建筑结构，铁轨、仓储厂房、装卸设施等原生工业构建，变身为景观月台、文艺步道、露天剧场。粗粝的工业骨架装进书店、艺术展厅、文创工作室、潮流商业。如今的东湖艺库，入驻企业80多家，文创产业集聚度超过 76%， 覆盖

0: 由铸锅炉厂旧址改造而来的京三家创意文化产业园，保留了巨型锅炉基座、钢结构梁柱等标志性工业构件，通过微改造、轻更新，将废旧工业设施转化为特色景观。园区叠加艺术展览、亲子体验、文体休闲业态，常态化开展传统文化公益活动。老厂房活化，不是简单刷墙装饰、打造网红打卡点，而是产业的重塑与价值再造。为避免千元一面、业态同质化，南昌积极推动工业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深挖每一片老厂区的原生工业基因，一园一定位、一区一特色，错位植入匹配产业，让不同年代、不同类型的工业老面孔各自长成独一无二的城市新地标。作为南昌航空工业的核心载体，洪都1951工业遗存项目依托680亩国家级航空工业遗产地块推进保护性升级改造，立足深厚航空文脉，规划打造航空文化体验、低空经济示范、文旅娱乐消费、资产数字活化四大功能场景，系统性挖掘传承南昌航空工业历史。有着70余年纺织工业底蕴的江纺片区，工业遗存活化呈现梯次推进、迭代升级的良好态势。今年9月，江纺花卉综合大市场全新开业，为片区再添全新消费亮点。改造过程中守住了红砖墙、苏式水塔、锯齿形屋顶等标志性建筑，依托老厂房北向采光玻璃、斜屋面独特结构，打造集花卉交易、园艺体验、休闲打卡于一体的特色场景。南昌各重工、轻工老旧厂区同步实现特色转型、换新升级。原江西锅炉厂、江联公司老旧厂房凭借开阔层高与规整空间，转型打造成101汽车文化主题街区，极具新能源汽车展销、汽车改装、潮流体验业态，填补了南昌汽车主题文旅业态空白。由原南昌搪瓷厂旧址改造而成的520 Park 文创公园，立足原有厂区街巷肌理，深耕婚恋特色赛道，集聚婚姻登记、婚纱摄影、主题婚礼、文艺打卡等全链条业态，成为城市极具浪漫气质的婚恋文化地标。从航空研学、花卉休闲到汽车文旅、婚恋潮流、青春运动，南昌各工业遗存园区错位发展，各美其美，有效规避业态内卷，构建起多元丰富、覆盖全域的城市消费新生态。如今，这些由老厂房变身的城市新地标，早已深度融入市民日常。周末游园看展非遗体验首选699文创园，文艺打卡、观演休闲优选东湖艺库，亲子游玩、文体运动可去京三家产业园，潮流婚恋、浪漫出游锁定520 Park。 是第13次党代会提出要聚焦推进城市更新，盘活闲置商办、厂房、场馆等存量资源，推进洪都、江纺等老工业区活化利用，将沉睡资源变成发展资本。南昌持续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做好存量空间活化文章，推动工业历史遗存与现代城市生活相融共生，以差异化业态塑造特色地标，以长效化运营激活老城活力，不断激发城市内生发展动力，向着打造英雄之城、实力之城、动力之城、活力之城、魅力之城、幸福之城的目标奋力迈进。南昌台记者报道。
1: 满载信息，畅通无阻，这里是新闻直通车。
0: 10月10号，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王广兵深入我市重点文化项目现场，实地调研南昌市图书馆新馆、豫章书院二期南北两院项目建设，以及冠英城楼建筑保护和活化使用情况，统筹推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在市图书馆新馆，王广兵详细了解项目概况与建设进度。他指出，要锚定鲁班奖建设目标，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项目建设，优化阅览座椅等便民配套，科学栽种四季景观绿植，持续提升城市颜值与文化美誉度，打造便民惠民的高品质公共文化空间，更好满足市民游客休闲体验需求。 来到豫章书院二期南院、北院，王广斌听取项目建设汇报，逐一梳理项目功能分区、空间布局及质量管控举措。他要求要严守工程质量底线，科学优化空间功能布局，充分释放场馆公共服务效能，打造高品质城市文化地标。在冠英城楼，他深入了解城楼历史底蕴，重点考察建筑保护、日常运维及文旅活化利用等工作。王广斌指出，要深度挖掘盘活南昌历史遗迹、地域民俗、非遗文脉等特色资源，打造没有围墙的博物馆。要持续繁荣文化事业，壮大文化产业，深耕豫章文脉，高效活化本土文化资源，以浓厚文化底蕴赋能南昌魅力之城、幸福之城高质量建设发展。南昌台记者报道。
1: 服务企业专项行动。
0: 当前安邑县一批重点企业正聚焦细分赛道，加速转型突破，开足马力拓市场、赶订单。围绕园区企业的高质量发展需求，安邑县相关职能部门主动下沉服务，精准纾困解难，以更优营商环境助力企业扩产增效、提档升级。南昌台记者金良报道。
2: 走进江西天一铝业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各条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一派繁忙景象。这家成立于2012年的企业占地90亩，拥有16条生产线、350多名员工。旗下天昌系列品牌为中国驰名商标，先后获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作为安邑县铝型材产业民转工的排头兵。公司专注于工业型材赛道，长期为比亚迪、特斯拉等知名车企配套，市场覆盖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企业推行废料回炉再加工，构建起循环生产体系，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然而企业也面临成长的烦恼，铝型材行业属于高耗能、资金密集型产业，仅电费按月全额预缴一项，每月就要支出约150万元，现金流压力较大，加之技改项目涉及的备案、审批环节多、周期长，企业期盼能够得到更多专业指导。安邑县在走访中得知企业诉求后，迅速组建工作专班上门服务，针对电费缴纳压力，东阳镇联合供电公司多次协调，帮助企业争取到了电费分期缴纳的优惠政策。针对技改项目审批繁琐的问题，当地成立了项目服务专班，实行一对一全程帮办代办，从项目备案到审批指导，再到用能保障，逐项跟进落实。安邑县东阳镇党委委员、副镇长戴希。
3: 在摸清企业的实际诉求后，我们第一时间安排专人对接，全力帮助企业协调解决推进中的具体问题，确保项目不卡壳，进度不延误。
2: 江西天一铝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泽旭。
4: 这几年持续加大投入，一路攻坚克难，去年产值顺利突破10亿，今年上半年更是已达7.4亿。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安邑县政府的精准对接、专班跟进，让我们企业能心无旁骛、抓创新、调结构，持续推进转型升级。
2: 随着一系列难题得到有效解决，企业发展也按下了快进键。在安邑县精准服务的保障下，天一铝业加快技改步。

0: 材的全流程自主生产。眼下天一铝业的一批重点技改项目已陆续投产见效，产能规模迈上了新台阶，正为全线铝型材产业转型升级树立新标杆。李泽旭：
1: 安逸的营商环境非常务实，遇到问题随时找得到人，响应快，效率高，这种实实在在的办事风格让我们在转型升级的关键期心里特别踏实，也更有底气抓生产扩市场。
0: 下一步，安逸县将继续优化营商环境，护航企业高质量发展，全力推动重点项目建设提速增效，与企业一道深耕工业型材新赛道，在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中激发新活力，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2: 这里是 FM91.7 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直通车，欢迎继续关注。2026中国航空产业大会暨2026南昌航空产业博览会将于10月31号至11月4号在南昌绿地国际博览中心同期举办。目前，博览会招商招展工作有序推进，规划展览面积3万平方米，预计汇聚300多家航空航天、低空经济及

0: 设置江西航空产业成果、整机与航空动力、航空新材料与机载系统、精密制造、运载火箭与发射服务、卫星研发制造与卫星应用、低空应用场景等十大展区，覆盖从整机研制、航空发动机、机载配套到商业航天、FTOL、工业级无人机的全产业链。展会期间将举办开幕式及巡展、供需对接、新品发布、投融资洽谈、政策解读等20余场活动，围绕大飞机配套、商业航天产业化、低空经济应用、试航技术等开展研讨，推动技术成果与产业项目对接。同时，展会还创新采用静态成果展示加精准落地洽谈立体化模式，高效促成商贸合作、成果转化与项目签约，构建参展、交流、对接、落地的全闭环服务体系。南昌台记者报道。
1: 爱我英雄城，见我文明行。
0: 近日，为期100天的南昌地铁夏夜限时免费乘车活动圆满画上句号。这是南昌地铁连续第4年开展的夏夜免费乘车活动，总免费金额超6000万元。南昌台记者赵佳报道。
2: 记者从南昌轨道交通集团了解到，今年7月1号到10月8号，每天21点至运营结束，市民游客凭陆路行乘车码即可免费搭乘地铁。百天活动期间，累计 1084.12 万人次享受免费乘车福利，免费金额达 1439.27 万元。今年夏夜，无人机编队表演、赣超联赛等文体活动精彩上演，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往观演观赛，秋水广场站、国体中心。

0: 靠前车站。
1: 面对节假日重点活动时期瞬时大客流，南昌地铁制定专项保障方案，通过加密班次、空车直达等举措做好客流疏散。同时多场纳凉音乐会走进核心站点，把地铁客流转化为文旅消费动能。南昌地铁调度指挥中心票务室副主任席苏露：
0: 这也是南昌地铁连续第四年开展的在业免费乘车活动，总免费金额超6000万元，源源不断的客流涌向八一馆、屯湾阁、秋水广场等沿线商圈与文旅地标，让夜间地铁热度沿着地铁线蔓延，为南昌夜间消费注入源源不断的交通动能。
1: 今年是南昌地铁连续第四年开展夏夜免费乘车活动，南昌地铁通过夏夜免费乘车丰富行李寄存、公共纳凉、公共文化、文旅消费等便民惠民服务，构建起出行加便民加文旅加消费的立体化服务矩阵，在激活夜间经济、厚植民生温度、塑造英雄城文旅形象方面，不断擦亮南昌地铁这张城市亮丽名片。
2: 眼下南昌各地秋粮开镰收割，在南昌县南新乡，成片农田稻浪滚滚，沉甸甸的稻穗压弯河杆，一台台大型联合收割机轰鸣作响，空气中弥漫着清新的稻香，给农户带来了丰收的喜悦。下面我们走进当地的种粮大户罗小飞，一起聆听他的丰收之声。南昌台记者刘江峰报道。
3: 一大早，南昌县南新乡种粮大户罗小飞就和生产负责人来到稻田边，田埂上罗小飞弯腰剥开一株饱满的稻穗，露出欣慰的笑容。在罗小飞的调度下，多台收割机同时作业，有条不紊装谷进仓。罗小飞：
4: 现在我们公司已经开始收割晚稻了，收割面积是31000多亩，亩产大概在1400斤左右，高的可能会超过1500，这个完全在我们预期之内。按照这样的产量来推算的话，我种粮还是有前景的，有盈利。
3: 这边收割上岸，那边立马烘干，田间收割机隆隆驶过，金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转运。田埂旁，罗小飞身着迷彩服，和田管家交流水稻长势，讲解田间管护要点，为破解阴雨天气粮食晾晒难、粮食霉变损耗的老难题，罗小飞建成标准化粮食烘干设施，日烘干能力可达500多吨，收割后的稻谷可直接送入烘干设备，随收随烘，彻底摆脱靠天晒粮的困境，牢牢守住颗粒归仓的底线。罗小飞是一名退役军人，他1992年参军，1995年退伍，从事土木工作。在打拼的20多年间，他目睹了身边不少良田因无人耕种而抛荒，十分惋惜。他一直在思考，能为家乡做点什么。渐渐的，他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回家种田。
4: 因为我每次回乡的时候，看到农村种田的人年龄越来越大，抛荒的田越来越多，不忍心看到这么多田抛荒，所以我就想把这些田利用起来，我们就要把饭碗牢牢担在自己手里。我是2022年开始有这个想法，2023年启动。我们乡第一年是给了我1800亩，经过这几年的发展，我们现在有30000多亩这个农田。
3: 曾经的南新乡农业以农户零散种植为主，土地效益难以释放。罗小飞返乡之后，下定决心走规模化、集约化农业发展道路。
4: 第一年，我们流转土地1800多亩，现在注册一个公司，公司的运作费用，包括架设基础设施这个费用，当时第一年我们是亏了。尽管是亏了，我还是看到农业发展的非常有前景，所以我静下心，注重每一个环节，注重老百姓意想不到的这些收入。
3: 一亩田里两份财，生态种养跑出振兴路。罗小飞打破水稻单一种植的思维，把鸡鸭引入稻田，鸡鸭粪就地还田，化作水稻生长的天然有机肥，一套循环体系，一边降低稻田管护成本，一边发展生态禽类养殖，种养互相赋能，做到减药降本，种养双收，把农田的空间价值充分释放出来。罗小飞：
4: 种田种收两季，像我就整合起稻禽共生，水稻种下去，把鸭子放进去，这样也有利于生态循环环保。稻子割完以后，冬种油菜，剩下来那些不适合种油菜的，我就投放一些散养的土鸡。这个稻禽供养这个模式，我一定要推下去。
3: 除了自己摸索，种田还得学技术。带着这一理念，罗小飞找到江西省。

0: 农业科学院，请专家们提供常态化农技知识。他还成立了自己的公司，聘请老乡为专职农业工人，负责田间的日常管理，自己则负责整合土地及资金，统筹供销链等，成为一名种田 CEO。 公司田管家刘在亮，
1: 以前就是种自己家里面二十多亩田了，基本上靠自己人工种植，很辛苦，因为没有用机械化嘛，收成也是一般吧。加入公司以后多了份保障嘛，公司里面的像我这样田管家有100多个，基本上每家都是在200亩以上，像我就种了300多亩，一天4台机子可以收割到200亩，2天不到就可以收割完。收上了以后，我们平地种植油站，倒油能做的话，就给我们增加了一份收入。
0: 产业发展壮大，乡亲们的钱袋子始终记挂在罗小飞心上。他搭建起土地流转拿租金加订单农业保底收购加基地务工赚薪金的多元利益连结机制，让普通小农户实实在在共享现代农业发展红利。如今已经辐射带动周边500多户农户增收致富，助推村集体经济年增收820多万元，盘活大量农村闲置土地资源。公司还优先吸纳本地留守群众、退役军人与高校毕业生，现有长期稳定就业人员120多人，其中包含41名退役军人、10名大学生，每年还可提供超1000人次的短期务工岗位。依托常态化技能培训，一批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正在这片田野成长起来。罗小飞的儿子罗宇在他的带动下也投身农业，成为了一名职业农民。罗宇
2: 现在种田都是年轻化、现代化、机械化，正好适合我们年轻人现代化管理。现在已经达到了90%多机械化，科技带领我们年轻人投入这个农业行业。根据现在农业发展的速度，在不久的将来，机械化可能会全面覆盖100%。这样一来，我们第一个科技可以增高产量，对田间管理更清晰，对我们种田更有信心。
0: 万亩沃野之上，早已不见传统农耕的旧模样，处处是现代农业的科技力量。晚风拂过，稻谷清甜的香气漫过万亩良田。从军营保卫家国到田野守护粮仓，罗小飞这位退役军人永葆军人的责任与韧劲，在鄱阳湖畔写下一本厚重的绿色账本。罗小飞，
3: 我们公司从2023年投入到农业发展这方面来，经过这几年的努力，我对这个农业发展还是蛮有信心，农业非常有潜力，值得我们大胆去投入发展。
4: 满载信息，畅通无阻，这里是新闻直通车。直通车。
5: 日前，2026年第八届江西省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圆满落下帷幕。本次赛事中，南昌市选派了26名优秀选手，参与9个竞赛项目及1个创新创业大赛比拼，凭借扎实的功底与稳定发挥，斩获团体总分第一名，拿下移动应用开发、互联网营销2个赛项个人第一名。本届竞赛以技能照亮前程、赛扬干婆风采为主题，共设置移动应用开发、短视频制作、美发、互联网营销、文本处理、陶艺、西式面点、整理收纳、盲人保健按摩9大竞赛项目。来自全省11支代表队的200名残疾人选手同台竞技，比拼技艺，展现风采。据了解，本次比赛涌现出的优秀选手将推荐参加2027年第八届全国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10月10号南昌首场指引未来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江西秋季专场招聘会在华东交通大学火热开启，活动汇聚100家优质用人单位，释放岗位3055个，采用线下会场加线上直播双线并行模式，借助 AI 技术为毕业生与用人单位搭建高校对接桥梁，助力高校毕业生精准求职，顺利就业，立足华东交通大学工科办学特色。本次招聘会定向邀约先进制造、电子信息、土木建筑、电气自动化等重点领域企业进场揽才。江西江陵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中国通信服务股份有限公司等多家重点企业现场纳贤，岗位设置紧贴学校学科专业布局，有效提升人才供需匹配效率。 活动现场设置企业招聘区、直播带岗区、政策宣传区、AI 求职体

0: 体验区、职业指导区五大功能区域。据统计，本次招聘会共有1800多名学子到场参会，发放政策宣传材料1000多份，现场收集简历3917份，308人与用人单位初步达成就业意向。
1: 快捷的信息传递，
2: 深入的

0: 五组新闻直通车，
1: 新闻直通车。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本次新闻直通车的主要内容。茵茵嘱托催奋进，担当实干谱新篇专栏关注南昌活化工业遗存，推动城市更新。2026中国航空产业大会暨2026南昌航空产业博览会10月31号将正式开幕。本次新闻直通车现在到达终点站，监制尤佳卓，责任编辑郭林海，编辑曹雷，感谢各位的搭乘。更多新闻关注南昌广播电视台官网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常设教育资源，把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融入课堂教学与实践育人的每一处细节。他的课堂边界远不止四面墙，红色场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都是他最常借用的教室。学生不再是隔着课本阅读革命故事，而是置身历史现场，直面史料文物，把内心受到的触动转化为创作灵感，将普通的课堂作业打磨成有温度、有力量的声音作品。
1: 我们在每个学期会有2到3次选取校外的红色场馆，当我们沉浸式的走进了这样的一些场馆，他们能够发自内心的去听、去感受，通过创作去把自己的一些想法形成一个作品，真正的实现了从作业到作品的衔接。
0: 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以赛促改，是曾婉晴从教以来育人工作的重要抓手。在他眼中，比赛不只为拿奖，更是淬炼学生综合素养的练兵场，既打磨专业功底，也磨砺青年人的心性意志。2025年在中国经典诵读大赛上，学校选送的作品纪念刘和珍君获得了全国一等奖。
2: 长达2年的练习时间、磨合时间，当时我们在无数个6点钟的清晨，就站在刘和珍的那个塑像前面朗诵纪念刘和珍君，让我们身临其境的去感受这个作品的氛围。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推动15、50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 各地重大工程取得关键性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在扩张区间。
1: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将于明天结束，下周开启正式报名。
2: 经过重建的深圳皇岗口岸将于明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
1: 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护理团队搭建了一套步态分析仪加雷达监测加智能手表的立体防护体系。住院的跌倒高风险患者一旦起身下床，护士的智能手表就会发出警报，提醒护士第一时间抵达床边进行守护。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心内五科护士长李佳华：
4: 在患者入院的时候，我们用步态分析能精准地识别一些步态异常的患者，把它列为高危风险的病人，那从而进行这个毫米波雷达的开启监测，有助于我们临床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精准的防跌。
3: 人人健康是老百姓的美好愿望和热切期盼。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时指出，
5: 人民的幸福生活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啊，就是健康，健康是一，其他的都是后面的零，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

0: 始继续把卫生健康事业啊朝前发展。
1: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总书记高瞻远瞩，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指明方向。各地各部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绘就健康中国的瑰丽画卷。为了切实解决行动不便的慢性病术后康复患者居家就医难题，国家医保局2024年增设上门服务费价格项目。依托这项惠民政策，四川省人民医院延续护理中心主动拓展服务，减少了患者往返医院的奔波。
2: 哇，生
1: 在107岁的西南财经

0: 主管护师段玲通过手势笔画写字交流，向老人叮嘱康复细节。段玲每周上门一次，开展 PICC 导管专业维护。上门护理费用中，医疗服务费和耗材费都可以通过医保报销。
1: 在我们医院折了管以后，代管居家，他现在呢需要的就是长期的一个静脉输注，比如说他输高营养，他笑得好开心，我就觉得这是我工作的一个认可。
0: 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是总书记心中最温柔的牵挂。如今开旗开足体育课，开展学校美育浸润行动，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正以系统性制度设计的方式写进课表，跑向操场，融入评价。江苏省常熟市绿地实验小学教导处副主任程孝义：
2: 我们课堂上一般不太会去一刀切，那么体育课上呢会进行分层的教学，家校同步配合，逐渐的提升小朋友的体能，帮助孩子建立运动自信，慢慢的呢改善他们的一些体能的素质、身体的状况等等。
0: 通过持续努力，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有110万多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155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一条承载亿万人民梦想的幸福之路正在铺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更加坚实。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
3: 在十五期间啊，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在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连续。
4: 连日来，各地重大工程取得关键性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今天，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全线重难点工程高升二号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项目副总工程师冯飞鹏介绍，高升二号隧道全长7234米，穿越秦巴山区多条地质断裂带。
6: 我们坚持先探后掘，不探不掘，通过24小时瓦斯监测、多级泵站接力排水、动态调整滞后参数，确保了全过程安全平稳推进。
5: 西渝高铁康渝段正线全长478公里，全线已贯通隧道66座，工程整体全面进入无闸轨道施工、站房建设及四电工程安装的关键攻坚阶段。西渝高铁建设指挥部总工程师王

0: 通道公司高级专业师兼葛洲坝扩能工程管理部主任孙志峰介绍，作为葛洲坝航运扩能建设的第一道关键关卡，修筑围堰标志着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
1: 修筑上下有围堰，然后形成一个封闭的施工区域，后面新建的船闸就可以在围堰的挡护下实现干地施工。
0: 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是三峡水运新通道两大主体工程之一。工程建设期间，葛洲坝二号船闸将保持运行，相关航段按照通航管理部门发布的通告实施通航管控。
2: 厦津大桥厦门段项目关键性控制性工程之一，观音山沙滩桥近日完成 1.5 万吨钢箱梁整体横移施工。为保护滨海景观，项目团队在桥梁结构复杂、施工作业面受限等不利条件下，首创万吨钢箱梁异位拼装整体横移技术，横移精度成功控制在毫米级。厦津大桥厦门段项目主线全长约 17.34 公里。厦津大桥厦门段钢箱梁标段工程师崔文飞介绍，
3: 钢箱梁顺利的横移完成呢，也为后续的桥面系包括机电交通安全设施施工的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也为我们2026年底的海上主线桥的通车目标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1.5%， 环比回升 0.6 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在扩张区间，物流业务需求增长，微观经营趋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九月份业务总量指数为 51.5%， 环比回升 0.6 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分别为 51.3%、 51.2% 和 51.7%。 其中东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环比回升一个百分点，是业务总量指数回升的主要动力。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6: 尽管企业反映人力资源、物流管理和能源成本在刚性上涨，但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资金周转率指数为 51.6%， 环比回升 0.5 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回升。设备利用率指数为 50.1%， 今年以来首次回到扩张区间。库存周转次数指数连续5个月回升，主营业务利润指数三季度均值与二季度环比持平。
5: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环比回升 0.4 个百分点，连续多月在高景气区间运行，业务量和需求增长带动就业岗位扩张。从业人员指数环比回升 0.2 个百分点，三季度均值比二季度回升 0.7 个百分点，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 56.2%， 环比回升 1.8 个百分点。企业对四季度保持乐观预期，投资意愿和企稳信心同步增强。
6: 总体来看，物流运行发展呈现多维度改善态势，传递积极信号。其中实物量增势平稳，调研的部分道路运输企业反映在消费旺季的带动下，干线运输量环比增长 3% 左右。同时需求基本盘持续巩固，新订单指数保持扩张，行业物流需求进一步改善。此外，运营效率出现拐点，设备利用率回升至扩张区间，同时产业链全链条库存周转加快，企业供销衔接效率提升。
7: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研究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涉及人工智能监管、网络食品经营等多个方面的修订内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8: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相比现行食品安全法新增37条，修订93条，首先就是明确要强化智慧监管，推动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监管应用，明确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应当在食品生产经营的关键风险环节安装监控设备。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刚认为，
9: 人工智能技术嵌入生产经营环节和嵌入到我们的监管治理环节之中，及时的实时的发现有关的问题，有赖于我们一系列的相关的技术的不断的优化和完善。
8: 征求意见稿还增设了网络食品经营的专节，实行分级备案管理，明确平台、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等各方的主体责任。
9: 分级备案管理解决的是管什么怎么管，也就是准入和分类的问题，而平台责任聚焦的是资质审核、人员核验啊、风险管控。那么相应的直播间运营者、营销人员也具有相关的具体的规范。
8: 征求意见稿明确，优化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将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范围拓展到食品

0: 品添加剂还有食品相关的产品。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指出，
1: 它可以把监测的链条从食品延伸到了食品添加剂以及相关产品，形成了从原料到加工到包装的整个全链条的闭环。
0: 征求意见稿还提出，要完善法律责任体系，按违法类型分类设定差异化的处罚幅度，严格落实处罚到人，对故意违法、性质恶劣、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任人实施处罚。
2: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3: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针对近年来市场出现的多个类别的热门配置提出系统性可操作的准入要求，例如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

0: 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1: 像冬天啊，北方啊，那个像结冰啊，下雪啊，会引起这些新功能失效，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在救人的时候啊，这个门也打不开。那么增加这个物理按键呢，就是其实是一个双保险，因为机械开关呢，它永远是有效的。
0: 通知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涉及创新设计的新申报产品应增加填报创新设计技术参数，并按照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加强安全环保评估，未按要求测试验证，测试验证不充分或提供虚假材料的，不予公告。已取得公告的产品应在2027年7月1日前补充报送有关技术参数及验证材料，逾期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停止生产并实时召回。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张红表示，
2: 新规呢，它不是一刀切，而是呢以安全证据呢为标尺的次合规的筛查，只要你证据完备，没有这个安全隐患就可以保留。
3: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将于明天结束，下周三开始至24号将启动正式报名。2027年研考初试时间为12月19号至20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自2027年研究生考试起，研招网将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后，可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此项调整不仅缩短了报名周期，也为后续考试组织工作创造更充足的时间。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院院长王爽介绍，
5: 那么这一次调整呢，它的一个好处就是能够有效地避免考生忘记网上确认的这么一个环节，能够减轻考生操作的负担。等到报名结束以后呢，各个报考点将集中对考生的报名信息和材料进行审核，所以呢，需要考生及时关注系统审核的结论。对于材料不符合要求的一些特殊情况的考生呢，要积极的去配合考点进行补充。
4: 另外，以往考生需自行上传照片，不仅增加考生经济成本，还有可能因考生上传的照片过度美化，影响考试及后续录取环节的身份核验。自2027年研考起，研招网优化报名照片采集模式，采集时间由原来的网上确认阶段提前至网上报名的基本信息填写阶段，并且考生无需提前准备报名照片，而是直接通过学信网 APP 在线拍摄并上传，系统会实时检测光线、角度等拍摄条件，并提示调整，确保照片符合要求。
6: 教育部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昨天正式上线，同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赋能教师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在新上线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如果想当堂看到孩子们的做题效果，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亚坤介绍，
8: 他能够帮助我们去生成教学的初稿，可以根据自己班里的学情去调整取舍，让我们去重点的去思考学生应该怎么学的问题，
7: 让教学课堂发生积极变化。每个学生能否获得更有针对性的学习支持，也是检验人工智能是否有效融入教学的标准。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教师金文阳。

0: 的智能体技能中， AI 马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了。
1: 根据介绍，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修新模式，让先行者带动后来者。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
2: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组织培训，在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中心上线 AI 素养专区，提供完整的课程包和应用案例，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国培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
3: 北方各地陆续进入供暖季，今年北方供热加快从保供向优供转型，

0: 25-26度的样子，我带到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特别暖和。
1: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昌吉市城市管理局供热办工作人员高峰表示，
2: 我们坚持看天供暖，按需供热，气温回升就适度下调负荷，降温就提升供热出力，精准匹配群众取暖需求。
1: 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昌吉某热力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智慧供热升级，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24小时在线抓取住户室温数据，服务模式由此发生改变。
3: 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
1: 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价，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例如，内蒙古乌海市已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万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53%，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省约30%的采暖费。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
4: 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

0: 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深圳海关所属黄港海关旅检二处旅检三科副科长张子路介绍，口岸由传统的两次排队两次核验优化为同一通道下一次排队一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深港两地出入境手续。
1: 在旅客通关方面，我们首创设置了进境三合一旅客合作查验通道，在入境自助通道采用四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全线配备信息采集、核验、红外测温和智能健康申报等设备，实现旅客无感快速通关。
0: 作为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黄港口岸目前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以及28条五合一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口岸设计日通关能力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将从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将大幅提升。深圳市口岸办公室副主任江成峰。
2: 新口岸的落成意味着深港互联互通迈上了新的台阶，使两地居民往来更便利，各类要素流动更顺畅。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最新数据，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 161.32， 较7月上升 2.45 点。
4: 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10号抵达西太平洋东加罗林海盆作业区进行深海科考作业，这是蛟龙号的第466次下潜作业，也是中国大洋100航次第二航段科学考察在这片区域进行的首个潜次，计划下潜深度约4500米。
3: 中国天眼 FAST 发现的一个脉冲星系统近日被中欧天文学家证实由三颗天体组成，这是人类发现的第二粒脉冲星三体系统，也是人类发现的首粒仍处于演化阶段的原生三体系统。
4: 在今天下午结束的 WTT 中国大满贯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玉4-0战胜日本削球手佐藤桐，夺得冠军，实现卫冕。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号表示，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袭击发生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负责人发文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沙特主导的联军则称将坚决回应胡塞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6: 沙特方面11号声明称，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部门协调，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此外，沙特教育部11号要求首都利雅得所有学校11号到15号改为线上学习。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0号袭击了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也门胡塞武装11号则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此前，胡塞武装10号表示，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同时，指责沙特于7月13号袭击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导致此前一段时间的缓和局势结束。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0号发表声明，对胡塞武装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造成12人死亡、数百人受伤深表震惊，并予以强烈谴责。他表示，针对

0: 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违反国际法，必须立即停止。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0号也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的袭击，并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政府10号宣布，为落实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达成的协议，俄方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的措施当天正式生效。由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此举不满，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总统应该举行选举。英国首相府伯纳姆则重申，他完全支持乌克兰。
2: 世界卫生组织10号在其官网发布公报说，关于俄罗斯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患病死亡事件。根据俄方通报，世卫组织尚未发现与这一事件相关的持续传播证据，但目前尚未确认导致致命疾病的病原体。
1: 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国本土48个州今年9月的平均气温打破了1998年创下的记录，创下1895年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水平。
2: 日本农林水产省10号通报，位于关东地区西北部的群马县一家养猪农场出现猪瘟疫情。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季苏平编辑，季苏平、刘家荣、黄天卓、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请问什么人平时和普通人一样就在我们身旁，可一旦需要帮助时他就会变身出现，并且变身后衣服上还有大片的红色？奥特曼、超人？不对，是志愿者。脱下那抹红色，他们是和我们一样的平常人，穿上之后他们就是带来希望的光。不论是生活中的困难事，还是城市里的大事小情，他们日复一日，他们聚少成多，贡献自己的力量，向志愿者致敬，走向光，成为光。

0: 懂相约，与健康同行，与快乐常伴。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FM 91.7，综合广播，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走着走着，你会莫名其妙的掉眼泪，也会看到晚霞嫣然一笑，会因为突如其来的意外而停下脚步，也会因为一份久违的爱而一路狂奔。生活总是如此，喧嚣的，热闹的，寂静的，孤独的，都有着你奋不顾身的投入，每一份投入都是生命里的回响。 FM 91.7 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2: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1、2、3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

0: FM 91.7综合广播，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青山绿水，鸟语花香，滋养万物生长，生态宜居，活力宜业，谱写辉煌篇章。FM 91.7综合广播，魅力青山湖。
0: 最近，一封来自北京的特殊回信，在位于青山湖区的南昌市特殊教育学校掀起了暖心波澜。来信者为中国残联主席陈凯，收信人是该校今年参加高考的高三毕业生。
2: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陈凯主席专门致信我校。
0: 孩子们缘何提笔写信？这封跨越千里的回信又承载着怎样的殷殷期许呢？时间回溯到今年1月、4月，陈凯主席先后两次来到南昌市特殊教育学校调研指导。近距离的接触中，孩子们课堂专注的模样，操场上努力奔跑的身影，面对困境依然坚韧向上的生命力令人动容。两次来校，陈凯都见到了高中部的孩子们，他告诉孩子们，外面还有更广阔的天空，勉励他们好好学习，努力考个好大学。南昌市特殊教育学校听障部教师2026届高三美术班班主任陈勇说，这些话孩子们都记住了，也为之努力。
3: 这些学生们接收到了这个信息，内心呢也是非常的感动，他们到后面呢就更有动力的去学习。高考前一个月，很多学生哈自发的就5、6点就到班上早读，早上7点几乎全班都到了教室学习，都不需要我催，甚至六星期天他们自己在画室里面画画，一直画到晚上熄灯。
0: 今年8月初，学校以2026届全校高三毕业生的名义给中国残联主席陈凯写了一封报喜信。今年学校61名高三毕业生参加特殊教育高等院校单招考试，42位同学圆梦大学，13人考取本科。同学们在信中写道，那一刻我们真真切切地感到，原来我们和所有人都一样，可以用知识撬动命运的杠杆，用汗水铺就通往星辰的道路。只要敢拼，残疾从来不是人生的句号，一样能活出滚烫而精彩的模样。对于没有考上大学的同学，他们在信中说，无论是读大学还是学手艺，只要能自食其力养活自己，那就是顶了不起的事儿。9月初，陈凯回信，信中有欣慰，有祝贺，更带来好消息。国务院已批复特殊教育发展提升155行动计划，做出了新的部署。这意味着残疾学生接受更有质量、更高层次教育的愿望正在成为现实。收到陈凯主席的回信后，学校第一时间通过升旗仪式在全校范围内宣读，同时通过学生群、家长群、教工群把这份温暖传递给每一个人。南昌市特殊教育学校听障部高三美术班学生刘灿感触很深。
4: 当初写信就是想汇报我们这3年的成果，告诉关心我们的人我们考上大学了，也说说我们的梦想。没想到真的收到回信，特别的惊喜。收到这封回信，我们特别激动，心里暖暖的，这份鼓励很难得。上大学后我会继续努力学习，学好专业，不辜负这份期许。
0: 南昌市特殊教育学校视障部高三毕业生黄成也备受鼓舞。
5: 收到北京的回信，我们非常激动，谢谢鼓励，我们会继续努力，在大学里学好本领，活出精彩生活。
0: 南昌市特殊教育学校副校长梅雪说，
6: 陈凯主席的这封信是一个比我们更高的希望，告诉同学们还有更多的方向可以选择，更多的可能可以去实现。
0: 眼下这群提笔写信的毕业生各自奔赴人生新赛道，有人去学动画、绘画、艺术设计，有人去学茶艺、中医康复技术，

0: 即便没能考上大学的孩子也没停下奋斗的脚步。班里就有两名同学在这个暑假参加了江西省残联组织的培训，还拿下了初级烘焙师证。南昌市特殊教育学校听障部教师2026届高三美术班班主任陈勇认为，
1: 不是说一定要高考顺利才算成功，就是他们如果能够学好一门技术，以后能够顺利找到一个工作，能够养活自己，能够独立生活，就已经很棒了。
0: 正如孩子们信中所说，党和政府的托举让他们勇于做梦，敢于追梦，最终把梦攥在了手心里。一封去信写满少年的感恩与志气，一封回信乘着长者的欣慰与期许。从南昌到北京，从校园到更广阔的天地，同学们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告诉世界，残疾不是人生的句号，奋斗才是青春最美的注脚。
2: FM 91.7，综合广播，魅力青山湖。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南昌广播电视台 FM 91.7，综合广播。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好音乐》，《乐享好音乐》。
3: 是奏响奢华的浪漫，
4: 我怎么都不想睡，
3: 是温文尔雅的柔情，
4: 美丽的你
3: 是扣人心弦的

0: 两个项目同时中标。
1: 收到公司同时中标两个项目的消息，他激动得差点哭了。创业七年，谈不上有多成功，但至少公司慢慢步入正轨，不用再为员工的工资发愁了。记得公司刚成立时，好不容易接到一笔业务，却因为启动资金不够，差点违约。后来办了创业贷款，又找亲戚朋友凑了些，总算度过了难关。他是90后创业者黄宇，坚持下去，总能见到曙光。FM 91.7综合广播，
2: 综合广播，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3: 他深耕基层医务岗位20多年，始终坚守党员初心，践行医者使命，以金湛医术和暖心便民服务筑牢辖区数万居民的健康防线。他就是红谷滩区卫东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徐伟。
4: 哎，李阿姨，
5: 那好，那好，那好。
3: 上午9点，全市首辆移动 DRT 检车驶入红谷滩区红岭花园社区，徐伟带领团队为居民开展肺部疾病筛查等便民体检服务。此前辖区相关体检服务长期依赖第三方租赁设备，成本高，频次低，服务受限，无法满足居民就近便捷体检的需求。为此，徐伟积极协调争取为中心配置专属移动 DRT 检车，如同可移动的微型放射科，实现疾病早筛早诊早治，有效提升辖区肺部疾病筛查效率。
4: 这个车跟着我们一起下到各个社区，为老年人提供上门服务，节省基本工位的资金呢、可以用于其他的服务。我们中心啊，还为65岁老年人免费增设了颈动脉斑块的筛查。
3: 除升级硬件设施外，徐伟聚焦基层优质医疗资源薄弱痛点，主动对接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牵头共建名医工作室，每周专家下沉社区坐诊，开展教学查房，让辖区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三甲医院优质医疗服务，年均服务患者超1万人次。为坐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徐伟还牵头组建了大

0: FM 91.7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1: 只要十分钟，就坚持一下，
2: 还差不到十公分，再注意一点，
3: 争取提前一小时，更高效一点。
4: 哎，你好，几位家长，你们让孩子练什么呢？快告诉我，我不能让自己孩子落下呀。
1: 我们说的是每次读写30到40分钟后，望远或闭目休息10分钟。
2: 读书写字时，眼要距离书本1尺。
3: 睡前的一切事情从简，让孩子收获理想睡眠。
5: 家长朋友们，在科学预防孩子近视这件事上，你可以再卷一点。
0: FM 91.7，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

0: 917会生活，和你分享生活的智慧。
1: 网上一直流传着关于蜂蜜水的神奇之处，有人说喝蜂蜜能够养颜提高免疫力，还建议大家每天喝一杯蜂蜜水，但这些功效真的存在吗？每天都喝蜂蜜水对身体有好处吗？其实呢，蜂蜜里含有的营养素很少，其中 75% 都是葡萄糖和果糖，另外 20% 以上是水分，只有 0.5% 的成分跟促进健康有关系。所以呢，想要靠蜂蜜来养生提高免疫力自然也是不靠谱的。要是真想提高免疫力，不如适当补充一些优质蛋白、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么要是每天喝一杯蜂蜜水，身体会有什么变化呢？蜂蜜里最多的就是葡萄糖跟果糖，如果平时血糖还算正常，那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但如果血糖偏高或者本身就有糖尿病，每天一杯蜂蜜水只会导致血糖的迅速上升。而且呢，如果蜂蜜水调得太浓，或者喝的量太大，还会让胰岛素分泌变快，更容易囤积脂肪，时间一长会增加肥胖的风险，还可能增加患脂肪肝的几率。所谓的蜂蜜提高免疫力，很可能只是商家的一些宣传策略，把蜂蜜水换成牛奶、酸奶或者豆浆，对提高免疫力的效果会更好。好了，今天的会生活就到这儿，我是慧慧，和你分享生活的智慧。
0: 917会生活。

0: 正在时刻，傍晚七点半。早上六点是他的起床时间，给家人做好早餐，匆匆赶往客户家，打扫卫生，做饭，整理房间，忙完一天已经是下午六点了。做了十几年钟点工，记不清服务了多少个家，很多老客户宁可排队也要等他上门。问他有什么秘诀，他总是说当成自己家收拾就行了。他是家政服务员杨桂兰。 FM 91.7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1: 小小的泰山拿下。
2: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1: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2: 啊，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1: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3: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1: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4: FM 91.7综合广播，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5: 嗨，你好，我是泡泡超人。
6: 泡泡超人，
5: 你会在生活的很多地方遇到我。
6: 我知道，在水里吐气就会有泡泡。
5: 非常好，可是很多时候泡泡的能量是有限的，有些小朋友在游泳的时候泡泡用完了就发生了危险。
6: 不会的，我在泳池里游得可好了。
5: 哦不，水的力量千变万化，有些小朋友爱去河流和水库池塘游泳，当处在深水力气又突然用完或者抽筋的时候，泡泡超人我也无能为力了。
6: 好可怕，我都不敢去玩水了。
5: 首先，没有大人的时候不可以下水游泳，也不要到一些不安全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就算见到小伙伴溺水也不要盲目下水救他，尽量寻求大人的帮助或者直接报警。记住了吗？
6: 记住啦。
5: 防止溺水，安全玩闹，从大到小都要想到。
0: FM 91.7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奏响丝滑的浪漫，
7: 我怎么都不想睡，
0: 是温文尔雅的柔情，是扣人心弦的

0: 我的爸爸是个警察，平时我很少见到他，就连周末也经常不在家。我想让他带我出去玩，
1: 爸爸，我们
0: 他总是说下次吧，下次吧。
1: 哎，
0: 妈妈说爸爸要上班，他的工作很重要，
1: 去抓坏人。
0: 虽然爸爸总是没时间陪我，但我特别为他骄傲。有一次他抓了一个坏人，还上了电视呢。同学们都说我爸是个大英雄，长大了我也要当警察。
2: FM91.7 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3: 闻到了吗？这车里还有这个手机前的人，单位有点重，该去好好散散了。
4: 我这儿呢有些小建议，在附近的公园、植物园收集落叶和果实，去把这多彩的季节收藏起来，花点小钱上节体验课，运动、舞蹈、音乐、手工等等，只要想就去体验万物。敲领导办公室的门，然后进去说我要请公休假，短暂告别下繁忙的工作。你一定还有很多散班位的好办法，请大胆和压力来自物理和心理隔离，去做点愉悦身心的小事吧。
5: 这是你的衣柜，里面装满了你省吃俭用或是用超前消费新买的过年衣服。这是你的新电脑，有你费了不知道多少口舌才从家里领导那儿申请下来的资金采购。这是你的家，是你用自己甚至全家人的辛勤努力才换来的。这是你的新手机，这是你的新包，这是你的新游戏机，这是你的新吹风机。火焰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这些烧成灰烬，所有付出努力而得到的美好都有可能被消防上的一次小疏忽带走。享受生活的同时，别忘了消防安全。
2: FM91.7 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0: 倡导移风易俗，弘扬文明新风。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FM 91.7综合广播，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老板嘞，再来一个呢。
2: 逃亡河到了，开门请当心，下车请走好。
3: 老板，哪个门哪个洞？
4: 城市里的每一个声音，都是人生活的方式。我身上经常会带着录音设备，听到有意思的声音，就会录下来。如果你把它们放在一起听，你会发现，这才是真正的南昌。对我来说，我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和这个世界接触。FM 91.7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5: 用心对待。
6: 从国防科大的科研尖兵到返乡创业的科技先锋，他在激光陀螺领域深耕数十载，凭着军人不服输、敢冲锋的韧劲，将实验室的科研成果做成国产硬核产品，打破海外长期垄断。他就是2026年江西最美退役军人，江西驰宇光电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黄云。1993年，黄云考入国防科技大学，硕士毕业后，他留校任教，成为激光陀螺奠基人高伯龙院士科研团队的核心骨干，先后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军队科技进步奖一等奖，授权发明专利21项，在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40多篇。2017年，黄云决定退役返乡创业，把多年积累打磨的科研成果带回江西落地转化，助力江西填补高端光电产业空白。
7: 作为一名江西在外发展的科技工作者，在我们自身达到一定的高度的时候呢，还是要回到家乡来，为提升江西的科技发展水平呢提供一点助力。
6: 依托多年科研积淀，黄云带领团队攻克超光滑表面加工、极低损耗镀膜等世界级技术难题，创造了多项行业奇迹。目前驰宇光电已具备年产1000余轴激光陀螺的批产能力，产品广泛应用于海陆空天各类高端装备公司，也先后获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邓林企业，成为我国激光陀螺领域技术强、品质优的标杆企业。企业壮大的同时，黄云不忘回馈社会，除了积极参与公益助学，还优先吸纳退役军人就业，提供岗位培训和成长平台，帮助退役军人顺利转型就业。
7: 对我来讲呢，人生的最大价值不是自己登顶，而是要为后来者呢照亮山路。
6: 卸下军装，换上工装，虽然岗位换了，但随时准备冲锋的状态却从未改变。一枚小小的陀螺装着满满的家国情怀，既藏着黄云多年打磨的执着匠心，也印着一名退役军人从未松懈的责任担当。
4: FM 91.7 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知有度，用之有节，则长足。

0: 妻粮食，中华美德。 FM 九十一点七综合广播，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FM 九十一点七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2: 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月半书香，月半书香，
0: 讲述家风故事，弘扬家国情怀。九幺七月半书香之家风故事会。
1: 今天我们继续要听听于谦力挽狂澜的故事。1449年，昏庸的明英宗在宦。

此时呢，军队之中腐败之风弥漫，军纪涣散，所谓20万精锐之师不过是徒有虚名。面对瓦剌大军实在不堪一击，在位于今天河北省张家口的土木堡全军覆灭，明英宗也被瓦剌俘虏了。消息传到北京，立即引起了巨大的震动。慌乱中，有大臣提出迁都南京以避开瓦剌的侵扰，这主意得到了不少大臣的附和，一时间人心惶惶。关键时刻，于谦挺身而出，大声疾呼，妄言迁都的人都该处斩，京师是国家的命脉所在，怎能随便丢弃？京师都守不住，还怎么掌控大局？你们忘了南宋迁都临安最后灭亡的教训了吗？于谦的这振臂一呼稳定了朝廷的局面，但是大家还是要面对一个棘手的问题，那就是明英宗还在瓦剌的手里。此时为了国家安危，又是于谦挺身而出，他和几位大臣一起向皇太后请求另立新皇帝，彻底粉碎瓦剌的阴谋。于谦一针见血地指出，国不可一日无君，现在瓦剌无所顾忌，就是因为他们手里有皇上，社稷为重，君为轻，我们不能让瓦剌的阴谋得逞。这种以社稷为重的想法打动了皇太后与多数大臣，于是成王朱祁钰继承了皇位，也就是后来的景泰皇帝。这下不但保证了明朝国政的稳定，也彻底挫败了瓦剌妄图挟持明英宗为人质，百般讹诈明王朝的阴谋。在稳定政局的同时，于谦还积极布置北京的军事防御，他调动官军20多万人在北京周围筑起了严密的军事防线。不久，瓦剌大军挟持着明英宗浩浩荡荡地来到北京。于谦赶到城楼上，对着守城的将士大声喊道，我已经下令将城门紧闭，不战胜瓦剌绝不开门，所以我们没有退路，只有奋勇抗敌，誓与京师共存亡。誓与京师共存亡，将士们被于谦勇敢无畏背水一战的精神感动了，纷纷举起兵器，呼喊声响彻城头。明军的士气大振，无不勇敢杀敌。这下瓦剌军阵脚大乱，首领野仙的弟弟在明军的炮火中身亡了，瓦剌大军遭到了沉重打击，损失惨重，不得不灰溜溜地退了兵。就这样，于谦领导的北京保卫战取得了胜利，一扫土木堡之变的阴霾，极大地振奋了人心。瓦剌在看到北京城犹如铜墙铁壁，就放弃了侵犯明王朝的念头，将明英宗放回了北京。于谦在关键时刻力挽狂澜，稳定了局势，避免了国家灭亡的危机。

南昌到北京西，全程1463公里，整整12小时的行程。小小的动车车厢是他工作的地方。每次直乘，列车上的1000多名旅客就像是家人、朋友。有时他是老人的拐棍，有时是列车妈妈，有时又是病号护理员。逢年过节，很少有机会和家人团聚，虽然也

0: 愧疚，但只要一听到列车的鸣笛声，他就有一种使命感。他是第7384列车乘务员，千里铁道线，守护你的旅程。FM91.7 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1: 父母的30岁，养育一两个人类幼崽，岗位上发光发热。我的30岁，追星手办，
2: 马可马可马可。
1: 32立不存在，我只是个过了期的孩子。

0: 智，懂谋略有城府。别内耗，你可以一边像个小孩一样看动画傻乐，一边独立勇敢，走自己选的路。
1: FM 九十一点七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2: 我知道你

0: 917会生活，和你分享生活的智慧。
1: 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疑问，明明平时花了大价钱买护肤品，每天呢也都认认真真的护肤，但脸上的皮肤完全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吹弹可破，甚至还比不上从来不保养的胳膊和腿。为什么脸上的皮肤总是更差呢？这里面既有脸上皮肤先天不足的原因，也有来自外界的影响。脸上的皮肤是人体皮肤中最薄嫩的部位之一，比身上大部分的皮肤都更容易受到刺激。而且呢，皮肤上还有一种腺体叫做皮脂腺，它会分泌油脂来维持皮肤的屏障功能，脸上的皮脂腺又会格外旺盛一些。而且皮脂腺越多，往往也就意味着与皮脂腺相关的皮肤问题越多。像咱们平时说的干性皮肤、油性皮肤都跟皮脂腺有很大关系，也会让咱们脸上的皮肤看起来不太正常。此外呢，脸上的皮肤最常暴露在外，也就更容易受到阳光中紫外线的伤害，造成色素沉着、皮肤松弛、细纹和毛孔粗大等问题。再加上如果脸上用了不合格的护肤品或者是洗涤用品，也可能导致脸上的皮肤问题。那么我们应该怎样来改善脸上的皮肤呢？首先是要尽量避免熬夜、吸烟、长时间日晒等不良的生活习惯。其次呢，是不要对护肤品有太高的期待，尽量的精简护肤，并且在面部皮肤出现问题的时候积极就医治疗。好了，今天的会生活就到这儿，我是慧慧，和你分享生活的智慧。
0: 917会生活。

0: 在时刻，夜晚八点半。
1: 老板嘞，再来一个呢。
2: 你在吃，我在烤，你吹着空调，我吹着烟火。哦，你吃烧烤，体会生活的美好。我周而复始，拿起孜然、辣椒。说句心里话，干烧烤真是不容易。一开始和老婆吃个小摊，想着补贴下家里。刚开始生意不好，赚不到钱，也想过放弃。后来不停地研究口味，改良配方，慢慢有了回头客。干到现在15年，有了自己的店面。想着干烧烤也能养活这一家子，心里还是挺满足的。我是烧烤师傅肖强，人生百味，微笑面对。FM91.7 综合广播，
3: 综合广播，
2: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4: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1: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4: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0: FM91.7 综合广播，文明健康，有你有我。FM91.7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5: 讲述家风故事，弘扬家国情怀。917月半书香之家风故事会。
6: 继续来听范仲淹的故事，宅心仁厚，铁面柔情。有一年，南方爆发洪水，百姓流离失所。范仲淹奉旨前去赈灾。到灾区之后，看到洪水肆虐，老百姓都吃不上饭。范仲淹心急如焚，马上派人调粮救济。然而粮食刚刚运到，下属就回报被偷了两担。范仲淹大怒，下令彻查。盗贼很快就被抓住，带到公堂上审问。这时，一位衣衫褴褛的老妇人

来到堂前，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哭着说道：我儿子偷粮食被抓，是他罪有应得，我愿替儿子坐牢，求大人放他出去吧。老人哭得悲痛，范仲淹的眼睛也湿润了。他想了想，便对堂下的盗贼说：偷粮有罪，本来应该判你坐牢，但是念你还有老母亲需要照顾，这次就从轻处罚，下次不可再犯了。说完，命人打了盗贼几棍，就放母子回家了。又过了几年，范仲淹担任了参知政事，也就是副宰相，负责官员的考核。他行事铁面无私，只要发现有渎职或腐败的官员，都是严格惩办，不徇私情。有一次，他严惩了一位不称职的官员，官员的家人知道后，一起来到公堂上哭闹不停。

为所动，最终将那人罢官。枢密使富弼在旁边看到范仲淹的处置，忍不住说：听说您多年前在赈灾时曾经因为盗贼的母亲痛哭求情，就流着泪从轻发落了他的儿子，为什么这个官员一家人来哭天喊地，您却像铁石心肠一样没有从轻处分呢？范仲淹正色回答道：赈灾时那母子二人乃是生活困苦的灾民，儿子偷粮食是因为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老母亲饿死，老母亲哭是为了救儿子，这种生死之间的亲情弥足珍贵。如果我判儿子入狱，老母亲孤苦无依，说不定就会发生惨剧，所以我才会轻判。但是这次不一样，这个官员在其位不谋其政，一点都不称职，我如果讲私情不罢免他，他们一家人是不哭了，但这个官员管辖的那些百姓就要哭了。富弼听了范仲淹的话，对他肃然起敬。范仲淹既体面无私，公正严明，又宅心仁厚，有情有义，广受百姓爱戴。

0: 我的爸爸是个警察，平时我很少见到他，就连周末也经常不在家。我想让他带我出去玩，
1: 爸爸，我们出去玩吧。
0: 他总是说下次吧，下次吧。
1: 哎，
0: 妈妈说爸爸要上班，他的工作很重要，
1: 去抓坏人。
0: 虽然爸爸总是没时间陪我，但我特别为他骄傲。有一次他抓了一个坏人，还上了电视呢。同学们都说我爸是个大英雄，长大了我也要当警察。
2: FM91.7 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3: 一个人看电影太孤单，先找个电影搭子。想去听一场演唱会，那就找个演唱会搭子。买奶茶第二杯五折，
4: 没问题。
3: 网红餐厅打卡拍照，
4: 好。
3: 一起学习考研考公，
4: 行。
3: 城市马拉松陪跑，
4: 走。
3: 找一块儿减肥路上的非绊脚石，别担心，在搭子的货架上应有尽有。无论是临时抱团、暂时陪伴，还是目标一致、臭味相投，在搭子这件事上没有安逸之分。跟有趣的人一起做有趣的事，从来都是一件让人享受的事情。别犹豫，勇敢去找你的搭子吧，因为一路有伴，压力也会减半哦。
2: 这是你的衣柜，里面装满了你省吃俭用或是用超前消费新买的过年衣服。这是你的新电脑，有你费了不知道多少口舌才从家里领导那儿申请下来的资金采购。这是你的家，是你用自己甚至全家人的辛勤努力才换来的。这是你的新手机，这是你的新包，这是你的新游戏机，这是你的新吹风机。火焰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这些烧成灰烬，所有付出努力而得到的美好都有可能被消防上的一次小疏忽带走。享受生活的同时，别忘了消防安全。 FM91.7 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讲述家风故事，

0: 弘扬家国情怀。九幺七月半书香之家风故事会。
1: 今天继续为大家来讲讲南仁东的故事。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南仁东作为驰骋于国际天文学界的著名科学家，曾得到美国、日本等国天文学界的青睐。他曾在日本国立天文台担任客座教授，享受世界级别的科研条件和薪水。此外，他还曾在荷兰做过访问学者，参加过十国大射电望远镜计划。但在他的耳边永远回响着祖国的呼唤，心里也总萦绕着一个想法：我得回国。进入90年代，为了实现心中的梦，怀着对祖国深沉的爱，南仁东毅然放弃了优厚的条件和待遇，踏上了回国的征程，就任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副台长。1993年，在日本召开的国际无线电科学联盟大会上，科学家们提出要建造接收面积为1平方千米的新一代射电望远镜，接收更多来自外太空的信号。南仁东和几位同仁提议，可以根据我国国情建造我们自己的大望远镜。南仁东兴奋地说，如果能抓住这个时机，中国的天文学研究就有可能领先国际几十年，咱们也建一个吧。从这样一句话开始，南仁东就把自己与中国天眼牢牢地绑在了一起。南仁东和同事们讨论了很久，最终确定了总体方案。中国要建一个口径为500米的球面射电望远镜，这就是 FAST 项目。当时国内最大的射电望远镜口径不到30米，南仁东他们的构想看上去是那么的异想天开。这样大规模的工程要涉及天文学、力学、机械工程、结构工程、电子学、测量与控制工程，甚至岩土工程等各个领域，在很多业内专家看来，这样的工程就是天方夜谭呢。但南仁东坚信他们一定会成功的。为了找到满足建设条件的地方，1994年作为 FAST 项目的首席科学家、总工程师，南仁东开始为 FAST 项目选址。想不到这一找就是12年。为了掌握第一手的地形资料，南仁东随身带着300多幅卫星遥感图，像徐霞客似的跋涉在中国西南的大山里。乱石密布的喀斯特石山中，有些地方连条小路都没有，只能从石头缝间的灌木丛中深一脚浅一脚地挪过去。有一次，南仁东刚下到一个窝荡的底部，瓢泼大雨就从天而降，他眼见着头顶的泥石流滚滚而下，山洪裹着沙石把大树连根拔起。南仁东往嘴里塞了一粒救心丸，连滚带爬的才侥幸脱险。当他看到了安全的地方，再一看，鞋上早已裂开了一道5厘米长的口子。十几年下来，经过无数次的考察，南仁东和他的团队综合各种因素，最终在391个备选窝荡里选中了条件最适宜的贵州省平塘县金科村大窝荡。在这里，他将打造出中国探索宇宙未知的大国重器，用自己的执着与信念构起民族坚韧挺立的脊梁。

0: 为习惯，让书香浸润红尘。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FM 91.7综合广播，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总有一种力量，陪着你翻山越岭的脚步。总有一束光，照耀你饱经风霜的心里。繁华深处，记得留一段独处的时间，拍拍身上的尘土，放下包袱，继续前行。每一段故事都值得被回味，每一种生活都值得被记录。 FM 91.7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2: 根据沟通法则5538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7%。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得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请降低音量。
3: FM 91.7综合广播，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FM 91.7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4: 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都市剧场。都市剧场，
3: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田连元演播的评书《隋唐演义》。
5: 单雄信往那个彩台子上一看呐，这公主出来了，公主要往下撇彩球。这公主叫玉莲公主，是王世充的妹妹。说往下登楼撇彩，这彩球怎么扔呢？不是说这公主来了拿着彩球站在台上东撒西看瞅谁漂亮把这球就往那扔，绝不是那个意思。这公主出来脸上得罩着面纱，那不能随便抛头露面让下边平民百姓都能看见长什么模样。再一个呢，公主出来之后就把这彩球往台下连看都不看，顺手一扔转身就回家。这个球落到谁那儿，谁抓到手里头了，这就算。说人家抓到手里，你别人再从手里给抢走，这不算。第一个落到手里的，这就算了。单雄信没见过这热闹，单雄信在人群的最后头，他又到马上下来了，牵着马，倒背着手，敲着脚往前面看着。单雄信一看呢，这些个接彩球的人乐大了，什么样的都有，

在那举着等着接那彩球，还有的打把雨伞，把雨伞撑开翻过来把朝上也在那举着。离着单雄信不远有一地方，把一背面拿来了，这人把一个大背面弄四个人扯着四个角，把这背面给抻平了，等着那彩球来了啊，好落到那背面上。更觉得还有一位是绑着高跷腿子来的，他比别人都高半截，准备着彩球一来他先伸手就接住，是都这么种状况。恰恰在这个时候这公主就出来了，公主来到台上往台前一走，就可能顺手把这彩球往下一扔。这彩球啊是用五彩绸子缝制的，当中间炫上棉花羽毛之类，旁边呢缀上响铃，它这个东西很好看。当中呢当然也有一些个重物缀上，要不然这个彩球它就扔不远。可这彩球一扔出来，哎呦，底下这人呢呼啦一下子都奔这个彩球就拥过来了。这一拥过来哭嚓一下子把踩高跷那位啊就给挤倒了，脑袋踩着跟血葫芦一样，踩高跷这位这彩球就没接着。这个彩球一落下来，有人一伸手刚一碰着，不等抓到手奔就给打飞了。这彩球眼瞅着就落在这背面上了，扯背面的这旁边有一个公子啊，雇了八个人扯着一背面，一看这个彩球刚落到背面上，坏了，背面底下还蹲一人，底下这个人呢是专门跟他怄气的，手里面拿一竹竿子。这人心想，你弄一背面在这儿挡着这么多人，你想接彩球啊，我宁可不要这彩球，我也不让你接着。所以这个彩球刚落到背面上，底下这位拿棍儿往前这么一捅，把这背面捅得跟坟头一样。所以这个彩球又打上面咕噜咕噜又下去了，彩球又打上面这一下去，人们接着又抢着彩球，一会儿腾又飞下来了，三飞两飞传到后头来了。这彩球一传到后头，也不怎么那么巧，怎么那么寸，正落在这艾叶青这匹宝马的肚皮底下。落在个肚皮底下，人往前这么一拥，这艾叶青就急了，这匹马浑浑的一叫，咣咣咣就几个蹶子，把这些抢彩球的人都给踢到旁边去了。单雄信一猫腰，游到这马肚皮底下，就把这彩球捡起来。他把彩球一拿到手中，旁边就有一帮人过来，呼通跪倒给驸马老爷磕头。这单雄信转眼之间成了驸马了，单雄信自个儿都感觉到奇怪，你看这怎么说的，我怎么成驸马了。哎呦，众人马上簇拥着单雄信就到王宫之中去见王世充。单雄信在这种情况下也无法推辞啊，跟着众人就来到了王宫。洛阳王王世充在王宫之内就接见了单通单雄信，跟单雄信一见面，两人一叙谈，王世充对单雄信很熟悉，瓦岗山上的五虎上将军呐，啊，久闻大名。单雄信也知道王世充，王世充就问单雄信呐，说你怎么到这儿了呢？事到如今，单雄信觉得也没有必要再蒙着再盖着了，因为他也不是瓦岗山上的人了，现在有必要把真情实话跟王世充说明白，这还牵扯到秦二哥那三个人呢。所以单通把这个事情讲明白之后，王世充一听，他心里很高兴。王世充心想，李密呀李密，你离我不远，我一直把你作为我的心腹之患，你对我怎么着我始终不明白，闹了半天你们内部起了矛盾了，内讧了，秦琼程咬金都跟你分了家了，我看你这个瓦岗山也好不了了。王世充就跟单雄信说了，说既然今天彩球落在你手，那么你就是我洛阳王手下的驸马公了，这就得准备跟我的妹妹成亲，你就是我的妹丈。单雄信一看，这真是老天爷
给我送来

这么一位公主，单雄信也就只好点头答应。单雄信想，这是天意，该招我们弟兄来保洛阳王，要不然的话，你说为什么那个彩球就落到我那马肚子底下呢？单雄信跟王世充就讲了，说我的秦二哥还有程咬金罗成跟我是都在一起的，现在金提官，您能不能收纳他们三位？王世充说，这三位这都是大人物啊，孤王求之不得，寻他不着啊，今天送上门来，我哪有不容纳之理呀、啊、快快把他们请来。单雄信听到这里，立即乘马回到金提官，见了秦琼、罗成、程咬金，把这个经过一说。秦琼一看，这也是该着，那咱们就走吧，奔洛阳王这来吧。但是秦琼心里想，我们保不保洛阳王咱先不能说。罗成在旁边讲了，表兄啊，我看呢、啊、咱们先到那看看，我们呢可以在那做他的帮闲，但是我们不能正式做他的官。单六哥接了彩球呢，可以当他的驸马，他当了他的驸马了，他做什么官与我们无关，我们不能够说离开这个西魏王再碰上一个昏王，那样的话就说明我们的眼睛不亮，亮视不高了。秦琼说，我知道。于是他们跟着单雄信就来到了洛阳。到了洛阳之后，第一步就是给单雄信先拜堂成亲的，跟这公主他们两个结了婚了。这一结婚，王世充封单雄信不光说是一个驸马，同时还是威武上将军。王世充也没有急着对秦琼等人授以官衔，王世充跟单通说了，说你呢，你已经是我的妹丈了，是我的妹丈，你应该当这官，但是你这三位朋友让他们先在我这儿住着，我会以上宾相待，住一段时间，让他对我有一个了解，我对他们的心境也有一个观察，当互相都愿意的时候，我再给他封官加职。单雄信一听也好，于是就在洛阳这个地方特意王世充拨款呐、啊，给新建了一座三贤府。这三贤府就是三位贤士，这三位贤士就是秦琼、程咬金、罗成。这三贤府修起来，让这三位就住在这里头。他们三个人住进三贤府之后，这个时候王世充跟自己原来的手下人元帅段达、先锋官王双美，还有柳文琪以及军事铁官道人一起就开了一个紧急军事会议。王世充说，现在瓦岗山呐、啊、内部乱了套了，这个西魏王李密看来用人不当，就像单雄信、秦琼、程咬金、罗成这样的人都背他而去，说明瓦岗山山上空虚，我们不妨就此趁虚而攻之，我想可以一举而得胜。他们那个会议商量完了之后，铁官道人主张立即出兵，王世充马上准备了20万人马兵进瓦岗山。王世充准备20万人马打瓦岗山呢，没有让秦琼、单雄信等人知道，这是按照他军事铁官道的意志。铁官道说，这几个人呢刚从瓦岗山下来，他们跟我们谈了之间谈了一些瓦岗山上的情况，我们对他们内部有所了解，但是我们不能让他们帮着咱们在打瓦岗山，这些个人都是很重义气的，这些重义气的人让他帮着打瓦岗山，这就等于让他们做难，他们不会答应，不但说不会答应，相反还容易把这个消息给走漏出去，让那西魏王李密有所准备，那就不好办了。所以他们这四个人都不知道。王世充带着20万人马兵发瓦岗寨，这一兵发瓦岗寨，西魏王李密呀、啊、得到消息了，
得到消息之后，他让王伯党带领一部分人守着瓦岗寨。

李密亲自带着一部分人来到金提关，准备到这来迎敌。结果他到了金提关这个地方，人家兵马就到这了。李密这队伍没等进城，就还得往后退。这样，王世充指挥着他的军队如潮水一般就涌向瓦岗山。应该说，秦琼等人这一走，使李密在瓦岗山上众将官乃至于士卒他们的心气都散了，就好像人一样没了主心骨了，有人进犯拿不出主意来了。所以这一阵王世充得以施展他的兵势威力，这一下子攻到瓦岗山下，往山上这一冲杀，一场鏖战激战了三天三夜。李密一看守山守不住了，众将官也被王世充的队伍给冲得七零八散，李密和王伯党带领着人马杀出重围，逃出一段路来，马上收拢残部。收拢起来一查点人数，还有一万来人。这一万来人都聚集在西魏王李密的马前。西魏王李密一看这一万多人，还有一些个将军们，再就是王伯党在他身旁，李密这眼睛里边就含了泪了。李密说：“伯党，千错万错，孤王一人之错也。我不该把秦元帅等人放下瓦岗山呐、我数十万人马的大军，如今就剩了一万来人，这是我李密拂晓命薄，招惹的众位跟随我受苦受罪，我有何颜面再见大家？”说到这里，李密抽出宝剑就要抹脖子，王伯党一把把李密就抱住了，主公千千万万不要这样。王伯党抱住李密也是放声大哭，说：“主公啊，现在我们还有一万来人呢，我们可以重整旗鼓再创大业，只是我们现在先得投靠一个主子。我们投靠谁呢？”李密说：“事到如今我们还能投靠哪个呀？”王伯党说：“我倒觉得呀，应该投靠唐王，一个是你也姓李，他也姓李，你们也算作是族人。再一个呢，李世民曾经上这里求救，您答应过他要出兵帮忙，我们没等帮忙，他被王世充的队伍给打败了，他回了长安了，这跟咱们没责任，这还算有一个前因。再加上我们在扬州是跟他们唐王签过合约的，现在您吃了败仗了，我们投靠他，我想唐王李渊肯定接纳。”李密一听说的也有道理，好吧，于是带着一万来人就奔长安来了。离长安有一段距离，扎住队伍，派王伯党到长安城中去见唐王李渊。唐王李渊登基坐殿之后，这个第一年起名叫武德元年，他自己也就是武德年间的皇帝。李渊一见了王伯党，听王伯党一讲西魏王李密带着一万来人投靠他来了，李渊非常高兴，立即派小秦王李世民带领着全副的仪仗队伍是城外列队迎接。李世民这迎接呀，这李密还真挺高兴。李密一看唐王李渊看来还是大仁大义呀，这是大度之人呐。于是李密在小

不得吃饭吗？这吃饭呢得有酒有菜啊，还有伺候局的这么些人，就管这事儿的。光禄卿呢，唐朝的官职当中有九祀，光禄祀是其中一祀，光禄卿就是光禄祀里面最高官员，是什么级别？从三品，就是三品的副职。这个官一说出来，这李密一听心里边可是有点不大高兴。李密心想，我当了光禄卿了啊，合着让我就管做酒的、和面的、做菜的，就让我管这帮人啊。行啊，既然投靠人家了，就先这么着吧。李密呢就点头答应下来了。没用两天，朝纲中又摆一个大的庆典活动，这一摆大的庆典活动，这李密就忙了。哎呦，你是做酒的、做菜的、做饭的、卖面案上的，还是不管干什么的呀？还是跑堂的？可那叫跑堂的吧，就是伺候人的嘛，全来找李密。李密当时这心态就不平衡了。李密心想，我是西魏王啊，我是一方的皇帝呀，称孤道寡呀，文武权臣都得跪下给我叩拜呀，怎么今儿个我成了厨子头了我？哎呦，明月光禄卿，哎呀，李密这个心里不平衡。这一件事过去之后，李密就想啊，我不能在这里边就当这么一个官啊，啊，宁为鸡前不为牛后。李密就给李渊写了道本章，这本章写的什么呢？李密说，我呀有很多部下，现在被王世充都给打散了，据我所知，我的这些部下他们都散在山东各地，我请陛下您给我一道旨意，让我带领人马到山东一带去召集我的旧部，扩大唐王的队伍。我敢说我能给您招来不少于十万人马。这个文章一奏之后，唐公李渊马上就非常重视啊，李渊就把李密招到后宫亲自面见他。李渊说，你的本章我看了，我觉得此事可行，你呀就去吧。你不是投靠我的时候有一万人的属下吗？这一万人还归你带领，你就以邢国公的身份替朕招兵。我现在人马是越多越好。李密一听，好，既然是圣上相信，微臣肝脑涂地，当尽力为之。那么王伯党呢，也跟你去。李密说好。于是唐王李渊就封王伯党为左护卫将军，跟随着李密，扶助李密前去招收他的残部。王伯党跟着李密带着队伍出了长安城了。出了长安城之后，这李渊呢让他奔黎阳，奔黎阳去先招募人马。出长安城奔黎阳，走到了愁桑镇这个地方，突然接到了一封诏书，是李渊给来的诏书。李渊这个诏书是告诉李密，见诏书速回长安。王伯党说，主公啊，咱们快点回去吧。李密说，我们不能回去了，你知道吗？我们这次出了长安，我就没想再回去。王伯党说，您这是什么意思？李密说，什么意思？我不能在这儿给他当这厨子头，当那光禄卿。我看了，这回我奉旨招募我的残部，当我们的残部人马聚齐之后，我现在还得重立大旗，我们还是西魏国。王伯党说，主公啊，这样愧对唐王啊。李密说，你别管了，武艺已绝。王伯党事到如今一看，劝李密是劝不了了。王伯党心想，大丈夫立义就不义生死啊，就说既然是我有这一个决心立这个义的，那是生死也不变了。王伯党说，我跟着你好吧。于是李密领着王伯党往前行进，诏书来了让他回去。

李密不回，抗旨不遵，往前走。李密说下一步前面不远就是桃林县，我们先把桃林县取下来作为立足之地。挑了几十名骁勇的人士，就是说能征惯战的人士，让他们都化妆成妇女，穿上妇女的衣服啊，底下穿

0: 桃林县城，直接到桃林的衙门，到在桃林衙门这奔里边就冲，这一冲进去，结果把桃林的留守给宰了，桃林县城陷落。于是李密就在桃林这个地方又把西魏的大旗挑起来了。在这挑起大旗，李密准备招募他的过去的残部。在桃林待了没两天，忽然得到消息，说唐王得到这个信息之后非常生气，派手下的大将三元先生李靖带领人马向桃林进发。李密一看桃林这个县城太小守不了，跟王伯党两个人一商议，带着有10000多人由打桃林县城就逃出来了，往前行走，前面是雄州。雄州的守将呢得到了唐王的命令了，说李密是一支叛军，必须要把他截杀在这里。雄州城里边早已经做好了准备，所以由打城中出来迎击李密。李密一看雄州有人迎击他，没办法，只好搏头又往另一条路上逃走。这条路往前逃走，走来走去，前面就走到了深山密林当中。这座山叫行宫山，前面有一座山涧，这个涧叫断密涧。据说这个山涧里边断树长得特密，所以叫断密涧。没想到李密到这儿好像就应了一种地名了。在行宫山断密涧的树林子里边，人家早已经埋伏下的一哨人马。当王伯党李密他们带领着队伍走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两旁边树林中一棒落音是乱箭齐发呀，这10000多人呢全都得射得倒在了这个山涧之内。王伯党和李密两个人往前逃跑，前面又有人挡住了去路，最后李密中箭趴到地下。王伯党一看李密中了箭了，王伯党就一下子趴到李密的身上了。这一趴到李密的身上，乱箭齐发，就把王伯党射得跟刺猬一样。王伯党死了，那么李密在底下也没活，李密用旁侧射来的箭也把他射死了。李密和王伯党就这样死在了断密箭之中。他们两个死了，唐王吩咐把他们两个首级砍下送回长安。接着唐王开始兴兵进剿洛阳王王世充，王世充连接5个王爷准备对抗唐朝。接下来这就是索五龙、尉迟恭出世、单雄信弟兄反谋、玄武门之变等事，据在续隋唐演义里边再说。这就叫乱世风云见英雄，金戈铁马任驰骋，败有原因成有理，一任千古再品评。隋唐演义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由田连元演播的评书《隋唐演义》，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时刻夜晚9:30，凌晨5点的南昌静谧安详，午夜10分的城市喧嚣落幕，它温暖了城市的昼，也照亮了城市的夜。他是南昌公交运输集团2路公交车驾驶员张立方。年复一年，春夏秋冬，风雨无阻。3万公里里程，2000班次发车，8万人次出行。
1: 等我格到的
0: 每一个微笑，每一次礼让，每一个手势，每一秒专注，他满怀真情守护我们平安到达。FM91.7 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2: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赏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2: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3: 这是你的衣柜，里面装满了你省吃俭用或是用超前消费新买的过年衣服。这是你的新电脑，有你费了不知道多少口舌才从家里领导那儿申请下来的资金采购。这是你的家，是你用自己甚至全家人的辛勤努力才换来的。这是你的新手机，这是你的新包，这是你的新游戏机，这是你的新吹风机。火焰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这些烧成灰烬，所有付出努力而得到的美好都有可能被消防上的一次小疏忽带走。享受生活的同时，别忘了消防安全。
4: FM91.7 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5: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袁阔成演播的评书《水泊梁山》。
6: 宋徽宗自登基以来是天下大乱，刀兵四起，再加上连年荒旱，数不清的黎民百姓背井离乡，讨药无门，他们卖儿卖女，是家破人亡。当时社会上各种矛盾是一起爆发，主要矛盾呢，就是官逼民反，那可真是民不得不反呐。在淮西反了双头太岁王庆，在河北反了陆地追封小陈平田虎，在江南反了铁背金刚方腊，哎，就是山东一带还比较平稳。难道是太平无事吗？嘿嘿，更不太平。山东有座水泊梁山，它像一团运行的地火，是离弦的利剑，真好似是一把出鞘的钢刀。山上有一位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叫托塔天王晁盖，他做了梁山第一把金交椅了。这些位英雄们揭竿起义，招兵买马，神出鬼没，杀富济贫，他们砸府库，劫军粮，攻占城池商埠，水旱。

头。当时老百姓前往投奔的是不计其数啊。官府呢也曾多次派兵围剿，可是啊每次都是以大败告终。每围剿一次，农民起义军的气势还就增大一层。这什么原因？一方面当时宋朝官兵是腐败无能，另一方面朝里边有四个奸臣当道。宋徽宗驾前这四奸是谁啊？一个是蔡京，一个叫杨戬，一个叫高俅，还有那家伙叫童贯。这四奸是结成了一党，贿赂

民脂民膏，鱼肉百姓。老百姓恨这四奸恨的那真是牙长四尺，他们说要是能把四奸抓住，就得把这几个家伙扒皮抽筋，挫骨扬灰，倒点人油浪，就得把这四奸的肉拿那大叉上都把它叉喽，叉成了丝儿，剁成了沫，包饺子把他们吃喽。这四奸里最坏的就属那高俅。高俅官拜太尉，兼任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这官可真不小啊，称得起是官高爵显。可这家伙的出身不怎么样，他什么出身？高俅原来是东京汴梁的一个无赖，交一帮狐朋狗友，整天是吃喝嫖赌，浪荡逍遥，坑蒙拐骗，偷鸡摸狗，装神弄鬼，往河边那儿一蹲呢，就冲龙王，弄点黑锅烟子往脸上这么一抹，就装灶王。有人给高俅啊送了十个字，叫奸懒馋滑坏，阴毒损黑狠，后来还嫌不足，又给他加了五个字的小拼，叫冷等蹭蹭皮。你别看他这么坏，他还有点绝招。什么绝招？他踢的一脚好球，就是足球啊，那年头没足球，踢的是那绣球，就像踢毽儿似的。踢这玩意儿不是那么干踢，得踢出多少花活来。你像什么苏秦背剑呢、左右开弓、凤凰展翅、鸳鸯戏水，他踢的一脚好球就从这儿发迹的。有一次皇太子九大王踢球，九大王就是当今的徽宗，那时候他还没接位呢，九大王啊踢球踢着踢着把那球踢飞了、按现在的话来说就算出界了吧。正好高俅在那站着，这球直接就奔他来了。高俅这么一激动，他来了个背部转身，登云赶月，绑一脚把这球给踢回来了，踢的是全场一片彩声。九大王当时愣那儿，怎么呢？哎呦，这人这球踢得绝啊！当即就走到了高俅的跟前，把高俅吓得双膝跪倒，抖衣而战。因为什么？九大王踢球，你给补一脚，你算干什么的呀？那还不得把他杀了？寡喽发喽啊。其实没有，九大王双手把他给搀起来，夸他这一脚踢得好，不单没降罪，还赏了二百两银子。后来九大王继位登基，就把高俅找来了，高俅从此是官拜太尉，兼经营殿帅。哎呦，这官可大了，称得起是官高爵显呐。这太尉和这殿帅纯粹是踢出来的，本来这好了，这无赖就算发迹起来了，应该高兴吧。高俅倒发毛了，为什么呢？他心中暗想，哎呀，我这点底儿别人都知道啊，人能服我吗？所以他看谁呀都别扭，他琢磨着谁都瞧不起他。其实不是吗？无论是朝廷的重臣还是边关守将，对高俅都敬畏三分。好多人都知道这家出身是个无赖，别得罪他，这样的人物得罪不起。越有真本事的人不是吗，还越怕高俅这路人物。你看高俅没真能耐呀，那不要紧呢，他会坏呀。你知道什么时候他在皇上面前肿你一下？真给肿上一下是三年，大概都翻不过身来。所以朝里边好多文官武将对高俅啊都来个敬鬼神而远之。要说这该可以了吧，不行。高俅一琢磨呀，我得把朝里边知道我根儿的，在这个社会上知道我底儿的，我都得把他们收拾了。他这么想的，他还就真这么干了。他害了

子头林冲，害了金钱豹子汤龙。哎呦，他害的人可不少啊。高俅也知道自己是老虎掉山涧里，伤人太重了。那么天下反了这么多的英雄好汉，他知不知道？他知道啊。那么高俅怎么想的呢？高俅有高俅的打算，嘿嘿，反吧，你们是爱哪儿反哪儿反，我全不管，京城一待特别保险啊。他上朝下朝啊，带那个保镖的可多了，可以说是前呼后拥啊，撑得起兵层层甲层层，刀枪似麦穗，剑戟如麻林，老百姓想靠前一步都势比登天还难。常言说得好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没到。高俅这么小心那么注意啊，最近他贪了点事儿，这事儿还真不小，轰动了整个东京汴梁城。什么事啊？西凉国给宋天子徽宗进了一件宝贝，这宝贝啊是一把酒壶。用什么做的呢？是用一块紫金子炮制而成，这壶那形状就像一条龙似的，哎，那壶嘴儿就是龙头，壶瓣就是龙尾，在那酒壶的壶盖上有四块宝石，每块石头上还刻着一个字儿，那四个字是天云日月。壶底下也有四块宝石，也刻着四个字地水火风。那龙的两只眼睛啊，那左眼是颗避火珠，右眼是颗避水珠。这壶的名字叫紫金八宝夜光壶，是一件稀有的宝贝。它有什么贵处呢？那贵处太多了，你冬天用它喝酒啊，是不烫自温，这酒啊用不着烫，越喝越热乎。夏天呢是越喝越凉，喝着喝着那酒就跟冰镇的差不多了，你说能不是宝吗？这酒壶还有一个特殊的，什么呢？不能白天使唤，得在晚上，比如说灯火齐明，要用这把酒壶了，得把这屋子里的灯光全部熄灭，然后把这紫金壶往那儿这么一摆，哎呦，你再瞧这把壶吧，是霞光万道，瑞彩千条，千八百盏灯也没它亮堂堂，这可真是价值连城，无价之宝啊。徽宗天子知道了西凉国进来了这件宝壶，皇帝传了旨了，干嘛呢？他准备在9月9日，就是重阳大会这天，在皇宫内院隆德宝殿，就用这把酒壶是大宴群臣。这壶一到东京汴梁，就先落到高俅的手里了。高俅啊，怎么也舍不得撒手了。他一算计这日子，嗯，离9月9还差着一大块呢，正好我呀背着皇帝先用用这把壶。他用这把壶要干嘛呀？他要给他小老婆办办生日。他这小老婆是哪天的生日？8月15。这么一来，既可以显示显示自己的权势，再说呢，你别看皇上的东西，哼，他还没看见什么样呢，我经营殿帅太尉高俅先使唤使唤。这还不算，这高俅老贼擅自把白虎节堂给改成寿堂了，你说他多大胆子。那白虎堂是什么地方？镇京兵马司天下都督讨大元帅研究军机大事的所在，他愣给改了，而且还从8月11就开始折腾，得
在这白虎堂里边是挂满了寿瓶寿帐外加寿帘呢。那寿瓶啊是红地金字写了一个斗大的寿字，寿帐上写着千秋万岁，寿帘呢那就是福如东海寿比南山了呗。那桌上啊摆满了寿头寿面寿八仙，在那正当中墙上原来有一张大条幅，写着四个大字三军司命，他给摘了，给换了一张南极老寿星的画像，帅案上令旗令箭加虎胆都撤了，桌上摆满了干鲜果品，什么苹果香蕉菠萝梨葡萄柿子大蜜橘，外加上冰冷素沙豆蔻牙签碟，桌子正中间啊摆了这么一紫檀木架子，在那上边放着紫金八宝夜光壶，这把宝壶在锦囊里边盛着，屋子里挂着一对对宫灯纱灯荷花灯，檀香炉香烟缭绕，长青草碧绿妖娆。然后高俅派了两个贴身的武士，也就是他手底下两个最知心的偏将，一个叫大刀方成，一个叫花枪将云炳红。这俩人马上部下有万夫不挡之勇，高俅嘱咐他们俩在8月15这天晚上，你们一定要把这把壶给我看好，夜至三更我就要给夫人做寿了。这俩将军这么一听，嗨，太玉您就请放宽心吧，有我等看守白虎堂是万无一失。随后啊，这俩人挑了40武士，都是20往外30岁以内的小伙子，一个个眉毛立着，眼睛努着，腮帮子撑着，太鼓着，葡萄肉翻着，赤子肉横着，胳膊四棱子的都起筋线。这40人是20长枪手20大刀手，那长枪手都是白了杆子枪，扁扁枪嘴子，锃光刷亮的红枪缨子有1尺8寸长，使大刀的那些位刀长7尺，刀头刀把一边长，各占3尺半，那刀把拿花袋子把它缠了，刀都上有个大个的环子，上边拴着5色绸子条，迎风这么一吹，砰，来回直摆，好威风啊。8月15这天晚上太阳还没落呢，这些人就出动了，围着白虎堂先转了3圈，然后进到屋里来看了看，方将军和云将军告诉把门窗户壁都关严实喽。他让这40亲兵分2波，20一波围着这白虎堂转，齐步走，唰

0: 转的开宴为止。
1: 这俩瞅了瞅这酒壶放那温丝没动，放心了，俩人就在这门口这摆了两把椅子，椅背靠着椅背，他们俩打算往这一坐，背靠背在这坐经，就是坐这打经啊。多人太玉来，多人咱们算完事儿。反正今儿晚上是最要紧的一晚上，其实俩人心里想这也多余，太玉呀，这叫捂着屁股过河，夹着多余的小心，能出事儿？这什么地方啊？俩人换着班吃完了饭，吃饱喝足，大小便打扫干净，往这儿一坐，就等着高俅了。天刚黑，就在那东墙那儿啊，顺那墙头这外边，忽悠钻出个脑袋来。哎呦，这大脑袋哟，跟个大肉球似的。这人没头发，可能是个出家人吧，长得好凶哦。他生的一字没边，从魂不能大眼努于眶外，这俩眼珠子在眼眶子外边，要没有眼心子瞪着掉下来能把脚面砸了，要不是有鼻梁子隔着刚当一下能碰个响给你听听。他鼻梁子翻鼻孔，鼻须吐入孔外，这大嘴这儿在里海里右里，要没耳根台子挡着嘎巴一下，那脑袋能裂两半喽。就见这人趴在墙头上，那眼珠丢这么一转，悄悄的又下去了。转眼间天交二鼓了，梆梆，轰轰，更楼传来了锣鼓声。方成站起来了，他伸了个懒腰，云炳红也站起来了，俩人想互相打个招呼，那意思咱们都精神点啊。三更天可就要开宴了。就在这时候，俩人同时这么一扭头，嗯，就看从这院子的东北角，咕噜过一个小火球来。这火是越着越大，那小球越滚越快，微风这么一吹，风吹火走，火带风行。这俩人一瞧就愣住了，哎，哪来小火球啊？哎，这可真新鲜，别嚷嚷。俩人手扶着宝剑，由从这台阶上就下来了。这功夫那巡逻的也过来了，这些人也看见那小火球了。这些亲兵就在这俩将军的后边，唰唰唰，齐步跟着就追这火球。那火球滚到了西南角，噗，不见了。云炳红看了看方程，俩人全都明白了，这可不是一般的火球啊。经营殿帅府就在白虎堂前，怎么能出现小火球啊？这是什么呀？哦，这是财。在古代有个迷信说法，说火呀水呀都象征着财。咦，别让他跑了。方程想到这儿，一抬手由打头上摘下一根簪子来，成，就插那砖缝里。随后吩咐人赶快拿锹镐来，轻点儿，轻着点儿。清兵跑去把锹镐拿来了，先起着方砖。白虎堂前那方砖铺地，那砖都不是一般的砖，二尺四见方啊，你得刨坏了哪行啊。所以先得把这砖起下几块来，然后再用镐头刨，用锹搓，不大的功夫刨了一大坑，有三四尺深，什么也没有啊。方程站在旁边这么一琢磨，心说不能再刨了，一个是啊快开宴了，再者说这要真刨出个大缸来，缸里边满满的都是金子银子，这么多人都在跟前这儿，怎么分呢？这应该我和云贤弟我们俩人的，

0: 想到这儿，先冲云炳龙递了个眼色。啊，贤弟呀，好大哥，我看不要跑了吧，这里什么也没有，真是一场虚惊啊。来来来，把这桩赶快铺好，别让太玉知道，知道太玉怪罪下来，咱们是担待不起呀。哦，云炳红就明白了，仁兄所言极是，快快把坑填上。这些亲兵也明白了，怕刨出金银来不好分，大概这二位要独吞，可谁也不敢言语，又把这土填进去，把砖都摆好，敲镐哪儿拿的放哪儿去。俩人又回到白虎堂门口这儿来，这时候已经鼓打三更了，就听白虎堂垫脚这儿有人弹嗦一声，嗡腾，高俅来了。呵，今儿晚上高俅为给他小老婆做寿，他特意换了一身便服，他头上戴着一顶一字逍遥巾，身穿锦缎逍遥裳，上绣大朵团花，腰束丝绦天蓝色中衣，脚下换了一双大红珠履鞋，手里拿着一把发金小扇。高俅这长相都绝了，他是集历代奸臣之貌，生了个赵高的脑袋，董卓的眉毛，曹操的脸，费仲的鼻子，游魂的眼，王莽的耳朵，庞文的嘴，哎，就这部胡须还不错，跟张士贵差不多。高俅是身高八尺，共肩缩背，今儿晚上他身边是五十护卫，一个都没带，只带了两个随身的小丫鬟给他提灯引路。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袁阔成演播的评书《水泊梁山》，感谢您的收听。

呵护心理健康，让生命绽放精彩。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FM91.7综合广播，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0: 会看到晚霞，嫣然一笑，会因为突如其来的意外而停下脚步，也会因为一份久违的爱而一路狂奔。生活总是如此，喧嚣的，热闹的，寂静的，孤独的，都有着你奋不顾身的投入。每一份投入都是生命里的回响。 FM91.7 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1: 从国防科大的科研尖兵到返乡创业的科技先锋，他在激光陀螺领域深耕数十载，凭着军人不服输敢冲锋的韧劲，将实验室的科研成果做成国产硬核产品，打破海外长期垄断。他就是2026年江西最美退役军人，江西驰宇光电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黄云。1993年黄云考入国防科技大学，硕士毕业后他留校任教，成为激光陀螺奠基人高伯龙院士科研团队的核心骨干，先后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军队科技进步奖一等奖，授权发明专利21项，在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40多篇。2017年黄云决定退役返乡创业，把多年积累打磨的科研成果带回江西落地转化，助力江西填补高端光电产业空白。
2: 作为一名江西在外发展的科技工作者，在我们自身达到一定的高度的时候呢，还是要回到家乡来，为提升江西的科技发展水平呢提供一点助力。
1: 依托多年科研积淀，黄云带领团队攻克超光滑表面加工、极低损耗镀膜等世界级技术难题，创造了多项行业奇迹。目前驰宇光电已具备年产1000余轴激光陀螺的批产能力，产品广泛应用于海陆空天各类高端装备公司，也先后获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邓林企业，成为我国激光陀螺领域技术强、品质优的标杆企业。企业壮大的同时，黄云不忘回馈社会，除了积极参与公益助学，还优先吸纳退役军人就业，提供岗位培训和成长平台，帮助退役军人顺利转型就业。
2: 对我来讲呢，人生的最大价值不是自己登顶，而是要为后来者呢照亮山路。
1: 卸下军装，换上工装，虽然岗位换了，但随时准备冲锋的状态却从未改变。一枚小小的陀螺装着满满的家国情怀，既藏着黄云多年打磨的执着匠心，也印着一名退役军人从未松懈的责任担当。FM91.7 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3: 哎呀，好久没有坐在一起打牌了，哎，你快出啊！
4: 你等等啊，我再看看。
3: 还看什么呀？对三你都要不起吗？
4: 啊，我好像少张牌。
5: 少张牌？
6: 一副扑克牌只有54张，却能延伸出无数种玩法，这些玩法各不相同，但最低要求都只有一个，不能缺牌。
4: 我们的地球也一样，尽管纷繁复杂，可一切也都在按自己的规则运行。每一种生物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每一个物种都关联着其他物种的生存，它们缺一不可。
7: 请保护它们，让世界继续多姿多彩。
8: FM91.7 综合广播，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南昌广播电视台 FM91.7 综合广播。
9: 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917大视野，917大视野。世界汇集新锐观点，917大

异种，具有不可估量的收藏价值。那么元星花为何如此珍贵呢？敬请关注国宝迷踪第二部元星花之谜。

0: 写了光辉灿烂的一页，也作为民族形象的代表享誉海内外。青花瓷是瓷器发展史上的一颗璀璨的明星，它明净雅致，朴素自然，拥有卓而不凡的艺术魅力和丰富的文化底蕴，深受人们的喜爱。而青花瓷中要数元青花最为珍贵，拥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目前元青花的收藏价值越来越高，这和它本身所承载的历史文化价值、艺术价值及科学价值密不可分。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就了它非凡的价值？在瓷器的背后隐含了哪些文化价值？中国的瓷器在历史的强大洪流下又是如何生存和发展的呢？厦门大学傅小凡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国宝迷踪》第二部《元青花之谜》。
1: 今天我讲述的主题是元青花之谜。2005年的7月12号，在英国伦敦佳士得拍卖行的一次拍卖会上，一件元青花鬼谷子下山图罐拍出1400万英镑的天价，拍卖成功了，打破了中国的艺术品在全球拍卖行最高的记录。人们不禁要问呢、这元青花鬼谷子下山图罐究竟是件什么宝贝，居然拍出如此天价？要说清楚这个问题，就得从这瓷器与中华文化之间的关系、瓷器在中华文化中的地位说起。学过英文的观众都知道，在英文中瓷器和中国是一个单词，都叫 China。 在欧洲人看来，瓷器代表中华文化。那么欧洲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认知呢？有人是这样解释的，说这个在东汉时期啊，昌南也就是现在的景德镇已经掌握了制瓷的工艺，到了唐朝，这昌南的瓷器大量的销往欧洲，这昌南的瓷器到了欧洲，欧洲人非常喜欢这些瓷器，就把中国和昌南混为一谈，那么昌南的英文音译就是 China。所以呢，在欧洲人心目中，这瓷器和中国 China 就成了一个词。不过这种说法有问题。什么问题呢？昌南叫昌南呢，那是唐武德4年以后的事，大致在公元621年。到了北宋的真宗景德元年，就是公元1004年的时候，由于昌南镇生产了一种青白瓷，非常的精美，就用皇帝的年号将昌南镇改为景德镇，所以昌南镇叫昌南，不过300多年。而昌南镇改成景德镇，迄今为止一直延续，一共有1000多年了。当东汉年间中国掌握瓷器制作工艺的时候，昌南这个名字还没出现。当中国的青白瓷器大量销往欧洲的时候，昌南镇已经叫景德镇了。所以昌南跟 China 似乎没有关系，这个 China 另有来源。那么它究竟来源于什么呢？其实啊，这个 China 来源于古印度的梵文 China。 在3000多年前古印度的文献中就出现了 China 这一词，这个时候根本没有昌南，连瓷器都在形成过程中。有人说 China 指的是秦，也不对呀、秦迄今为止也只有2200多年。那么3000多年前古印度文献中出现的 China 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的含义是智谋、智慧、聪明的意思。也就是说呀，3000多年前中国的古人给古印度人留下了聪明、智慧、有谋略的印象，因此用 China 来称

0: 乎我们中国人。欧洲人受古印度人的影响，就用 Tina 一词来称我们这个古老的东方民族。欧洲人非常喜欢我们中国的瓷器，就用本有的 Tina 来称来自中国的瓷器。 Tina 在英文的音译就是 China， 这样一来 China 和中国，瓷器和中国依然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欧洲人心目中，瓷器就代表了中华文化，所以才会有这样的青花瓷抬出如此天价来。可是有人还是不理解，这个青花瓷鬼谷子下山图馆看起相貌平平，如何排出如此天价呢？这就得简单介绍一下瓷器的发展进程。说起瓷器，人们习惯于陶瓷连在一起说，实际上陶和瓷不是一回事儿。陶是陶，瓷是瓷，区别的关键就是工艺。首先是原料不同，制陶叫陶土，制瓷叫瓷土，而且炉温也控制的不一样。炉温只有几百度，烧制的只能是陶。当发现了瓷土，炉温要控制到1200度的时候，瓷器就诞生了。由于炉温高，瓷质细密，所以这个瓷器啊，光洁细腻坚硬，又易于清洗，这就弥补了陶器的不足，而且制作简便，价格便宜，所以呢也就逐渐的替代了青铜器。所以瓷器的问世让陶器退出历史舞台，直接又取代了青铜器。到现在为止，瓷器已经是世界使用最普遍最广泛的一种生活用具了。
1: 原始瓷起源于3000多年前，是陶器向瓷器过渡的产物，它们与瓷器并不完全相同，它们的质地比陶器细腻坚硬，吸水性较弱。原始瓷从商代出现后，经过西周、春秋战国到东汉，经历了1000多年的变化发展，由不成熟逐步到成熟，烧制工艺和生产水平及产量不断提高，为后来瓷器逐渐取代陶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早期瓷器以青瓷为主，后来逐渐发展出现了白瓷、彩瓷等其他类型的瓷器。不同类型的瓷器反映着不同的审美情趣，也被截然不同的人群所喜爱。那么这些品种多样的瓷器受哪些人群的喜爱呢？这其中又有哪些典型的代表呢？
0: 瓷器的发展历程虽然很漫长，但是发展的轨迹还是清晰可辨的。中国人掌握制瓷工艺有确凿证据的是东汉。当制瓷工匠掌握了烧制过程的化学原理的时候，使用了铜、锰、磷酸钙之后，这瓷器就出现了五彩瓷。不过这五彩瓷呀，主要是民间百姓喜欢，皇室和贵族依然偏爱单色瓷，他们追求这个单色瓷的造型的精美、线条的流畅、器形的这种独特，以及瓷釉的色泽的纯净。这种审美情趣追求的最典型的作品就是北宋时期的龙泉青瓷。这种单色瓷成了北宋年间皇室和贵族追求的上乘瓷器。比如宋徽宗时代，这宋徽宗啊特别追求和喜欢这种单色瓷，尤其这种天青色的这种龙泉青瓷。有一次他下旨给这个官窑的工匠，要制作出得像这个雨过天晴之后这天空的颜色，这叫天青色。这皇帝还下旨说限期完成，否则杀头。工匠接旨之后必须要完成啊，经过反复的试验，总也烧制不出这种雨过天晴之后的天青色。反复试验无奈之下，算了，放弃了，只等着皇帝杀头吧。这个时候这工匠的女儿跳入窑口的烈焰之中， 结果女儿用自己年轻的身

0: 意换得了一窑天青色的瓷器。这个故事当然是传说了，可是这个故事却反映了一个道理。什么道理呢？一味的追求单色瓷的极致，这是瓷器制作工艺的绝路。要想超越前人有所创造，必须另辟蹊径。那么制瓷工艺的蹊径在哪儿呢？这就是青花瓷的脱颖而出。
1: 青花瓷的身上有一种中国风的唯美意境，让世人爱不释手。景德镇的青花瓷更是被人们称为人间瑰宝，也是中国早期最具代表性的外销艺术品之一，在国际上也享有很高的赞誉。然而这样的人间瑰宝在诞生初期却备受冷落，这究竟是何原因？它的发展又经历了哪些阶段呢？
0: 这青花瓷最早出现于唐代的珙县窑，开始属于旁枝末节，不受重视。那么所谓青花瓷啊，也叫白地青花瓷，简称青花，顾名思义就是在白色的这个瓷胎上绘制青蓝色的图案，以花卉为主要图案，所以叫青花。宋代的瓷器追求单色瓷的极致已经是发展到了瓶颈，这个时候元代的青花脱颖而出。这元青花的特点就是啊，这景德镇的窑啊，在瓷土中加了高岭土，就能耐更高的炉温了，同时呢这炉温也能够控制在1300度以上。在烧制之前，上釉之前涂了一种骨料，就叫苏拉利青，这就一改过去的青花灰暗的特点，使得这青花变得鲜艳亮丽，一种宝蓝色。这就为中国的制瓷工艺和中国传统的绘画艺术加以结合提供了技术支持。设想一下，洁白的这个瓷胎绘制宝蓝色亮丽的花卉，然后上釉，经过1300度的高温烧制，出炉之后，这青花瓷亮丽鲜艳，精致曼妙，有如丹青高手绘制。

这个鬼谷子下山图冠就是一件元青花瓷器，它是一个稀世珍宝啊。人们要问了，这个稀世珍宝是怎么流失到海外去的呢？这就说来话长了。据佳士得拍卖行的拍卖图录记载，说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一个荷兰的男爵叫赫默德，本来这个赫默德男爵呀，就非常喜欢中国文化，来到北京就开始搜集和收藏中国的文物古董，尤其喜欢中国精美的瓷器。这个鬼谷子下山图冠就是这赫默德男爵收集的瓷器中最精美、价值最高的一件。可惜的是，这个图冠没有款制，没有制作年代，所以这赫默德男爵也不知道它的价值究竟有多高。几年之后回国，他就把这个鬼谷子下山图冠呢也带回了荷兰。那会儿是北洋军阀政府时期，对文物的保护不严格，这个国宝就这样流失海外了。这赫默德男爵回到欧洲啊，他到拍卖行古董店去鉴定，欧洲人不认识，不识货，就说这是明青花，没多大价值。所以赫默德男爵呢就继续收藏，没有出手。这赫默德男爵死了，他的后人又把这鬼谷子下山图冠呢拿到拍卖行去鉴定，结果还认定是明青花，只给了2000美元的价格。这赫默德男爵的后人呢觉得价格太低，就没出手，继续收藏。可是他没有珍藏，而是把这个鬼谷子下山图冠这个珍贵的元青花当作储物罐用。直到1968年美国俄亥俄州克利夫兰艺术馆举行了元代的艺术品展览，其中包括几件元青花瓷器。通过这次展览，美国欧洲这些西方人才认识了元青花的地位、意义和价值，引起了世界收藏界的广泛重视，赋予极大的关注，这元青花的价值就暴涨。为什么？因为这元青花啊储量非常少，应了中国那句老话，物以稀为贵啊。直到2005年，这英国伦敦佳士得拍卖行的一位拍卖专家偶然的机会来到了这个赫默德男爵后裔的家中，发现这家人居然用一个元青花瓷鬼谷子下山图冠收藏光盘，哎呦，真是暴殄天物啊。不过这位拍卖专家如同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的欣喜过望啊，就对这家人说呀，这个瓷罐呢应该换个地方保存了。于是呢，这佳士得拍卖行啊就把这个鬼谷子下山图冠就收购了。So,

0: 十点半。
1: 两个项目同时中标。
2: 收到公司同时中标两个项目的消息，他激动得差点哭了。创业七年，谈不上有多成功，但至少公司慢慢步入正轨，不用再为员工的工资发愁了。记得公司刚成立时，好不容易接到一笔业务，却因为启动资金不够，差点违约。后来办了创业贷款，又找亲戚朋友凑了些，总算度过了难关。他是90后创业者黄宇，坚持下去，总能见到曙光。FM91.7 综合广播，
3: 综合广播，
2: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4: 想恋爱，
5: 跟我谈；
4: 想赚钱，
5: 跟我淘。内幕消息，平台漏洞，稳赚不赔，肯定行。
4: 点击链接，下载软件，充值转账，我看行。
5: 保证金、解冻金、手续费，骗不停。
6: 警方提醒：网络交友需谨慎，稳赚不赔是陷阱。
7: 这是你的衣柜，里面装满了你省吃俭用或是用超前消费新买的过年衣服。这是你的新电脑，有你费了不知道多少口舌才从家里领导那儿申请下来的资金采购。这是你的家，是你用自己甚至全家人的辛勤努力才换来的。这是你的新手机，这是你的新包，这是你的新游戏机，这是你的新吹风机。火焰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这些烧成灰烬，所有付出努力而得到的美好都有可能被消防上的一次小疏忽带走。享受生活的同时，别忘了消防安全。
2: FM91.7 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8: 世界汇集新锐观点，九幺七大

元青花是中国古代青花瓷器的一种，具有不可估量的收藏价值。那么元青花为何如此珍贵呢？敬请关注国宝迷踪第二部元青花之谜。

瓷器，不仅在中国历史上书写了光辉灿烂的一页，也作为民族形象的代表享誉海内外。青花瓷是瓷器发展史上的一颗璀璨的明星，它明净雅致，朴素自然，拥有卓而不凡的艺术魅力和丰富的文化底蕴，深受人们的喜爱。而青花瓷中要数元青花最为珍贵，拥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目前元青花的收藏价值越来越高，这和它本身所承载的历史文化价值、艺术价值及科学价值密不可分。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就了它非凡的价值？在瓷器的背后隐含了哪些文化价值？中国的瓷器在历史的强大洪流下又是如何生存和发展的呢？厦门大学傅小凡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国宝迷踪》第二部《元青花之谜》。一个中国古代故事，经能工巧匠之手呈现在青花瓷罐上，不想却为后世成就了一段传奇的故事。为了能让这件珍宝回到祖国的怀抱，当时有许多中国收藏家来到了鬼谷子下山图罐拍卖会的现场，但最终的结果超出

0: 了所有人的预期。那么在拍卖会的现场都发生了什么呢？鬼谷子下山图冠最终归属何人呢？
1: 佳士得拍卖行得到这个瓷罐之后呢，就如获至宝啊，于是就带着这个瓷罐开始巡展了，什么英国伦敦、美国纽约、日本东京、中国的北京、上海、香港、台北，还有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法国的巴黎，转这一圈引起了世界拍卖行和收藏家们的广泛关注，人们纷纷参与这个英国伦敦的拍卖，这就开始猜这个标价了，开始估计100万英镑，后来从100万到300万，从300万到500万，又估计到800万英镑。这个时候我们国内有几个大收藏家来到英国伦敦，想的是势在必得，一个人不行，几个人联手，一定要让这个珍贵的国宝回归祖国。可是联手在当时啊，这技术上没能操作完成，所以只好单人挑战了。底价已经预期到1000万英镑，可是开始竞拍，经过几轮激烈的竞拍之后，这底价迅速到了1000万英镑，国内的藏家们只好放弃了。这个时候竞拍者还有7-8个人，显然这国际的藏家们对这个元青画如此的痴迷啊，经过一阵激烈的竞拍之后，这件鬼谷子下山图冠被一个英国经营中国早期艺术作品的古董商埃斯凯纳奇花1400万英镑收入囊中。如此高的天价，可是这个埃斯凯纳奇呢，只是中间代理商，买主并不是他。那么他背后的买主是谁呢？这埃斯凯纳奇呀，不说，只是含混地说，反正不是英国人，也不是亚洲人。那么这个土豪究竟是谁呢？无论是谁呀，对于我们中国人而言，对于中国的收藏家而言，面对这个瓷器之王鬼谷子下山图冠，只能望洋兴叹了。当这个元青花鬼谷子下山图冠拍出天价并流失海外的消息传到国内，人们感慨万端之后，有人却撰文说，这个鬼谷子下山图冠不是元青花，而是明青花。他还说，所有绘制人物的青花瓷不可能是元青花，只能是明青花。这位学者如此说，他的依据是什么？首先他认为，所谓元青花是有典型样式的，这种典型样式就叫至正型。至正是元朝的一个年号。那么至正型的特点是什么呢？颜色非常鲜艳亮丽，花卉也绘制的非常繁复，而且体大太厚，制作的都是大型作品，大盘、大瓶和大罐。由于大多出自至正年间，所以叫至正型。比如制作于至正11年的青花龙纹大瓶，此瓶是一对，外形非常复杂，花卉分为9层，几乎把所有元青花的图案都囊括之中，却恰恰没有人物绘画。因此这位学者就说，但凡有人物绘画的青花瓷，不可能是元青花，只能是明青花。他为什么这样认为呢？他的理由是，在元代啊，这元朝的统治者把当时社会的人分为4等，第一等是蒙古人，第二等是色目人，第三等是汉人，第四等是南人。如果元代统治者要制作带人物绘画的青花瓷，他应该绘制他们认为的第一等人，怎么可能绘制汉族人物、汉族历史故事呢？就拿这个鬼谷子下山图冠来说，此冠表现的主题就是鬼谷子下山要救他的土地。据说呀，战国时期呀，这个齐国和燕国打仗，结果呢，齐国的军队被燕国团团包围了，效命于齐国的这个孙膑呢，被困在这个重重包围之中，冲不出去，就派他的师弟

叫苏代，冲出包围，去这个他的师父鬼谷子隐居的地方，请师父来救援。在苏代杀出重围，见了师父鬼谷子，鬼谷子听说爱徒孙膑被困，立刻下山展开营救。此屏的图案就表现了这个故事。途中有一虎一豹拉着双轮车

副运筹帷幄、神情自若的这种姿态，完全是胜利在握的样子。前边两个士卒扛着兵器，后边一个将军骑着马，最后殿后的就叫苏代。说起苏代，大家不认识，不过关于他的故事，大家耳熟能详。据《战国策》记载，有一年呢，这个赵国赵惠王准备发动战争进攻燕国，这苏代听说之后，急忙就赶到赵国，叫劝这赵惠王不要发动战争。他的理由很有意思，他对赵惠王说：“我从燕国来，路过易水河，在河边呢看到一个蚌，

0: 棒争执不下的时候，哎，来了一渔翁，把这两个呢就收入囊中了。这就是鹬蚌相争的故事。赵惠王听了苏代讲了这番故事之后，就打消了进攻燕国的念头，因为他知道他就可能是那个鹬鸟，燕国就是那个蚌，如果两个国家打仗相持不下，背后的渔翁就是秦国，他会趁机把我们两国都打败。为了避免秦国趁机灭掉赵国和燕国，这赵惠王啊就打消了发动战争的念头。你说这苏代何其的智谋啊，这号人元代统治者怎么会喜欢呢？再说这个鬼谷子，这鬼谷子虽然是传说中的人物，据说他是纵横家的开创者，他那些徒弟个个是一等一的人才，个个纵横捭阖，驰骋天下。这一群人才如果同时在元代出现，你这元朝统治者还能坐得稳江山吗？那么这位学者呀，提出所有绘制人物的这个青花瓷都不可能是元青花，只能是明青花，这个观点在业内引起了激烈的讨论。有人就撰文反驳说，说这个青花瓷器上出现人物，是恰恰证明了元世祖忽必烈他推行民族融合政策的表现。他也以鬼谷子下山图冠为例，说这鬼谷子呀是纵横家的创始人，而纵横家的学说是什么呢？主张天下一统，教他的学生到处宣传，宣传百姓啊顺应历史潮流，维护天下一统，这种观点当然适合元朝统治者了，所以才会出现鬼谷子下山图冠这样的作品。不过我觉得他这个观点有问题啊，问题在哪儿呢？第一，你说这元世祖忽必烈主张民族融合政策究竟落实多少，他的后任者是否继续延续呢？第二，整个元代把人分为四等可是贯穿始终的。第三，忽必烈是元朝的开创者，那会儿青花瓷正在形成之中，至正型还没有最终形成。
1: 对于鬼谷子下山图冠是否是元青花这一问题，学界有许多不同的声音。虽然这种元青花故事观数量稀少，但幸好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像周亚夫屯兵细柳营、昭君出塞、闻鸡归汉、三顾茅庐等故事也出现在青花瓷器上，这就让元青花的研究者多了一些对比和参照。那么傅小凡教授是怎么分析这些青花瓷器上的人物的？鬼谷子下山图冠究竟是不是元青花？请继续收看厦门大学傅小凡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国宝迷踪》第二部《元青花之谜》。
0: 这些青花瓷上表现的人物都令人费解，怎么个费解呢？比如有一个瓷罐叫蒙恬图罐，蒙恬是谁啊？蒙恬是秦朝的将军呐、啊。秦朝建立不久，蒙恬带领30万军北征匈奴，把匈奴赶出几百里，收复了大量被匈奴占领的土地，而且迁徙民众，修筑长城，英勇戍边，保卫国家。当时就这样的说法，只要有蒙恬在，匈奴不敢南下饮马。这样的抵抗匈奴的英雄，同是游牧民族的元代统治者会喜欢吗？还有就是周亚夫细柳营图冠，这周亚夫啊，汉代将军，他最典型的势力就是细柳营，以治军严明、常备不懈为典型。你说周亚夫治军严明、常备不懈干嘛？要抵御匈奴，要准备给匈奴打仗啊。同样的道理，元代统治者不会喜欢蒙恬，也不可能喜欢周亚夫。再比如更令人不解的是昭君出塞。

主管，昭君就是王昭君。王昭君出塞是为了和亲，西汉年间这王昭君远嫁匈奴去和亲，这个故事在歌颂王昭君的献身精神，放弃自己的感情到这个塞外。在汉族人眼里，那个塞外就是苦寒之地啊，要受苦去了。你说自己的故乡同样在塞外的元代统治者，会喜欢汉族人如此描绘他们的家乡吗？更令人不可理解的是，文姬归汉土官，这文姬叫蔡文姬。蔡文姬是东汉年间著名学者蔡邕的女儿，此人学识渊博，精通音律，擅长书法，是一个才女。先是嫁给了河东的文仲道，后来丈夫死了，在家守寡，被胡兵掳到了西域。流落西域，由于生活所迫，不得已嫁给了这个南匈奴的左贤王。曹操听说消息就觉得，哎呦，这个才女嫁给匈奴，那太可惜了，于是花重金把这个蔡文姬啊从匈奴人手中赎了回来。你说这样的主题元代统治者会喜欢吗？当然也有不表现民族关系这样主题的作品，比如三顾茅庐图观。可是细分析起来，这个图观似乎也不像是元代的作品。为什么？三顾茅庐这个故事出自诸葛亮的《出师表》，他在民间广为流传，是通过罗贯中的小说《三国演义》。而这三顾茅庐所体现的主题思想是尊刘抑曹。尊刘抑曹的观点就是说，蜀汉的刘氏是正统，居北方的曹魏是篡汉。这样的观点元代统治者会喜欢吗？他也曾经先占据北中国，面对南宋偏安一隅，谁是正统？所以这种观点不可能是元代的作品。综合以上几种疑点，这位学者就得出了这个结论，说有人物绘画表现中国古代历史人物的这些青花瓷器啊，不可能是元代的产品，只能是明青花。这些瓷器制作的年代应该在洪武到永乐年间，这个时候正体现了明朝建立者的一种政治意图，就是恢复中华，才会出现一连串的以古代民族英雄人物为主题的这个青花瓷，比如蒙恬、周亚夫、昭君出塞和文姬归汉。就说这鬼谷子下山图观，就是明朝的开创者希望鬼谷子这样的人才辅佐他，带领一群他的弟子来帮助大明王朝。那么三顾茅庐呢，也是希望像诸葛亮这样的有贤德和才华的人帮助他们建立大明王朝。而这个观点的确很有道理，但是我认为啊，他忽略了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时间。前面我们说了，元青花的典型样式叫至正型，至正是元朝最后一个年号，从1341到1368，加上至正元年，一共仅仅有28年。就在这28年期间，元朝发生了重大的变故。什么变故呢？至正11年，红巾军起义。也正是在至正11年，我们前边提到的典型的青花龙纹瓶也是这一年制作完成的。第二年，朱元璋加入红巾军。至正16年，朱元璋被部下拥戴为吴国公。至正18年，陈友谅占据江西，包括景德镇。至正22年，江西整个的被朱元璋所控制，当然也包括景德镇。实际上，元朝政府有效控制江西和景德镇，仅仅截止于至正的18年。那么没有史料证明说这个景德镇毁于元末的战火，实际上朱元璋接手了一个完整的景德镇的制瓷工业。
是他宣传政治主张的最好武器啊。所以大批的宣扬中华文化、宣扬中国历史英雄人物的瓷器就应运而生了。可是这个时候，离这个至正年间的结束和大明王朝洪武年间的建立还相差六年，那么这段时间生产的瓷器究竟属于什么年代呢？这就很难定位了。不过我认为，即使到了明武初年，生产的青花瓷也不能叫明青花。为什么？我有两个理由。理由一，这元青花瓷的制作是有一个漫长的形成过程的，当它成熟的时候有几个代表性的特征。第一就是进口骨料的使用，第二就是在瓷土中添加了高岭土，第三把炉温提高到1300度。这些工艺不会因为朝代的更迭而变化，所以这个时候生产的这瓷器在工艺制作上依然是延续着元青花的水平。第二，明代青花的典型样式形成于宣德年间，宣德年间的典型样式跟这个鬼谷子下山图罐相比，风格分别非常鲜明。总之啊，认为所有绘制人物画的青花瓷只能是明青花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我认为鬼谷子下山图罐它是元青花而不是明青花，它是我们的稀世珍宝。可惜啊，它流失海外，而且被私人收藏。我只希望像这种国宝流失海外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好了，元青花之谜就讲到这儿，我们下次再见，谢谢。

听众朋友，这里是南昌广播电视台 FM91.7 综合广播，本台今天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听众朋友，这里是南昌广播电视台 FM 91.7综合广播，本台今天的播音现在开始，欢迎您的收听。

0: 点整 FM 91.7综合广播，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走着走着，你会莫名其妙的掉眼泪，也会看到晚霞嫣然一笑，会因为突如其来的意外而停下脚步，也会因为一份久违的爱而一路狂奔。生活总是如此，喧嚣的，热闹的，寂静的，孤独的，都有着你奋不顾身的投入。每一份投入都是生命里的回响。 FM 91.7 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2: 扎根社区13年，他心里装着的全是街坊邻居的大事小情，特别是那些独居空巢的老人，更是他走到哪儿都放不下的牵挂。他就是西湖区南站街道铁路二村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刘红菊。铁路二村社区是个老社区，老年人口占了将近40%，独居的、空巢的、高龄的，谁家情况特殊，谁家需要常去转转，刘红菊心里有一本账。在刘红菊的办公桌边摆着13本笔记本，密密麻麻记了近20万字全市居民的诉求难处，办到了哪一步，回访了没有，件件有回音，事事有落实。
3: 通过这个记日记本的形式，可以了解到居民很多的诉求，可以在诉求中我们总结居民的一些基本的共性吧。
2: 社区里62位重点独居空巢老人，刘红菊个个都见了台长，定期上门走访。他的手机号码向全体居民公开，谁家有急事，一个电话他就往谁家里跑。在老人眼里，这个书记不是亲人，却比亲人还靠得住。
4: 他挺关心我的，经常有空过来。他不错，工作能力强，干劲蛮大的，工作方法呢也挺好。
2: 在刘红菊看来，社区的事看着不大，但真要做起来啊，桩桩件件都不省心。于是他琢磨出了一套自己的办法，把支部建在网格上，把共建单位拉进来一起干，遇到难事就开幸福圆桌会，大家坐下来商量。同时在他的带领下，西湖区铁路二村还成立了老铁支援联盟服务队，5年下来，这支队伍大大小小开展了几百次志愿服务活动。2023年，铁路二村社区获评民政部全国先进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成了江西省老旧社区治理的样板。13年来，刘红菊把社区当成了自己的家，未来他还会继续守着这个社区，拿着他的小日记本记录这里一个又一个烟火小故事。
5: FM 91.7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6: 哎呀，好久没有坐在一起打牌了。哎，你快出啊。
7: 你等等啊，我再看看。
6: 还看什么呀，对三你都要不起吗？
7: 啊，我好像少张牌。
8: 少张牌？
9: 一副扑克牌只有54张，却能延伸出无数种玩法，这些玩法各不相同，但最低要求都只有一个，不能缺牌。
10: 我们的地球也一样，尽管纷繁复杂，可一切也都在按自己的规则运行。每一种生物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每一个物种都关联着其他物种的生存，它们缺一不可。
11: 请保护它们，让世界继续多姿多彩。
5: FM 91.7综合广播，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2: FM 91.7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早上六点是他的起床时间，给家人做好早餐，匆匆赶往客户家，打扫卫生，做饭，整理房间，忙完一天已经是下午六点了。做了十几年钟点工，记不清服务了多少个家，很多老客户宁可排队也要等他上门。问他有什么秘诀，他总是说当成自己家收拾就行了。他是家政服务员杨桂兰。

0: 内幕消息，平台漏洞，稳赚不赔，肯定行。
1: 点击链接下载软件，充值转账我看行。
0: 保证金、解冻金、手续费骗不停。
1: 警方提醒，网络交友需谨慎，稳赚不赔是陷阱。
2: 这是你的衣柜，里面装满了你省吃俭用或是用超前消费新买的过年衣服。这是你的新电脑，有你费了不知道多少口舌才从家里领导那儿申请下来的资金采购。这是你的家，是你用自己甚至全家人的辛勤努力才换来的。这是你的新手机，这是你的新包，这是你的新游戏机，这是你的新吹风机。火焰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这些烧成灰烬，所有付出努力而得到的美好都有可能被消防上的一次小疏忽带走。享受生活的同时，别忘了消防安全。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南昌广播电视台 FM91.7 综合广播。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三，北京多云转阴，21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不断完善覆盖全人群的健康服务体系，健康中国建设稳步推进。
0: 王沪宁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的重要兵源地湖北，请听荆楚大地起新城。
0: 三季度高频数据折射我国经济向好态势。
1: 深圳黄港口岸重建后正式开通运行，
0: 各地供暖陆续开启，开栓跟着气温走，供热工作从保供加快向优供转变。
1: 沙特称多个国际机场遭袭，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多地。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护理团队搭建了一套步态分析仪加雷达监测加智能手表的立体防护体系。住院的跌倒高风险患者一旦起身下床，护士的

0: 情守护。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心内五科护士长李佳华：
1: 在患者入院的时候，我们用步态分析能精准的识别一些步态异常的患者，把它列为高危风险的病人，那从而进行这个毫米波雷达的开启监测，有助于我们临床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精准的防跌。
0: 人人健康是老百姓的美好愿望和热切期盼。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时指出，
2: 人民的幸福生活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啊，就是健康，健康是一，其他的都是后边的零，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还是继续把卫生健康事业啊朝前发展。
0: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总书记高瞻远瞩，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指明方向。各地各部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绘就健康中国的瑰丽画卷。为了切实解决行动不便的慢性病术后康复患者居家就医难题，国家医保局2024年增设上门服务费价格项目。依托这项惠民政策，四川省人民医院延续护理中心主动拓展服务，减少了患者往返医院的奔波。在107岁的西南财经大学离休教授睡显光家中，四川省人民医院肿瘤中心主管护师段玲通过手势笔画写字交流，向老人叮嘱康复细节。段玲每周上门一次，开展 PICC 导管专业维护。上门护理费用中，医疗服务费和耗材费都可以通过医保报销。
3: 在我们医院植了管以后，代管居家，他现在呢需要的就是长期的一个静脉输注，比如说他输高营养，他笑得好开心，我就觉得这是我工作的一个认可。
0: 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是总书记心中最温柔的牵挂。如今开旗开足体育课，开展学校美育浸润行动，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正以系统性制度设计的方式写进课表，跑向操场，融入评价。江苏省常熟市绿地实验小学教导处副主任程孝义：
4: 那么体育课上呢，会进行分层的教学，家校同步配合，逐渐的提升小朋友的体能，帮助孩子建立运动自信，慢慢的呢改善他们的一些体能的素质、身体的状况等等。
0: 通过持续努力，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有110万多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155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一条承载亿万人民梦想的幸福之路正在铺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更加坚实。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
5: 在十五五期间啊，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在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联系。
6: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王沪宁表示，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越关系在世界百年变局中破浪前行。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按照六个更总体目标，高质量推进各领域互利合作，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同越方深化交流合作，为推动各自现代化事业做出贡献。陈清敏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持续深化，政治基础、物质基础、民心基础不断巩固，祝贺中国取得的重大成就。越南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越南国会愿同中方加强交流，密切社会各界友好交流。

0: 交往，促进粤中命运共同体建设。王东明、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的重要兵源地湖北，请听荆楚大地起新城。采制总台记者林书，黄冈台记者陈欣。
3: 巍巍大别山，满目葱茏。1934年9月，红二十五军在湖北省黄冈市英山县陶家河乡吹响了伟大远征的集结号。湖北省地方志专家库专家陈铁强：
4: 陶家河地是易守难攻，物资丰富，群众基础好，他们在这里得到了难得的休整机会，完成了长征前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准备，为后来率先抵达陕北、为中国革命立功奠定了坚实基础。
3: 1934年10月底，敌人企图将红二十五军围歼于陶家河牛背脊谷山，不足3000人的红军战士以血肉之躯抵御飞机大炮的轮番进攻。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英山园区讲解员胡坤江介绍：
5: 战斗打完之后，老百姓也纷纷上山，将伤员接回家里休养，将我们陶家河的这些中草药来进行救治，将牺牲的红军就地埋葬。因为不知道他们的姓名，所以就在这个碑上刻有一个兵、两个兵、五个兵的字样。
3: 岁月流转，当年救治红军伤员的中药材，如今成了乡亲们增收致富的一剂良方。
6: 茯苓丁呢？这里都是我们晒的。
3: 金秋时节，陶家河乡供销合作社院子里铺满了雪白的茯苓丁。英山县一家家庭农场的负责人安孝德介绍：依托大别山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当地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联动模式，大力发展中药材产业。
7: 开始的时候，我们是骑自行车、三轮盖针、皮卡，我们要把千家万户的农产品呢，要收回来，产供销一条龙的，他这个产品效率有保证嘛，他就敢种。
3: 如今，英山县中药材种植面积稳定在30万亩左右，中药材产业综合产值突破50亿元，带动50000名山区群众实现稳定增收，长征精神薪火相传。这片土地正深化区域协同创新，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将老区腹地打造为科创高地。在湖北黄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一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产线正全速运转。企业负责人吴俊峰介绍，企业在人形机器人关节模组研发过程中突破了多项卡脖子核心技术。
8: 我们联合武汉高校院所建的机器人产业领域升级技术创新中心，短短9个月攻克了12项卡脖子的难题，5项成果打破了国外垄断。下一步我们还将深耕人形机器人精密传动领域赛道，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深化产学研协同攻关。
3: 新征程上脚步不停，2026年上半年，湖北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9%，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36.8%。 从光电子信息到高端装备制造，湖北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持续攻坚突破，将伟大长征精神转化为砥砺奋进的动力，让荆楚大地这片红色沃土持续焕发新生机。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3季度，我国消费、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高频数据平稳向好，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优态势，增长动能不断积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9: 今年3季度，我国消费市场持续回暖，线下实体消费复苏韧性不断增强。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多地依托国家和地方外加车企的多重购车优惠补贴，带动汽车销售额增长。浙江省安吉县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销售总监表示：
10: 就卖了将近快300台车，增长了10%到15%是有的，大概销售额有1亿3左右，整体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
9: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三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6%， 增速较二季度提高 0.7 个百分点。九月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3.1%，

0: 连续三个月上行。我国出口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持续释放，推动外贸稳中向好。第三季度，我国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九月份算力、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 50.4%， 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幅超一倍，新基建、新产业投资加速扩容。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颖指出，
1: 从三季度这些指标数据来看，政策效应持续显现，产业与市场同步共振，经济内生增长动能不断积蓄，这也为四季度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推动全年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2: 本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1.5%， 环比回升 0.6 个百分点，连续五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回升 0.4 个百分点，连续七个月回升，供需市场适配性持续增强。核心指标持续改善，12个分项指数中有10个分项指数环比回升。尽管面临一些成本压力，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设备利用率、资金周转率不断提升。物流业基础设施投资活跃，从业岗位规模扩张，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大幅回升 1.8 个百分点。从地区看，东中西部业务总量指数全面回升，东部地区成为增长主力。整体来看，随着六张网建设铺开，政策和市场双向赋能，四季度物流运行将保持稳中有进态势。
3: 历时七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黄港口岸今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总台记者刘玉磊、张成、李碧雄报道。
4: 今天6:30，黄港口岸正式开通运行。2019年黄港口岸在原址上启动重建，全面升级的新口岸为地下四层、地上五层，建筑总面积达 68.97 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深圳海关所属黄港海关旅检二处旅检三科副科长张子路介绍，口岸优化为同一通道下一次排队一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深港两地出入境手续。
5: 在旅客通关方面，我们首创设置了进境三合一旅客合作查验通道，在入境自助通道采用四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全线配备信息采集、核验、红外测温和智能健康申报等设备，实现旅客无感快速通关。
4: 作为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黄港口岸目前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以及28条五合一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口岸设计日通关能力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将从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将大幅提升。深圳市口岸办公室副主任江成峰，
6: 新口岸的落成意味着深港互联互通迈上了新的台阶，使两地居民往来更便利，各类要素流动更顺畅。我们将以开通为新起点，运营好口岸，服务好旅客，让通关更便捷，融合更深入，为深港合作和大湾区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教育部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近日正式上线，同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赋能教师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报道。
7: 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学生谁掌握了，谁还在糊涂当中，老师一目了然。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亚坤介绍，
8: 它能够帮助我们去生成教学的初稿，可以根据自己班里的学情去调整取舍，让我们去重点的去思考学生应该怎么学的问题。
7: 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教师金文阳介绍，人工智能在课后辅导方面让教师从传统的凭经验讲评真正走向了基于数据的精准施教。
9: 我只需要把脱敏后的数据输入到我们创建的智能体系当中， AI 马上就能

0: 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了。
1: 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修新模式。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
2: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组培训，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
3: 新一股冷空气这两天正影响北方大部地区，一些地方陆续进入供暖季。各地推行气象联动弹性供热，通过智慧监测优化供暖服务，提升采暖体验，同时稳步推进热计量改革，加快从保供向优供转型，不断把冬季取暖这项民生保障做得更细更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在新疆昌吉，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富康市居民王莎莎，
5: 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我待到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
4: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昌吉某热力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智慧供热升级，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24小时在线抓取住户室温数据，服务模式由此发生改变。
6: 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
4: 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架，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例如内蒙古乌海市已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万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53%，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省约30%的采暖费。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如今这场供暖变革向着更精细、更人性化的民生保障迈进。
7: 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

0: 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1: 本台消息，作为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重要配套活动之一，纪录电影《您的声音2》放映活动昨天在京举行。两年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打造的纪录电影《您的声音》，以北京12345热线接入的市民电话为线索，立体展现北京深化接塑集办改革的创新实践，以超8000万元票房刷新近五年中国纪录片票房纪录，捧回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纪录片奖等多项荣誉。作为续集，《您的声音2》历时近一年跟踪拍摄，累计素材近500小时，采访近100位各界人士，全片无解说词，纯纪实，以国际化视角和原汁原味的方式讲述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中国故事，展现12345热线和接塑集办改革为世界城市治理带来的深远影响和宝贵价值。影片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拍摄，北京市委组织部、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联合摄制。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据水利部消息，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三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此外，今年我国已完成2012处农村供水工程建设，预计到今年底，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将达到97%。
2: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表示，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7月上升2.45点，全国企业信用水平稳步回升。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指数环比增长较快。其中制造业达到今年以来最高排名。
1: 据拱北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消息，昨天该站年内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比去年提前14天突破1亿人次大关。
2: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洛阳活动9号到11号在河南洛阳举行，来自10多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市长代表围绕更续古都文脉、互建城市文明主题开展系列对话活动，共商古都焕新与发展，并发布城市文明洛阳共识，推动中外城市务实合作。
1: 在昨晚进行的2026中网女单决赛中，我国选手郑钦文以7-5、6-4直落两盘，战胜今年法网女单冠军安德烈娃，收获了她个人的首个中网女单冠军。郑钦文也成为中网历史上首位本土女单冠军。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晚发表声明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晚遭到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同日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说，这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也门胡塞武装11号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此外，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了124次空袭，上述军事行动是对沙特近期加大空袭也门力度的回应。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此类袭击造成平民死亡和受伤，并对民用基础设施造成破坏，公然违反国际法，要求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说，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伊朗军方当天稍早前说，所有在霍尔木兹海峡

0: 施压基辅，要求其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纵深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表示，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他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
1: 国际移民组织11号发布消息，一艘载有305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目前死亡人数已上升至139人，仍有84人失踪。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8号晚到9号凌晨时段，该船在从吉布提驶往也门的途中发生倾覆。近年来，大量来自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等国的移民通过吉布提与也门之间的曼德海峡前往阿拉伯半岛寻找工作机会。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九月和三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海关总署同一天将公布2026年前三季度进出口情况。本周四，第140届广交会将分三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
3: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嵌入办展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
2: 本周六，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将在北京开幕，本次大会的主题为科技赋能融合发展，推动人人享有传统医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将为您现场报道。
4: 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是继2024年世界传统医药大会之后又一次汇聚全球传统医药领域资源的国际盛会。大会将全面展示以中医药为代表的世界传统医学最新发展成果。
2: 视线转向国际，德国汉堡的一家法院将于本周三开庭审理北溪管道爆炸案。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5: 相关公告指出，目前共排定了16场主线庭审，预计持续到今年12月。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2: 本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年会将在泰国曼谷举办，会议期间有多场重要发言值得市场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方亮、孙稳、潘荣，主播程亚、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行低碳生活，守护绿水青山。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FM91.7 综合广播，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0: 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新闻直通车。新闻直通车，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内容：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快捷的信息传递，
2: 深入的背景分析，
1: 生活化的新闻视角，
2: 满载信息，畅通无阻。
1: 新闻直通车，
2: 新闻直通车。
3: 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这里是南昌广播电视台 FM91.7 综合广播每天为您开出的新闻直通车。本地要闻中，您将听到殷殷嘱托崔奋进担当实干谱新篇专栏，关注南昌活化工业遗存，推动城市更新。2026中国航空产业大会暨2026南昌航空产业博览会10月31号将正式开幕。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今日头条，殷殷嘱托崔奋进担当实干普新篇。
3: 近年来，南昌深入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立足本地特色资源和优势，扎实推进城市有机更新，系统性开展工业遗存保护修缮与活化利用，让工业遗存活起来，传承城市文脉，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曾经一批老厂房、旧仓库在产业迭代后闲置沉寂，如今这些工业锈带逐步迭变为业态丰富、人气集聚的城市文旅新地标、消费新场景、文化新载体。走进东湖驿库，苏式无梁楼盖仓库巍然挺立，废弃的铁轨蜿蜒穿过园区，老龙门架静静伫立，诉说着20世纪70年代江西外贸储运基地的过往。这里曾经是全省规模领先的外贸货物集散地，瓷器特产从这里装车外运，走向全国，出海远行。货运业态淡出之后，这片仓库一度沉寂。改造中，建设团队没有大拆大建，保留90%以上原始建筑结构，铁轨、仓储厂房、装卸设施等原生工业构件，变身为景观月台、文艺步道、露天剧场。粗粝的工业骨架装进书店、艺术展厅、文创工作室、潮流商业。如今的东湖驿库，入驻企业80多家，文创产业集聚度超过 76%， 覆盖广告设计、影视传媒、数字创意、非遗传承等领域。由铸锅炉厂旧址改造而来的经三家创意文化产业园，保留了巨型锅炉基座、钢结构梁柱等标志性工业构件，通过微改造、轻更新，将废旧工业设施转化为特色景观。园区叠加艺术展览、亲子体验、文体休闲业态，常态化开展传统文化公益活动。老厂房活化，不是简单刷墙装饰、打造网红打卡点，而是产业的重塑与价值再造。为避免千元一面、业态同质化，南昌积极推动工业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深挖每一片老厂区的原生工业基因，一园一定位、一区一特色，错位植入匹配产业，让不同年代、不同类型的工业老面孔各自长成独一无二的城市新地标。作为南昌航空工业的核心载体，洪都1951工业遗存项目依托680亩国家级航空工业遗产地块推进保护性升级改造，立足深厚航空文脉，规划打造航空文化体验、低空经济示范、文旅娱乐消费、资产数字活化四大功能场景，系统性挖掘传承南昌航空工业历史。有着70余年纺织工业底蕴的江纺片区，工业遗存活化呈现梯次推进、迭代升级的良好态势。今年9月，江纺花卉综合大

0: 过程中守住了红砖墙、苏式水塔、锯齿形屋顶等标志性建筑，依托老厂房北向采光玻璃、斜屋面独特结构，打造集花卉交易、园艺体验、休闲打卡于一体的特色场景。南昌各重工、轻工老旧厂区同步实现特色转型、换新升级。原江西锅炉厂、江联公司老旧厂房凭借开阔层高与规整空间，转型打造成101汽车文化主题街区，极具新能源汽车展销、汽车改装、潮流体验业态，填补了南昌汽车主题文旅业态空白。由原南昌搪瓷厂旧址改造而成的520 Park 文创公园，立足原有厂区街巷肌理，深耕婚恋特色赛道，极具婚姻登记、婚纱摄影、主题婚礼、文艺打卡等全链条业态，成为城市极具浪漫气质的婚恋文化地标。从航空研学、花卉休闲到汽车文旅、婚恋潮流、青春运动，南昌各工业遗存园区错位发展，各美其美，有效规避业态内卷，构建起多元丰富、覆盖全域的城市消费新生态。如今，这些由老厂房变身的城市新地标，早已深度融入市民日常。周末游园看展非遗体验首选，699文创园文艺打卡、观演休闲优选东湖艺库，亲子游玩、文体运动可去京三家产业园，潮流婚恋、浪漫出游锁定520 Park。 是第13次党代会提出要聚焦推进城市更新，盘活闲置商办、厂房、场馆等存量资源，推进洪都、江坊等老工业区活化利用，将沉睡资源变成发展资本。南昌持续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做好存量空间活化文章，推动工业历史遗存与现代城市生活相融共生，以差异化业态塑造特色地标，以长效化运营激活老城活力，不断激发城市内生发展动力，向着打造英雄之城、实力之城、动力之城、活力之城、魅力之城、幸福之城的目标奋力迈进。南昌台记者报道。
1: 满载信息，畅通无阻，这里是新闻直通车。新闻直通车。
0: 10月10号，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王广兵深入我市重点文化项目现场，实地调研南昌市图书馆新馆、豫章书院二期南北两院项目建设，以及冠英城楼建筑保护和活化使用情况，统筹推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在市图书馆新馆，王广兵详细了解项目概况与建设进度。他指出，要锚定鲁班奖建设目标，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项目建设，优化阅览座椅等便民配套，科学栽种四季景观绿植，持续提升城市颜值与文化美誉度，打造便民惠民的高品质公共文化空间，更好满足市民游客休闲体验需求。来到豫章书院二期南院、北院，王广兵听取项目建设汇报，逐一梳理项目功能分区、空间布局及质量管控举措。他要求

0: 建筑保护、日常运维及文旅活化利用等工作。王广斌指出，要深度挖掘盘活南昌历史遗迹、地域民俗、非遗文脉等特色资源，打造没有围墙的博物馆。要持续繁荣文化事业，壮大文化产业，深耕豫章文脉，高效活化本土文化资源，以浓厚文化底蕴赋能南昌魅力之城、幸福之城高质量建设发展。南昌台记者报道。
1: 服务企业专项行动。
0: 当前，安邑县一批重点企业正聚焦细分赛道，加速转型突破，开足马力拓市场、赶订单。围绕园区企业的高质量发展需求，安邑县相关职能部门主动下沉服务，精准纾困解难，以更优营商环境助力企业扩产增效、提档升级。南昌台记者金良报道。
2: 走进江西天一铝业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各条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一派繁忙景象。这家成立于2012年的企业占地90亩，拥有16条生产线，350多名员工。

特斯拉等知名车企配套，市场覆盖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企业推行废料回炉再加工，构建起循环生产体系，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然而企业也面临成长的烦恼，铝型材行业属于高耗能、资金密集型产业，仅电费按月全额预缴一项，每月就要支出约150万元，现金流压力较大，加之技改项目涉及的备案、审批环节多、周期长，企业期盼能够得到更多专业指导。安逸县在走访中得知企业诉求后，迅速组建工作专班上门服务，针对电费缴纳压力，东阳镇联合供电公司多次协调，帮助企业争取到了电费分期缴纳的优惠政策，针对技改项目审批繁琐的问题，当

0: 升级。
1: 随着一系列难题得到有效解决，企业发展也按下了快进键。在安义县精准服务的保障下，天一铝业加快技改步伐，引入一系列先进设备，实现了从铝锭到铝棒到工业型材的全流程自主生产。眼下天一铝业的一批重点技改项目已陆续投产见效，产能规模迈上了新台阶，正为全县铝型材产业转型升级树立新标杆。李泽旭：
2: 安义的营商环境非常务实，遇到问题随时找不到人，响应快，效率高，这种实实在在的办事风格让我们在转型升级的关键期心里特别踏实，也更有底气抓生产扩市场。
1: 下一步，安义县将继续优化营商环境，护航企业高质量发展，全力推动重点项目建设提速增效，与企业一道深耕工业型材新赛道，在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中激发新活力，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3: 这里是 FM91.7 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直通车，欢迎继续关注。2026中国航空产业大会暨2026南昌航空产业博览会将于10月31号至11月4号在南昌绿地国际博览中心同期举办。目前，博览会招商招展工作有序推进，规划展览面积3万平方米，预计汇聚300多家航空航天、低空经济及上下游企业，邀请3万多人次专业采购商、投融资机构、科研院校和产业园区代表到场对接。据了解，本届博览会聚焦航空制造、商业航天、低空经济三大领域，设置江西航空产业成果、整机与航空动力、航空新材料与机载系统、精密制造、运载火箭与发射服务、卫星研发制造与卫星应用、低空应用场景等十大展区，覆盖从整机研制、航空发动机、机载配套到商业航天、FTOL、工业级无人机的全产业链。展会期间将举办开幕式及巡展、供需对接、新品发布、投融资洽谈、政策解读等20余场活动，围绕大飞机配套、商业航天产业化、低空经济应用、试航技术等开展研讨，推动技术成果与产业项目对接。同时，展会还创新采用静态成果展示加精准落地洽谈立体化模式，高效促成商贸合作、成果转化与项目签约，构建参展、交流、对接、落地的全闭环服务体系。南昌台记者报道。
4: 爱我英雄城，见我文明行。
3: 近日，为期100天的南昌地铁夏夜限时免费乘车活动圆满画上句号。这是南昌地铁连续第四年开展的夏夜免费乘车活动，总免费金额超6000万元。南昌台记者赵佳报道。
5: 记者从南昌轨道交通集团了解到，今年7月1号到10月8号，每天21点至运营结束，市民游客凭陆路行乘车码即可免费搭乘地铁。百天活动期间，累计 1084.12 万人次享受免费乘车福利，免费金额达 1439.27 万元。今年夏夜，无人机编队表演、赣超联赛等文体活动精彩上演，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往观演观赛，秋水广场站、国体中心站、地铁大厦站等站点客流集中攀升。南昌地铁调度指挥中心票务室副主任席苏露：
6: 10月1日在烟花晚会活动的加持下，当晚21点后免费客运量达 87.17 万人次，为此次免费乘车活动的最高值。其中八一馆站、八一广场站、万寿宫站、地铁大厦站、卫东站、秋水广场站、国体中心站为免费乘车期间日均客流量排名靠前车站。
5: 面对节假日重点活动时期瞬时大客流，南昌地铁制定专项保障方案，通过加密班次、空车直达等举措做好客流疏散。同时，多场纳凉音乐会走进核心站点，把地铁客流转化为文旅消费动能。南昌地铁调度指挥中心票务室副主任席苏露：
6: 这也是南昌地铁连续第四年开展的夏夜免费乘车活动，总免费金额超6000万元。源源不断的客流涌向八一馆、滕王阁、秋水广场等沿线商圈与文旅地标，让夜间经济的热度沿着地铁线蔓延，为南昌夜间消费注入源源不断的交通动能。
5: 今年是南昌地铁连续第四年开展夏夜免费乘车活动。南昌地铁通过夏夜免费乘车，丰富行李寄存、公共纳凉、公共文化、文旅消费等便民惠民服务，构建起出行加便民。

0: 加文旅加消费的立体化服务矩阵，在激活夜间经济、厚植民生温度、塑造英雄城文旅形象方面，不断擦亮南昌地铁这张城市亮丽名片。
1: 眼下，南昌各地秋粮开镰收割，在南昌县南新乡，成片农田稻浪滚滚，沉甸甸的稻穗压弯河杆，一台台大型联合收割机轰鸣作响，空气中弥漫着清新的稻香，给农户带来了丰收的喜悦。下面我们走进当地的种粮大户罗小飞，一起聆听他的丰收之声。南昌台记者刘江峰报道。
2: 一大早，南昌县南新乡种粮大户罗小飞就和生产负责人来到稻田边，田埂上罗小飞弯腰剥开一株饱满的稻穗，露出欣慰的笑容。在罗小飞的调度下，多台收割机同时作业，有条不紊装谷进仓。罗小飞：
3: 现在我们公司已经开始收割晚稻了，收割面积是31000多亩，亩产大概在1400斤左右，高的可能会超过1500，这个完全在我们预期之内。按照这样的产量来推算的话，我种粮还是有前景的，有盈利。
2: 这边收割上岸，那边立马烘干，田间收割机隆隆驶过，金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转运。田埂旁，罗小飞身着迷彩服，和田管家交流水稻长势，讲解田间管护要点，为破解阴雨天气粮食晾晒难、粮食霉变损耗的老难题，罗小飞建成标准化粮食烘干设施，日烘干能力可达500多吨，收割后的稻谷可直接送入烘干设备，随收随烘，彻底摆脱靠天晒粮的困境，牢牢守住颗粒归仓的底线。罗小飞是一名退役军人，他1992年参军，1995年退伍，从事土木工作。在打拼的20多年间，他目睹了身边不少良田因无人耕种而抛荒，十分惋惜。他一直在思考，能为家乡做点什么。渐渐的，他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回家种田。
3: 因为我每次回乡的时候，看到农村种田的人年龄越来越大，抛荒的田越来越多，不忍心看到这么多田抛荒，所以我就想把这些田利用起来，我们要把饭碗牢牢担在自己手里。我是2022年开始有这个想法，2023年启动，我们乡第一年是给了我1800亩，经过这几年的发展，我们现在有30000多亩这个农田。
2: 曾经的南新乡农业以农户零散种植为主，土地效益难以释放。罗小飞返乡之后，下定决心走规模化、集约化农业发展道路。
3: 第一年，我们流产土地1800多亩，现在注册一个公司，公司的运作费用，包括架设基础设施这个费用，当时第一年我们是亏了。尽管是亏了，我还是看到农业发展的非常有前景，所以我静下心，注重每一个环节，注重老百姓意想不到的这些收入。
2: 一亩田里两份财，生态种养跑出振兴路。罗小飞打破水稻单一种植的思维，把鸡鸭引入稻田，鸡鸭粪就地还田，化作水稻生长的天然有机肥，一套循环体系，一边降低稻田管护成本，一边发展生态禽类养殖，种养互相赋能，做到减药降本，种养双收，把农田的空间价值充分释放出来。罗小飞：
3: 种田种收两季，像我就整合起稻禽共生，水稻种下去，把鸭子放进去，这样也有利于生态循环环保。稻子割完以后，冬种油菜，剩下来那些不适合种油菜的，我就投放一些散养的土鸡。这个稻禽供养这个模式，我一定要推下去。
2: 除了自己摸索，种田还得学技术。带着这一理念，罗小飞找到江西省农业科学院，请专家们提供常态化农技支持。他还成立了自己的公司，聘请老乡为专职农业工人，负责田间的日常管理，自己则负责整合土地及资金，统筹供销链等，成为一名种田 CEO。公司田管家刘在亮：
4: 以前就是种自己家里面20多亩田了，基本上靠自己人工种植，很辛苦，因为他没有用机械化嘛，收成也是一般吧。加入公司以后，多了份保障嘛。公司里面的像我这样田管家有100多个，基本上每家都是200亩以上，像我就种了300多亩，一天4台机子可以收割到200亩，2天不到就可以收割完。收上了以后，我们平地种植油站，稻油能做的话，就给我们专家的一份收入。
2: 产业发展壮大，乡亲们的钱袋子始终记挂在罗小飞心上，他搭建起土地流转

0: 拿租金加订单农业保底收购加基地务工赚薪金的多元利益联结机制，让普通小农户实实在在共享现代农业发展红利，如今已经辐射带动周边500多户农户增收致富，助推村集体经济年增收820多万元，盘活大量农村闲置土地资源。公司还优先吸纳本地留守群众、退役军人与高校毕业生，现有长期稳定就业人员120多人，其中包含41名退役军人、10名大学生，每年还可提供超1000人次的短期务工岗位。依托常态化技能培训，一批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正在这片田野成长起来。罗小飞的儿子罗宇在他的带动下也投身农业，成为了一名职业农民。罗宇
1: 现在种田都是年轻化、现代化、机械化，正好适合我们年轻人现代化管理。现在已经达到了90%多机械化，科技带领我们年轻人投入这个农业行业。根据现在农业发展的速度，在不久的将来，机械化可能会全面覆盖100%。这样一来，我们第一个科技可以增高产量，对田间管理更清晰，对我们种田更有信心。
0: 万亩沃野之上，早已不见传统农耕的旧模样，处处是现代农业的科技力量。晚风拂过，稻谷清甜的香气漫过万亩良田。从军营保卫家国到田野守护粮仓，罗小飞这位退役军人永葆军人的责任与韧劲，在鄱阳湖畔写下一本厚重的绿色账本。罗小飞，
2: 我们公司从2023年投入到农业发展方面来，

0: 涌现出的优秀选手，将推荐参加2027年第八届全国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10月10号，南昌首场指引未来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江西秋季专场招聘会在华东交通大学火热开启，活动汇聚100家优质用人单位，释放岗位3055个，采用线下会场加线上直播双线并行模式，借助 AI 技术为毕业生与用人单位搭建高校对接桥梁，助力高校毕业生精准求职，顺利就业。立足华东交通大学工科办学特色，本次招聘会定向邀约先进制造、电子信息、土木建筑、电气自动化等重点领域企业进场揽才。江西江陵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中国通信服务股份有限公司等多家重点企业现场纳贤，岗位设置紧贴学校学科专业布局，有效提升人才供需匹配效率。活动现场设置企业招聘区、直播带岗区、政策宣传区、 AI 求职体验区、职业指导区五大功能区域。据统计，本次招聘会共有1800多名学子到场参会，发放政策宣传材料1000多份，现场收集简历3917份，308人与用人单位初步达成就业意向。
1: 快捷的信息传递，
2: 深入的背景分析，
1: 生活化的新闻视角，
2: 满载信息，畅通无阻。
1: 新闻直通车，
2: 新闻直通车。
0: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本次新闻直通车的主要内容。茵茵嘱托崔奋进担当实干谱新篇专栏，关注南昌活化工业遗存，推动城市更新。2026中国航空产业大会暨2026南昌航空产业博览会10月31号将正式开幕。本次新闻直通车现在到达终点站，监制尤家卓，责任编辑郭林海，编辑曹雷，感谢各位的搭乘。更多新闻关注南昌广播电视台官网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南昌广播电视台 FM91.7 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
3: FM91.7 综合广播，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用心。